0: 次的时候，都是建议大家哈把这个费用给交上哈。如果产生比较这个大额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如果你花到这个7万块钱封顶之后，那咱们剩下的这个费用就不报销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给参加上哈。那么咱们2027年度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缴费工作还没有开始哈，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哈。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听说你昨我听你昨天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说。多了25块钱吧，425今年。
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是400块钱，对，25块钱是长户险。
1: 啊，那这我就不懂这长户险什么意思。
0: 长户险的话，这两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咱们长户险呢，就是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的。基本医保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是用于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户险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是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这个洗发呀、协助排痰和吸痰等项目，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就像得了病住院了报销，那就跟正常报销，跟长户险没关系。
0: 对，是没有关系的。
1: 长户险是额外的，你刚才说的就那个就是
0: 比如说咱们保障一些这个年老啊、疾病啊、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
1: 不能自理的呀。
0: 对，这样的话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
1: 比方说不能自理了，雇保姆了，那样的给报销点呗。
0: 这个雇哪些人员啊，不是说单纯的一些保姆，他得有这个相关的资质，能够上岗，持证上岗的人员。对，
1: 正规的
0: 啊，对，正规的、合规的，
1: 不能随便找个保姆就行。
0: 对。
1: 那比方说找一个想找保姆护理的话，不能自理的患者，那上哪找的？有这样的单位吗？或者什么的吗？
0: 后续相关的一些政策会出台的，后续的相关政策会出台的。
1: 对呀、他得有专业的护理那个站呢，我们到那可以请了。
0: 对呀。
1: 你没有那个，我们上哪？上哪找去？
0: 但是这一方面的政策就是相关的内容还没有出来呢。对，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长户险，这两天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关于这个长户险，政策出台的一些背景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缴费呀、缴费的这个报销比例是多少，还有就是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报销它是正常走这个医保啊，还是说直接来进行结算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您说的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专业机构的这些人员，这些相关的政策和内容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暂时不能给大家做介绍。
1: 那你说还没整利索整明白，你就让百姓交长户险。
0: 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费它是跟这个咱们这个全年的，因为它这个是一年一交嘛，先把这个费用给交上来了。这个在职的和企业的还有退休人员单建制的这些人员还没有开始缴费呢。
1: 我就说的意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得交，额外交25块钱长户险，长户险的政策一些什么玩意还都没落地实行呢，你就让个百姓交25块钱？
0: 他是按照先别着急啊，许先生，他是和咱们的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
1: 你征收不是意思这个长户险这25，单独有那个一些的报销什么的吗？
0: 对，他是有单独的一些
1: 报
0: 销。
1: 你刚才我问你了，你说现在这个政策怎么还没落地，怎么地的，你没整明白，你怎么样摆就？
0: 不是说政策没有落地，他现在已经就是相关的政策落地了。就像您说的，我们应该是上哪样的机构去找这样的一些人员？但是如果有急需的，比如说我们家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城乡居民已经把这个费用给交上了，那这样的这部分人员的话，我们现在是可以那个，比如说着急的，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

0: 和特殊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和这个相关的部门来问一下的。
1: 那你说像我是龙井的，像我是龙井人士哈，那我们像龙井市他哪找去？
0: 龙井市的话，我们稍后上班来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告诉你好吗？
1: 对呀、你还没整明白呢，还没落地呢，就要交，你交完这一年不白过去了，还没整明白。
0: 没有啊，那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政策内容也是关于这些方面的，但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找，然后把这个费用给交上了，我具体应该怎么做，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的，不是说硬性的就是死规定我现在没落地呢，我把这个钱交上了我就享受不了相关的待遇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问，可以来咨询，对吧？
1: 那我是龙井市的啊，那你帮你给问问吧，龙井市上哪找这样人群呢？
0: 好，我们来帮助您问好吗？没有问题，可以帮助大家来问的。
1: 你刚才说了自个儿随便找一个，
0: 我哪说自己随便，徐先生啊，咱们电话都是有录音的，我什么时候说自己随便让您去找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1: 不是你说让我随便找，我说的我们想自个儿去找个保姆照顾，你说那样不行的，那也没有保险。
0: 对呀，
1: 没有保险。
0: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就像您，比如说有急需这样的一个政策需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是可以帮助您了解的。
1: 让你帮助找，帮助有找行。
0: 对，帮助您找。
1: 我们节目说让我们随便找，我说我们要是去就随便找一个保姆来照顾的话，你说那个不给报销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对，
0: 是这样的。好。
1: 得有合格证的或机构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这情况了，上哪找去？龙井市上哪找啊？我就问这个嘛。
0: 好，那我帮助您了解，了解完之后给您做回复，好吗？
1: 好了，好。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辛苦一下长安记者，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哈，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关于龙井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关于这个长户险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情况下，我们要雇工这样的专业人员，我们应该上哪个机构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哈。辛苦一下长安记者，稍后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什么叫长户险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哈，是有听众咨询了关于什么是长户险，那么为什么这条政策会出台，它出台的一些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简称是长户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的。基本医保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户险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及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发呀、协助排痰和吸痰等项目。那么这条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延边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参保机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基金运行实际，制定了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现在这个那个什么长户险现在交完了，现在不到30岁，那么到60岁的时候人死了，你没享受这个钱给不给退？
0: 不给退。
2: 不给退就等于白交了呗？
0: 不是啊，就是您缴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给待遇保障的。
2: 那没享受，你给什么保？ 保障啊？
0: 他都是在带。

0: 期呀，都是在待遇期间之内的呀。
1: 那待遇期，我今天交完，我明天死了，白交吧？
0: 那你要说话这么绝对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不是说白。
1: 这个是不是不合理呀？
0: 有没有什么不合理？您可以把建议提出来，我们可以和相关部门转达。
1: 我不提了，我家孩子教完了，他现在能跑能跳，突然死亡，什么也没有吧？
0: 那咱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吗？
1: 哪有那么多好的法呀？
0: 哎呀，生活是很美好的，而且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每次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您的声音是特别有力量的。我觉得您生活还应该是很好的。
1: 我是没什么问题。
0: 对呀，
1: 我
0: 那你也不能说自己的孩子啊，是不是？
1: 对了。
0: 啊，对呀。
1: 那小孩意外伤害，什么意外死亡，谁能决定？
0: 这个东西都是没有办法来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你也决定不了，百姓热线决定不了，政策规定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参保的时候都是在待遇保障期之内的。李先生，如果您有哪些建议跟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相关部门转达的，好吗？
1: 我不跟你多讲了。
0: 好，再见。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龚女士的电话。您好，龚女士。
2: 主持人你好，我有一个长户险的事儿哈，不太清楚
0: 啊。您说，
2: 爱人交的是那个城乡医保哈，每年都交哈。今年交这个长户险是那个加入25块钱这个护，像护理险一样的。
0: 但
2: 是我不需要的话，也需要年年交吗？
0: 对，他这个是和
2: 年管一年的，还是可以继续那个交了这个钱继续积累呢？
0: 这个是交一年管一年的。
2: 交一年管一年，那我们不需要的话，那也需要交吗？
0: 对，它都是和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一并交齐的。
2: 那这样有点强人所难呢。人家那个我们的这段时间吧，这两年身体还可以啊，连那个药费都不报销哈。那我们再交这个长户险的话，那不是多此一举了吗？我想这个有点不太公平。你需要的人哈，你交那个应该有所区别，不能千篇一律的都让人家交啊。那这个政策是不是有点有点局限性啊？不太合理，我觉得。
0: 对呀，就是我们大家也会有疑虑哈。这个25块钱，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暂时用不上哈，是不是
2: 我
0: 们就没有必要交这个费用？
2: 对呀，你看我们的很少那个，因为这几年嘛，身体还可以哈。完了那个不报销药费，虽然是交哈，但是那个不交那个，以后真假如说有病的话，那不是措手不及吗？但是这个长户险呢，有点不太设立的不太合理。你根据年龄啊，根据身体需要哈，需要交的我们不说不交，你不需要的你交了我们还用不上，那交它干啥呀？
0: 其实啊，
2: 可以延续，今天交了，明年不用，
0: 是这样的，
2: 后年也可以。那有个反应吧，这个事儿有点刚出台政策，是不是有点那个不太那个全面的考虑的？
0: 但是龚女士，就是我们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心声，但是我们也需要听另外一种声音啊。就是我们需要表达的，就是咱们保险的意义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要用上，但是而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能够多一份保障。但是呢，您的建议
2: 不是
0: 对您的建议我们会帮助您反映的，好吗？
2: 对，您反应。你说如果是那个像那子宫医保的话，你今天交了，明天可以用，那你这样连续可以使用，就像护肤金一样的啊，可以延续使用。那你不延续使用，那今天交了也没有用了，完了明年还交，那我们交这个钱没有什么保障啊。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正是需要长期照顾的时候，面临的往往不只是说护理费用，还有就是家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您的建议我们会帮助您转达的，好吗？
2: 行，谢谢了啊。我主要就是有个疑虑，你不能用我们交了就没有用了，那不是吗？
0: 好，
2: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继续来迎接一下汪先生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是庄先生吗？
3: 我是汪玉的，姓庄。
0: 对，你好，庄先生。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跟那个前面说了，今年那个城乡居民医保是交是425。
0: 400块钱城乡居民医保长户险25。
3: 25包括的长户险是那意思啊？
0: 对。
3: 然后我那个医保户今年交多少钱？
0: 低保户的话，它是有补助的，补助完之后，低保是基。

0: 居医保费是160，然后长护险是交10，一共170。
1: 啊，今年170。
0: 啊，对，170块钱。
1: 去年我记得交260好像。
0: 去年的，因为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政策哈，这个数字太多了。我去年的，具体交多少钱，实在是记不住了啊，实在是记不住了。
1: 今年交170。
0: 对，他补助是医保这块是补助240，然后长护险那边是补助15，所以说咱们是160加10，一共是170。
1: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
0: 您说。
1: 就是，我是一个那个重度残疾的，就是那个二级残疾，就像那个申请那个长护险的话，我在哪里申请啊？或者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啥的？
0: 咱们现在是身体是能自己能自理吗？
1: 不能自理
0: 啊。不能自理呀、
1: 二级残疾吗？
0: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具体的。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
1: 或者是咨询呢、
0: 好，
1: 也不明白呢，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管我们干啥呀？
0: 知道咱们这边确实是生活挺困难的哈，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
1: 不能自理，啥干不了。
0: 了解完之后给您做反馈。
1: 现在是有长寿险是吧？我心里挺亮堂的。
0: 是吧，心里挺亮堂的。对于咱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哈。
1: 对呀、好事这是。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问，问完之后告知您好吗？
1: 好的。
0: 好，等我电话啊。好的，再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您好刘先生。
2: 喂，你好，我对这个长护险这个哈，真的我特别反对。
0: 然后说一下您的建议吧。
2: 什么人交行呢？公务员、事业编交行，别说交25了，他们交1000都行。因为什么呢？他们的钱都关档出，没事。
0: 就是咱们表达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就是语速放慢一些啊，情绪不要那么激动啊，因为咱俩是正常沟通嘛，对不对？刘先生，身边的这个收音机先关一下好吗？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我们在这呢也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刘先生，咱们电话这个收音机关好了吗？
2: 管好了，跟我说哈，长护险这个太不合理了
0: 啊！咱慢慢说啊。
2: 公务员、事业编哈，他们交行，别说交25了，他们交1000、交10000都行。因为什么呢？他们就共产党交，知道了？对，应该这个钱和长护险是吧？应该就得哈是得针对他们交，就是没说嘛。这他们呢，他们就把老百姓的钱就给交上得了。
0: 这个是自己管个人的啊，然后就是您对这个长护险，有一些心声啊，有一方面人觉得是可以交的，有一方面人觉得是我不想交的这个钱，我们也都会把相关的建议转达给具体的部门的，好吗，刘先生？
2: 行，不合理这个钱啊，
0: 好嘞，再见啊，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这网友说已经退休了，42年工龄，可以交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呢，在哪里办理？退休的话，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单位的？如果有单位的话，到时候交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时候是由单位通知。如果您是没有单位的情况下，咱们自己交的养老保险，退休的情况下，在缴纳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做介绍哈。现在还没有来进行缴费，所以说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灵活就业退休人员交满医保30年的话，是终身享受吗？是终身享受吗？是这样的啊，就是男性在您退休的时候， 在职咱们退休的时候，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时候，男性是缴满30年，女性是缴满25年。

0: 咱们是可以享受，就是退休的时候是可以享受这个您的医保的正常待遇的，是可以享受的啊。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啊，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交这个长护险这个事儿的。
0: 啊，您说一下您的建议。
1: 我是那个居民医疗保险这个。
0: 嗯。
1: 我第一个问题是那个，他这个是全国性的，是咱们地方性的，是省的，是咱们州的。
0: 吉林省，吉林省。
1: 吉林省的。
0: 嗯，对。
1: 我还在，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吧，是啥事儿的？我们都是那个居民保险，交400这个，本身就都挺困难的。我们这是没有条件这个雇这个长护险这个人员的，长护险人员这个就是我听政策说是自己得交一半，你这他一雇就你要是一雇就是1-2万的，也不是3000-5000的。你就交一半，我们这类人员你也交不起呀、
0: 啊，杨先生，
1: 你交不起。
0: 不好意思啊，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这边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给您回线，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好吗？啊，哎，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

0: 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啊，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刚才我说的没说完、
4: 对，刚才还没说完是吧？
5: 我就说，一个是咱们这是咱们省制定的，
4: 嗯，
5: 再一个是我们这个交这个社区保险，这个家庭没有很少能雇得起，这个长护这大夫的，你就是交一半，假如说2万块钱，交一半护理一年，我们自己不还得交10000的吗？那10000块钱我们能拿起吗？都有的是农村的，我们像我们都是农村的，也没有工资的老人，一个月给1-2百块钱这种的，我们能雇起那种的护理人员吗？这是你怎么的情况下也雇不起这个护理人员，所以说我们交这个25块钱，这个心理不平衡。
4: 嗯，
5: 我们交了10年8年的，我们也雇不起这个护理人员，我们不白交那个保险了？保险这种东西应该是自愿的。谁有能力谁交，家庭条件好的、子女条件好的，能雇起这个长护险人员的，这可以交。你像我们这家庭条件也不好，子女条件也不好，我们也干不起。10年20年，我们这长寿了也都70-80来岁了，70多岁了，这暂时看10年8年雇不起这个长护险的人员，所以我们交这个没用的事，我就有这个想法。
4: 嗯，
5: 谁到了我这个。我这想法对不对不知道，主持人给反映一下这个事。
4: 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说什么对还是不对哈。
5: 假如说我们现在都交上了，你不交那400块钱交不上，这不给你绑着，你不交不行，硬着你得交。
4: 嗯，
5: 你不交不能，你那个医保你不能不交，一旦有病怎么整？
4: 对呀。
5: 你说这个你不交，这个你不交可以，根据这人员的你家庭条件交啊，自愿交啊，你这不能绑在这个这医疗保险上这交啊，那属于保险类的东西。怎么能和这个医疗这个绑到一块儿呢？一强行让我们交的。
4: 嗯，好，杨先生就是理解您的意思了。然后，咱们相关的建议我们也会帮助您转达的，好吗？
5: 特别反映一下这个事。
4: 哎，
5: 我这个事是对广大的这个群众的，不是我自己。
4: 不是您一个人的啊，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是网友平台上哈，这个在平台上互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那这样，我们一并整理好大家的问题和相关部门反映，好吗？
5: 社保现在都是1-2百块钱，家地儿也不多，一年的生活都是靠孩子给这两个钱。

0: 我问你，你说让我们交20块钱那个护理险，我们以后能用上吗？这不扯淡呢吗？
1: 嗯，那这样就是咱们相关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反映的啊，姚先生。
0: 住了不也完了吗？
1: 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有，我这事挺气愤、
1: 哎，
0: 这玩意咋能绑上呢？
1: 嗯，
0: 不交不行，这家伙，这政策是干哪来的呢？
1: 好，那我们帮助大家来反映啊。好，
0: 应该反映这个事儿，太应该反映了。
1: 嗯，
0: 这群众意见太大了。
1: 嗯，
0: 平常这老头老太太做。
1: 那这样，杨先生，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听众在线，还有一些那个平台上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没有答复，那您的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好吗？因为您这边的那个问题已经反映得非常清楚了，好不
0: 好？
1: 好
0: 了，
1: 哎，
0: 好了，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了。
1: 继续来迎接一下杜先生的电话。您好，杜先生，请讲。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下，这个大额医保断缴了之后，那个再缴的话，还有等待期吗？
1: 有等待期，一个月。
2: 就等一个月啊？
1: 嗯，对，往年是一个月，但是今年的这个政策还没有出来哈，这一方面它是不是有调整？嗯，不太清楚，所以说按照往年的政策来讲的话是一个月。
2: 啊。
1: 嗯，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的是今年。待遇等待期，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待遇等待期是否有调整，我们不是很明确，所以说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一个月，您参考一下。
2: 就是去年的政策是一个月吧？
1: 对，往年都是一个月。
2: 他这个大额医保每年是几月份交职工医保？
1: 哎呀，大额补充医疗保险是在12月份的时候吧，应该在往年的这个往年的应该都是12月份的时候。
2: 就是12月份不交的话，这一年当中就交不上了吗？
1: 也不是说交不上，咱们要交的话，不是有待遇等待期吗？
2: 啊，就等一个月呗。
1: 嗯，对，往年的话是一个月，但是今年这一方面有没有调整，不太确定。所以说我刚才给您答复，您参考一下。
2: 医保是不是连着断缴2年3年，就等待挺长时间那种？
1: 嗯，他不会说那么长时间。
2: 啊，
1: 嗯，对，然后往年是12月份，但是今年他这个缴费时间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也不太确定。到时候你关注我们节目吧，好不好？如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介绍，不客气。
2: 哎，
1: 哎，好，哎，再见，嗯，再见，哎，再见。好的，我们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留言啊，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留言，先来看一下页面新闻广播的，嗯。来说一下啊，什么是长护险哈？刚刚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进行了一个答复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这个已经答复过两遍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长护险不是投资，没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哈。长护险不是储蓄，不存在保本得利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网友说，年轻人现在是也用不上长护险。然后长护险是针对生活不能自理6个月以上的人员的，从2027年1月份开始，真正享受的时间呢是2027年7月哈。有的网友是表示支持的，然后有一些网友呢也是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然后这位网友说了，这个长护险其他省份早就出台了，是不分年龄，是需要是不能自理就可以用，青岛地区是老人建养老机构就可以领一个月了。然后大家是出现了两种声音哈，有的是对这个长护险出台政策哈是表示支持的，也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对于这个长护险的情况是表示觉得是可以不交的，我可以不交这个钱，为什么要绑在一起交呢？然后大家意见哈都已经看到了，大家的意见我都已经看到了，咱们的反馈我们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的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啊，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个解答。这位网友说开始供暖了哈，好幸福啊，确实是哈。现在外边天气有点凉，但是呢，咱们延吉市哈，已经开始供暖了，但是外边凉的时候，回到家里还是挺热乎的哈。那这个时候确实是感觉很幸福。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上是我们给大家 介绍的关于长护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哈，还有就是我们网友朋友们的相关建议，我们会转达给相关的部门。

0: 的。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长户险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长户险还不是说特别的理解什么是长户险，都包括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哈。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吧。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秦先生的电话。你好秦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这是吉林省的政策是吧？
0: 嗯、咱们
1: 那将来以后我到外省去了，外省没有这政策，我怎么享受这个待遇啊？
0: 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好吗？您是哪个县市的？
1: 我是图门市的。
0: 图门市的哈。好清楚了。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咱们比如说到这个其他地方，这是省内呀还是说省外呢？
1: 当然是省外了。
0: 省外好清楚了。
1: 对呀、
0: 好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来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那我挂机呗。
0: 哎对挂断电话就可以了，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电话保持开通。哎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今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交多少钱？今年咱们成人的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是40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长户险25块钱，一共是425。然后针对于低保户还有就是返贫致贫人口这样的人员，特困人员，他是有定额资助的。低保户还有这个返贫致贫的人员，他是有这个相应的资助政策的。资助完政策之后，医保部分是160，然后长户险部分资助完之后是10块钱，一共是170。针对于特困人员还有这个孤儿这样的人员，他是全额资助的哈。我们的学生18周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情况下的话，只是交这个居民医保费4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长户险不用交，但是也是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和待遇。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政策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大聪明的这位网友说，我想问一下，之前在恒坤洗浴办的年卡用了4个多月了，但是电黄了，钱也没退，应该怎么办呢？咱们有没有找到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这边怎么说？还有就是咱们有没有和所在的区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过？您提示我一下啊，您提示我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则失物招领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0月13号的时候，谢先生在新安大集桥头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是博怀赞，住址是北山街，单名为始祖哈。请认识博怀赞的这位朋友哈，可以与我们的节目组联系，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有相关线索的话，我们也会联系谢先生哈。那么谢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认识博怀赞这位朋友哈，住址是在北山街，单名为始祖，他的身份证丢了哈，请您转达一下。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失物招领的信息哈。来看一下啊。网友朋友的提问说，支持的人你做怎么不想想有的人，比如说就是收入不好的那些人， 你支持，这个就是自愿交，我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是大家关于长护险方面的一些建议是提出了两种声音，有的人觉得是这个交是有一份保障是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员呢觉得我们这是没有必要来交这一份钱的，反而会增加了一些经济负担。那这两种声音我们一并会整理一下大家的相关建议。

0: 建议和情况转达给相关的部门的哈。这个是我们在看到大家反映关于长户险方面的一些建议哈，进行的一些解答。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好了，我们说一下这个长户险哈，就是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和我们咨询的关于长户险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多的。那么什么是长户险呢？长期护理保险，它是简称为长户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护险呢，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发呀、协助排泄和吸痰等项目。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工作部署，积极应对延边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险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参保机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积极运行实际，制定了延边州建立长户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想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制度的模式哈。全州实行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筹支付，未来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的管理，分三年稳步推进实施。2026年10月份先启动全州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落地实施，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长户险全面覆盖。2028年根据基金收支运行、群众照护的需求，动态优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规范过渡。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咨询的，比如说这个政策还没有实施呢，为什么先让我把这个钱交上？我们现在交的这个城乡居民医保费的话是2027年的，长户险也是2027年的一些费用啊，这个是和大家说清楚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参保的范围，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介绍了，还有就是缴费的标准，还有征缴的方式，然后这个待遇保障哪些情况是可以享受待遇条件的，比如说这个报销比例呀、年度限额呀，还有就是基金支付的范围。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参保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断保、重新参保、首次未按时参保、新生儿除外，设置六个月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延长，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适度提高报销待遇，引导群众持续参保。那么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执行国家统一失能评估标准，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实施细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首次评估的话是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户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关于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执行国家统一失能评估标准，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实施规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哈。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首次评估的话是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我们再来说一下护理服务供给安排。制度实施前期，以定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为主要服务的方式，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护理服务暂定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机构实行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全周期管理，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增设长护服务，加强照护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壮大专业护理队伍，提升城乡护理服务供给能力。新旧政策衔接与实施的时间，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结余基金统一并入周期统筹，原有政策给予一年过渡期，2028年1月1号起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长护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您好。叶女士，这个电话掉线了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给叶女士进行一个回线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叫做大聪明的这位网友说哈，您刚刚说在恒坤洗浴办的年卡用了四个多月，但是电黄了，钱也没退，应该怎么办？然后我这边想跟您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有没有和店里联系哈？您说是有的，开始和店里联系说能退。那么现在您拨通店里的情况，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具体什么时间能退？有没有告知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您再提示我一下啊。好的，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接一下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您好。
2: 您好，
0: 请讲。
2: 刚才哈，遇有这么个情况，在前面走道嘛，正常走道的人行道哈。完了，那个后边再来一个白车，俺也看见也不到，俺们得正常走嘛。但是但不是大道上行走，他就喇叭吧，当初是本来岁数大，血压高，
0: 吓一跳吧。
2: 他家把我吓的，你说说。哎妈，说吓死我了！我这不是拍心脏啊，完了还拍拍头的，跟前的还有个女士呢。哎呀，说的还出来会出门说那个下不就好一点。我这都嗖嗖的就往前走，那女的你看这一会儿停下，她就拐弯就停了，停了就是站着停着了，她不下车。完我过去我说你看你，这在人行道上踩喇叭吓得够呛啊。
0: 对呀。
2: 她不下她不来了。我说你上连赔礼道歉的话都没有，他在里边说话咱也听不见。那老三超市，我说这车是你们那里上班的，在这楼上那块吧。说不知道，我说一个女的，这不下了，你知道我下连赔礼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是那个礼仪气壮的，这不出来就在里坐着，就在里坐着。我说咋这样不讲理的，这一点没有那个人味儿，你说哈。
0: 确实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2: 你上班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也不是上班，又是学校，又是什么那个单。他就在这，可能估计可能是什么人啥的那类的。他在有超市，他上外面见我说是个女的，长得并不大，小的几几的，好子汉子。哎呀，反应一下，你说这车太过分了吧？你在这岁数大，你得后边咋的？那个车那么大干啥呀？你说这，但是也不着急这个事儿啊，不是？你说在正常人行道，你还那么拉摁喇叭干啥？你说的？哎呀，我下雨
0: 我
2: 哭的。
0: 好，给我们打电话来排解一下您的心情。
2: 谁要大行业的下
0: 来和我们来说一说，排解一下您的心情啊。好，
2: 他这个身份记下来了，
0: 车牌号您也记下来了。
2: 什么急眼线完了，那 K 吧，那叫是我不知道，完了去后边6611。这么个情况。
0: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广大的驾驶员哈，比如说遇到了这个老人或者是孩子哈，没有说特别着急的事情，咱们这个摁喇叭的

0: 在都没有赔礼道歉的话，他就不处理该你做的，就是
1: 嗯，对，
0: 像这样式的这个人，
1: 是
0: 他怒了，说啥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啥意思。
1: 你也别生气了啊，你也别生气了啊，跟我们打电话排解一下您的心情，然后咱们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就别再想了。那你说你一直总在想的话，这个事情一直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是不是？
0: 是的呀，
1: 对吧？啊。然后有什么不明白或者还是想不开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打电话，再唠一唠，好吧？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0: 嗯。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问一下，快递物流信息显示的是快件已经签收了，但是我们本人没有签收到商品，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代为签收，属于快递虚假签收。给快递员打电话说是今天送，等了一天也没有消息哈。快递已经到延期三天了，就不送货上门，上哪里去投诉快递呢？您具体是哪家快递公司的？它是有这个官方的号码的，您可以按照这个官方投诉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投诉，然后建议你啊，再打电话问一下，先别着急投诉，先来问一下，看看什么时间能给咱们送，然后具体几点送，您在家等着一下，实在不行咱再投诉啊。这个是给您的一些相关的建议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中。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火
4: 和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

0: 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到秋冬换季，很多家庭呢都会关心流感预防的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胜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流感疫苗怎么打，什么时候接种最合适，咱们延边有没有免费接种的政策哈。我们来迎接一下玄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玄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请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接种流感疫苗有哪些背景呢？
4: 现在目前呢，随着秋冬季节的来临，流感病毒呢已经即将这个进入这个流行的高发期。那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啊，多数人是会出现像发热、头痛、肌肉酸痛，还有全身不适等一系列的症状。那肺炎呢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尤其是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还有孕妇等人群，这个感染流感以后呢，是危害是更为严重的。
3: 那么玄主任啊，很多人会疑惑，我去年接种过，今年还需要接种吗？为什么流感疫苗每年都需要打呢？
4: 答案呢是必须每年接种。那原因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流感病毒呢变异频繁，那每年流行的这个毒株也是不一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呢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结果呢，每年推荐流感疫苗株。那今年呢仅供应的是三价的流感疫苗，包含的是甲型 H1N1、 甲型 H3N2 和乙型的维克托利亚，覆盖了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流感毒株。另外呢，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产生的这个保护性抗体呢，是一般是维持6到8个月的时间，因此呢，建议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3: 好，这个是我们的建议哈。那么疫苗接种的核心保护作用都有哪些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4: 对，首先呢，就是通过接种疫苗呢，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概率。因为接种疫苗之后呢，我们身体呢会产生一个特异性的一些抗体，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啊老人、孩子这个感染流感病毒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呢，就是防止这个重症的风险，这个其实也是疫苗最重要的。

0: 药的一个价值，它可以这个那么我们即使说这个接种疫苗之后呢，不慎感染的流感，但是也可以这个显著的减轻发病的症状，缩短病程，而且可以杜绝这个重症的风险，最大程度呢是保护这个高危人群。第三个这个核心保护作用呢是保护家人，阻断传播。那么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家庭这个聚集性的感染风险，尤其是可以守护这个全家老小的这个健康。第四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减少医疗这个消耗，可以大幅的减少这个秋冬季节老人孩子的就医和住院的概率，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玄主任，就是我们建议大家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大家就会问了，我什么时候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合适呢？
0: 9到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而且目前现在我们泉州的各接种门诊呢，已全面启动了流感疫苗预约接种工作。6月龄级以上且没有疫苗接种这个禁忌症的人群是均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
1: 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有没有免费流感疫苗？
0: 今年是有免费流感疫苗。那国家呢为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那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群体特点呢，泉州各接种门诊也推出了精准预约、绿色通道、延长这个服务时间等便民举措。那么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呢，就近到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尽早完成接种。
1: 如果我们接种疫苗之后如何做好日常的防护呢？
0: 好，那接种疫苗之后呢，我们仍然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还有科学佩戴口罩等日常防护措施，尽量呢少去人员密集的密闭场所，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饮食，从而呢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流感预防呢重在提前，请及时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为自己为家人呢做好健康防护屏障。
1: 好的，玄主任，做好个人防护，科学预防流感。非常感谢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胜梅的科普，谢谢您，玄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 MI 的网友说哈，您的快递没有到，但是显示已经签收了，然后找到快递员和他沟通之后哈，说一直送也到现在没有收到商品哈。您这边的话给我提供的信息是京东快递，我这边也来帮助您找了一下咱们这个京东快递、京东物流的一个投诉电话啊，这部电话您记一下，950-616 950-616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快件查询呢、丢件啊、延误、服务纠纷是可以打这部电话的，服务时间呢是8点到22点，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王先生的这位网友说，居民医保打折，居民医保折算职工医保的问题，延吉市有什么新政策啊？没有相关的政策，没有相关的政策啊，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答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延边百姓热线的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新闻广播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是，针对于，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清明的网友哈，咨询说职工医保在延边医院手术怎么样来报销，报销比例是多少哈。职工医保的话，咱们在延边医院它首先呢住院的话是有一个起付线哈，三级医院的起付线是1100块钱，起付线花到之后1101的时候，咱们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它是可以按照80%左右来进行报销的，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走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解答。首先它是有一个起付线，起付线划到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报销，报销的情况的话也得需要看您所使用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如果是的情况下的话就可以报销，如果不是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全额自费的，这个是给我们叫做清明的这位网友来解答的关于这个医保方面报销的一个政策啊。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可以的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油价今天晚间是有一个大调整的，10月15号24时就要进行2026年第20次油价调整，截至10月14号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每吨205元、每吨20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下调每升是 0.16 元，95号汽油下调每升是 0.17 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是 0.17 元，加满50升油将少花8到9元钱。现在呢是这个供热已经开始了哈。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这个关于供热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热线，先来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就关于居民那个，我是居民的，就是一年交400这个。我不同意交那25块钱，因为啥？刚才我也听您说，好像是2028年吧。才实行这个政策，交这么早，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不需要，这个强制性和400块钱绑在一起交特别不合理，这是不是中央规定，是咱们吉林省说规定的。这个中央知道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另外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延边一中的下边不有个明大花园吗？什么时候楼房改造，麻烦你给我问一下呗。
0: 老旧小区改造是吗？
1: 对对对。
0: 明年是否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也得需要看明年的时候。然后
1: 今年不行
0: 了。对，今年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已经改造，就是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符合条件的小区已经就是进行改造了。明年具体有没有相关的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话，也得需要看明年。
1: 现在改造也是10月份也不行了。
0: 嗯。

0: 那行，那来年，
1: 来年的时候咱们再问
0: 那个问题，你给我问问。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啊、
1: 然后就是咱们这边的话，是从2027年就是关于这些方案开始来进行实施的，不是说2028年哦。
0: 2027年。
1: 嗯，对。
0: 我也听广播了哈、
1: 嗯，
0: 多数老百姓不接受，特别是居民保险。
1: 嗯，
0: 居民保险一个月一年400，我们高兴去交，这个25块钱不支持交，
1: 嗯，
0: 不同意。
1: 嗯，
0: 我也听了广播，很多人不支持这个。
1: 嗯，好，我们会把大家的建议整理好。然后递交给相关的部门的。
0: 你看，听了广播，多数反映这个问题、嗯，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负担。
1: 啊、没有什么负担，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大家解答方面一些问题嘛，没有负担啊、
0: 嗯嗯。行，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王女士。然后明年的话，想要了解自己家小区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0: 行、嗯，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嗯，
0: 再见。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长户险的这个时间段啊，是2026年10月份，我州将率先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州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及以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的人员。2027年根据全省统一部署，把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了参保范畴，推动实现全州基本参保人员长户险制度全覆盖。2028年结合季军疫情收支的情况与群众的实际照护需求，动态调整优化筹资待遇相关的政策，健全全链条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全部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方案政策标准，平稳完成制度规范的过渡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时间段的情况哈，刚才有一个电话我们没有接进来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进行一个回线吧，有一则寻物启事啊，有一则寻物启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在10月12号哈，早上6:30左右，毕先生在铁南天桥附近丢失了一串钥匙，上面有大众遥控器和两把钥匙哈，请拾到者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毕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哈，也是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嘛，留下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如果我们有线索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您，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哈。我们再来把这条寻物启事再来说一下哈，介绍这条寻物启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心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云女士的电话。你好，云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
2: 我
1: 请
2: 问一下，咱们延吉市的防疫站在什么位置的？
1: 防疫站？
2: 就是打预防针的地方。
1: 就是接种疫苗是吧？
2: 啊，就是我想送那个
1: 流感疫苗，
2: 带状疱疹的疫苗。
1: 带状疱疹的疫苗。您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2: 啊，我现在在这个九中这个位置，叫什么社区我也不知道，租的这地方。
1: 租的房子。
2: 嗯、
1: 延吉市九中的话，我想一下啊，那这样吧，稍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就是九中这块的话最近的一个社区医院的地址，因为如果你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它有的时候这个疫苗是没有的，得需要那个问、我们先来帮助您问一下有没有
2: 带状疱疹的疫苗，不是在社区医院打吗？是不是在防疫站呢？
1: 之前我们也是有听众朋友在社区医院接种过。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就是比如说社区医院接种不了的情况下，应该到哪儿接种？我们来帮助您问，好不好？
2: 好。
1: 问完之后告知您好吗？
2: 啊，好，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等我电话。哎，再见。嗯
2: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则寻物启事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0月12号早上6:30左右哈，毕先生在铁南天桥附近丢失了一串钥匙，上边有一个大众遥控器和两把钥匙哈，请拾到者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哈，如果有信息提供的话，是可以与我们节目组的取得联系的。还有一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个失物招领的信息哈，10月13号，谢先生在新安大吉桥头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名字是薄怀赞，

0: 住址是北山街，单名为始祖哈。如果有认识不怀赞的这位朋友哈，请告知一下他。他的身份证呢被我们的这个听众谢先生捡到了。如果想联系的话，可以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255-1545，255-1546，255-1547。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已是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如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不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嘉顺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安装电梯呢？如果我们老旧小区想安装电梯的话，它是得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的。首先呢，是需要看这个楼房的条件，四层及以上的多层住宅这个产权清晰，个人自建房、单一产权私房是不能安装的楼房是不能列入拆迁征收计划内的。然后危房经过加固达到安全标准也是可以申请加装的。然后还有说一下这个场地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场地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是需要专业机构做房屋结构消防鉴定，鉴定合格，楼体外要有足够的空间修建电梯井、水电燃气供热管线可以迁移的，不能堵塞消防通道，现场违建是需要提前拆除的哈。然后这个业主表决也是在这个必要条件的范围内，专有面积户数双方这个双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业主里面积户数双方这个四分之三是可以同意的情况下是可以的。然后这几个方面都符合条件的话，咱们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啊。这个不能加装电梯的情况的话，也来和您介绍一下哈，看看咱们这边的小区是否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三层及以下楼房，私人自建房屋列入征收拆迁计划楼栋，房屋结构鉴定不合格，并且无法加固，没有建设空间，施工会挤占消防通道，管线无法清改，现场存在违建拒不拆除的情况下啊，那以上这些情况的话是不能加装电梯的情况。然后一些加装电梯的必备条件的情况的话，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了一些解答哈。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也都是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在直播间会给您提供帮助。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从10月15号起申花街三号院公交站点是有变化的啊。近期交警部门对申花街沿北路至新北路路段交通标志标线进行了重新规划，申花街三号院公交站位于规划后的分道线交汇处，多辆公交车同时进站停靠，导致交通严重拥堵。为配合交通优化，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0: 银济公交集团决定对申花街三号院公交站实施分站点停靠，自2026年10月15号首班车起执行停靠调整。我们来把具体的事项来和大家说一下啊。41路是保留原申花街三号院站点停靠，停靠位置保持不变。6路、23路、50路不再停靠原申花街三号院站点，调整至向南过路口约100米处申花街三号院分站点处停靠。请广大乘客留意站点变化，乘车时注意查看站台标识及站内的张贴公告，根据自身出行需求选择对应的站点来进行候车。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今天大家提的关于这个长户险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内容，我们在节目之后会进行整理，整理完之后呢，会反映给具体的部门。然后没有解答问题的，没有及时给大家进行反馈的话，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电话保持开通，我们节目之后会给您进行一个回线。今天的上午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8。
8: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9: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9: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9: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人口流动，社保参保，出租屋登记，一个季度几个系统，十几张表格，很多数据上个月刚填过，换一个部门又来催一遍。据人民日报报道，一名基层网格员坦言，有时几乎是专职填表，抽空办事。报表本是掌握情况推动工作的手段，如果基层干部整天围着表格转，不仅背离了数据赋能治理的初衷，也挤占了服务群众的时间。基层陷入表海，首要的原因在于工作导向存在偏差，有的把收表当调研，把报数当落实，习惯以材料多少衡量工作的成效，有的只顾本部门使用方便，不管基层是否重复劳动，系统建一个表格发一套，数据要一遍。要从源头入手，不能把层层填表包装成精细管理，更不能以基层留痕代替部门履责。考核是指挥棒，基层减负不能只看取消了多少张纸质表，精简了多少个系统。有的十张小表合成一张大表，字段更多了，有的纸质报送改成了线上录入，打卡截图留痕一样不少，看似做了减法，实际只是换了形式。让解决了多少问题，而不是填报了多少表格，成为评价工作的重要标准，基层干部才能真正走出表海，走进群众，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访民情、解民忧、办实事上。今日有网友反映，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部分住院部墙体和天花板布满了霉斑，照片当中大片深色的霉迹在墙面蔓延，连输液架轨道周边也没能幸免。住院患者本就免疫力偏弱，霉菌孢子对肺部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更是有明确的健康隐患，院方回应称已关注此事，相关部门正在跟进处理。大面积霉斑不会一夜之间形成，渗水潮湿长期侵蚀墙面，霉菌一点点扩散，往往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按常规管理要求，病房环境应当是有日常巡检，墙面天花板管井都应当纳入日常巡查，如此明显的问题却要等到被发到网上才进入公众视野，很难不让人质疑日常巡检维护是否到位。管井渗漏、空气潮湿可以是发霉的诱因，却不能成为长期放任的理由。舆情出现以后迅速整改，终究是属于事后补救。被动处置或许能暂时平息舆论，却掩盖不了日常管理的疏漏。手术室的设备、诊室的流程有严格检查和记录，那是看得见的医疗质量。而病房墙角的天花板常被视为是看不见的角落，恰恰是这些地方最能检验管理是否真正落到日常。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次除霉修缮，而是把排查机制落到日常。医院应当主动对病房渗漏、潮湿等隐患定期摸排，及时维护修缮， 别让下一次整改仍然要靠网友的

曝光来出发。一款原本医院挂网价约每支24元的进口原研注射用环磷酰胺，商品名安道生，如今在电商等非正规渠道被炒到了每支1200元，暴涨1000元，翻了数十倍。这款上市多年的经典化疗药是淋巴瘤、骨髓瘤、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案里的基础用药，如今很多患者一药难求，有医生说不敢让病人去外面买。救命药不是普通商品，涨到几十倍还买不到，这不是市场行情，而是一场把患者逼到墙角的药荒。这款药因为单价低、利润薄，多数国产仿制药企只能是维持最低产能，一遇到风吹草动就断档。一边是独家占比过高，一边是备胎太弱，供应自然就脆得像一张纸。这次短缺的直接原因据称是百特德国工厂遭遇了技术问题，产能下降，供货预计要到11月以后才会逐步改善。这还是一场全球性的短缺，欧洲、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都发布了短缺公示。一句全球短缺也道出了这种卡脖子式的脆弱的通病，提醒我们救命药的保供不能只算经济账，低价老药一旦退出，患者就要用更贵的新药去补，看着是省了医保，实则未必划算。对这类孤儿式的基础药，恰恰需要一份战略储备式的托底。药可以微利，但是患者的命不能溢价，让一瓶24元的药回归它本来的价格，考验的不只是市场，更是一个社会对命值多少钱的答案。近日河南林州街头，一批共享电单车被集体倒扣，车轮朝天，引发了市民的热议。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年轻人之间的网络玩梗。网络玩梗是互联网时代青年表达情绪寻找共鸣的方式，表情包、段子、线上趣味二创等，这类玩梗一般不会损害他人权益，更像是无伤大雅的文化消遣。但是把玩梗落到了现实生活，推倒倒扣共享单车，这性质就彻底变了。共享单车是服务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被倒扣之后，路人无法扫码使用，挤占人行道、盲道，给老人残障人士的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即便车辆没有破损，但是运维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人力复位和检修，这些额外产生的成本最终依旧由企业和全体社会来共同承担。这次事件也映射出很多年轻人似乎陷入了一种认知的误区，觉得只是开玩笑、跟风玩梗，不存在主观恶意，算不上是干坏事。但善意与否不能只凭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其行为带来的客观后果。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林州多部门连夜整治，不仅是清理街边倒置的单车，更是对这类以玩梗为名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警示。网络趣味不能脱离现实法治和公德，千万不要让跟风玩梗变成了一场损害公共文明的闹剧。近日成都警方通报，网传小区楼顶发现7岁男童遗骨一事是一起编造的谎言，骨骼残片实为畜禽骨和鱼类的咽齿，造谣者已经被行政处罚。事件的起因是居民在楼顶花坛发现了骨骼碎片并且报警，这本是一则普通的警情，可是经过人为加工渲染，楼顶埋孩童的故事凭借猎奇的属性迅速刷屏，不少媒体和自媒体跳过事实核查，不等官方发布权威结论便抢先转发解读，引爆全网舆论。所谓的反转并非事实前后矛盾，而是谣言抢占了舆论先机，利用事件发生和官方公布真相的时间差来制造出剧情反复反转的观感。这并非个案，许多社会舆情当中耸人听闻的传言总是跑在调查的前面，先行煽动大众情绪，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这个案例当中尽显无疑。编造害人传闻只需要片言之语，还原真相却需要警方进行事实核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即便官方及时辟谣，恐慌情绪和错误的认知已经

扩散，其造成的危害难以快速消除。一次次的舆情反转持续消耗公共资源，透支社会信任。遏制网络谣言，坚持源头治理和传播管控并举，离不开执法从严、媒体守真、网民审慎，多方携手才能形成谣言治理的强大合力，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近日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喝两升大桶装的矿泉水的风潮，网友将这一现象称为喝大水，不少人视其为当下多喝水求养生的新方式。这并非个例，前段时间刷屏的超长蛋挞同样凭借夸张的巨型形态走红全网。层出不穷的巨物网红产品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美食猎奇，在短视频注意力经济的裹挟下，商品演变为博取流量的视觉奇观。这种本末倒置的消费风潮潜藏着诸多隐患，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下，许多商家一味以猎奇吸睛作为创新的标准，忽视食品的安全标准和营养的适配性。消费者受制于网红热度的裹挟，盲目跟风打卡，长此以往，食品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行业营销乱象持续滋生。这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健康问题。蛋挞本身是高糖高油食物，超长蛋挞更是热量炸弹，强行食用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女性每天合理饮水量 1.5 升，男性 1.7 升，远超合理标准的两升超大桶水，看似践行养生理念，实则违背健康常识，过量饮水反而会加重代谢负担。生活的美好从来不需要夸张的奇观来佐证，摒弃浮躁的流量跟风，回归真实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本心，才能在纷繁的网络热潮中守住理性，收获踏实纯粹的生活乐趣。近日成都东站的站台上，一名幼童在登车时不慎坠入了列车和站台之间的缝隙，现场一片惊呼。报道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表述是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视频的评论区随即涌入了大量指责，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只顾拖行李不管孩子一类的评论密集出现。然而这位被指认为母亲的女士，其身份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确认，她是否真的是孩子的母亲，还是只是一位恰好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在孩子前面的路人，没有人给出确切答案。如果她就是孩子的妈妈，舆论对她的批评至少指向了一个有监护责任的人，但即便如此，这种批评也经不起推敲。现场画面显示，她双手各拖一个行李箱，行动本就不便，一个带着幼童独自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赶车的人，她的处境本身就需要被看见，而不是被指责。其实真正该追问的是站台缝隙的安全防护是否到位，以及身后那位更有条件照看孩子的男性为什么没有补位。把系统性问题压缩成对一个母亲的道德审判，是最省力也最不负责任的归因。无论那位拖行李箱的女士是不是孩子的妈妈，舆论都不该在身份不明时先入为主的审判。让问责更精准，让无辜者不被误伤，让真正的问题被看见，这比在评论区争当道德法官要难得多，但是也重要得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遇上了葬花少女林妹妹，网络平台上一度爆火的 AI 视频让这对邪门 CP 再次闯入观众视野，但是把两个古典文学作品的代表人物强行凑对儿，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部分创作者为了博眼球收割流量，借助 AI 工具对孙悟空、林黛玉的人物形象进行魔改，看了让人大跌眼镜。近日多个平台加大了对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力度，对相关短视频的内容和账号进行集中处置，看似轻松的脑洞改编，实则暗藏认知的黑洞。孙悟空、林黛玉并非普通影视角色，而是历经数百年文学淬炼、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符号，承载着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审美内核和人文思想。 AI 改编最初可能只是玩梗的游戏心态，但是放任魔改可能会消解文学经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 AI 魔改

前专项治理早有明确要求，指出这些内容严重的背离经典作品精神内核，扰乱网络传播秩序，助长侵权行为，危害行业发展，干扰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我常说技术可以拓展表达的边界，但是人文价值永远是创作的标志。当 AI 二创成为热点时，有追求的创作者可以顺势解读原著，打破文字和视觉的边界，把网友对 AI 短视频的好奇心转化为阅读原著、了解古典文学的兴趣，实现从流量到文化传承的有效转化。近日，西部某县的两家餐饮单位销售的标称驴肉样品检出猪源性马源性成分，没有检出驴源性成分。经营者为了降低成本偷换食材，既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也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按商品的名称和商家承诺付费，经营者却暗中压低原料成本，以其他的肉类冒充驴肉，赚取的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当收益。如果造假者能够借此获取利润，抢占市场，诚信商家在选材和质量上的投入就难以得到合理的回报，久而久之，价格信号会被扭曲，消费信任也会受损，守法经营者反而可能在竞争当中吃亏。我仍认为整只肉类掺假需要把责任落实到采购、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维护依靠真实品质开展竞争的市场秩序。肉类掺假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监管部门要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针对容易发生冒充的肉制品，应当结合投诉举报、供货异常等线索安排抽检，将原料检查和成品检测衔接起来，提高问题的发现率。有关部门可以加强检测资源共享，把有限力量投向高风险品类和环节，提升监管效能，对抽检发现的问题及时核查处置，压缩侥幸空间。食品消费信心建立在货真价实之上，把食材查实、责任追清，才能让消费者放心为真实品质付费，让守法经营者凭质量、服务和效率赢得市场。近日，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沪昆高速上，拍摄者杨先生跟车三分钟，发现前方车辆开启了智驾功能，主驾司机已然睡着。杨先生多次鸣笛提醒，对方始终没有反应，直到前方路段堵车，车辆自动刹车，司机才被惊醒。辅助驾驶是人机共驾模式，机器只能提供辅助，不能替代人的判断和监控。即便车辆搭载了先进的智驾功能，驾驶员依然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一次侥幸避险，绝不代表算法能够应对所有高速路况。驾驶人高估了辅助驾驶系统能够替代自己承担的责任，把辅助当成了替代，把可以短暂放松当成了可以完全放手。辅助驾驶的认知偏差只是其中的一根导火索，但它足以点燃整条事故链。驾驶员对辅助驾驶功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车企的宣传话术，部分车企在产品宣传当中习惯简化术语，用智驾放大使用便利，对功能局限性的风险提示不够突出。概念宣传上的模糊可能使部分用户产生误解，以为开启功能就可以放手闭眼休息。科技进步是为了缓解长途出行的疲惫，而不是为冒险行为提供借口。智能汽车不断迭代，算法越来越强，性能也越来越好，但是公共道路的安全底线永远不能交给运气和算法。广西桂林一名女子在牛肉丸店消费时，因为微信余额不足，取消付款以后改用支付宝支付了42元。商家听到取消付款的提示音，误以为女子逃单，随后在朋友圈和群内发布相关信息和监控视频，引发部分的网友指责。女子出示付款记录以后，商家承认这是一场乌龙，并且道歉退款。商家担心逃单并非不可理解，但是合理的警惕不等于事实已经成立。商家有权追查一笔存疑的账，却不能让顾客为没有查清的怀疑先背上骂名。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反思的

事处理问题的顺序被颠倒了。正常情况下，发现收款异常，应当是先核对交易记录，再联系顾客确认，确有逃单行为，也可以通过合理途径维护权益。然而，商家还没有查清支付宝是否到账，就将监控视频发到了群里，使原本属于交易核实的问题，变成了个人诚信的公开品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女士表示，幸好自己加了老板的微信，才发现被公开指责，并及时拿出了付款截图来澄清。倘若她没有看到相关信息，又该如何知道自己正在被人议论呢？商家可以主动发布视频，顾客却未必有机会及时回应，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让未经核实的怀疑更容易造成伤害。维护经营利益和尊重顾客权益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商家可以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却应当把核实放在指责之前，把证据放在情绪之前。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升温，老年休闲旅游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本来是为了丰富晚年生活、提升幸福感的银发旅游市场，却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如今市面上19.9元、29.9元的超低价格老年团层出不穷，看似性价比拉满，背后却暗藏重重猫腻。不少旅行社不以旅游服务为盈利目的，而是借助旅途场景开展洗脑式宣讲，推销高价旅游套餐、海参储值卡等产品，以远超银行理财的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老年人投资理财。相关案例触目惊心，有集团依托老年旅游大肆非法集资，8年涉案金额高达244亿元，致使36万多名老人蒙受100亿元的损失。多地的低价银发旅游项目看似便民惠民，实则是涉案数千万元的非法集资骗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低价旅游的温柔外衣下，早已经为老年人标好了沉重的代价。骗局频发的背后，也暴露出行业监管反诈治理的诸多短板。文旅行业监管是存在盲区的，部分没有资质的机构随意开展老年旅游会销宣讲活动，金融监管下沉不足，变相投资理财、非法集资的隐蔽行为难以被及时察觉。同时，老年群体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高，即便受骗也经常是维权无门，纵容了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文章认为，整治银发游非法集资的乱象，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需要多方联动，全域发力，闭环治理。监管部门要压实责任，重拳治乱，开展文旅、金融、公安多部门联合整治，严查低价游捆绑投资、虚假返利等违法行径，加大违规主体的惩处力度，抬高违法成本。同时也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举报乱象，压缩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银发游不能变成坑老游。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
1: 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
0: 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日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虎豹回来了，可他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他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11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10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10几公里，1-2个月才能收回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赵岩：
2: 我们是系统平台就能查到今天所拍摄的东北虎，目前应该是早上4:23拍摄的一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豹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0: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5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林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呢？珲春林业有

0: 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1: 我们人类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侧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了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0: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 AI 挑出的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的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段连如：
1: 当初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0: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2: 又是一年好风景。
3: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泉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4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敦化市恒润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强：
4: 我现在目前是5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0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割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2天就全部结束。
3: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地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穗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量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查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 保驾护航。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员工赵佳明：
5: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3: 截至10月12号，全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全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全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滔滔图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矗立边疆，见证着图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五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图门口岸，回望这座北境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6: 这里是图门江畔百年国门图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原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
0: 图门满语意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实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图门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自贸区逐步形成，近代海关体系落地。可在动荡年代，口岸铁路通道建成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直到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四条跨境运输通道。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6: 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坚守筑牢家国防线。
0: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锚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门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赵婉平报道。
3: 目前全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 系统

0: 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走进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的厂区换热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循环水泵、换热器等核心供热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与调试校准，全面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隐患，稳步推进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在能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煤炭库存量达2万吨，后续也会根据供热实际进行燃煤采购，为供热季提供充足能源保障。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鹏说，今年市区拓展松下坪、兴隆小区等供热区域，新增供热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同时承接8家子镇、浮动镇供热运营业务。按照工作安排，合龙市城区计划于15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8家子镇、浮动镇、错峰于16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在安图县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进行站内巡检等工作。今年全县供热面积28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万余户。据了解，今年泉州供热在网面积9208.713万平方米，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00套，布设室温采集终端32173个，用智慧手段做好供热温度监测，推动水力平衡。截至目前，建热源、改管网、增加调控设施共投入资金4.5亿元。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计划3年全省市区县建成室温提升至22度的工作要求。泉州进行了重点用户入户排查行动，目前已完成2轮47万户排查，建立低温用户台账7.3万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延边州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暨主题队日活动在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举行。作为吉林省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之一，广大少年儿童在英雄先烈的见证下，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荣时刻。活动现场宣读了新入队队员名单，随后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许下入队誓言，铿锵的誓言回荡在烈士陵园广场，表达新时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合格少先队员的坚定决心。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活动把入队仪式教育与红色研学有机结合。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走进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学习抗联英雄的斗争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实景课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龙井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入驻龙井市综治中心。自2026年10月12号起，原诉讼服务中心不再办理民商事案件立案登记，相关工作职能搬至龙井市综治中心办理。
1: 为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公正监督，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4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详情登录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监督电话0433-236-8131。
0: 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自2026年10月10号起调整运营时间。景区线下售票时段为每天8:30到16:00，线上售票当天15:30。

0: 的纸，每天16:30停止入园。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哦，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有时多说一句，
11: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11: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11: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 好歌香三秋，
1: 好曲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1。

0: 十六间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岩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

0: 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孩子校内意外致残，事先买的学平险想要理赔却碰了壁，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入学前呢，为孩子投保了意外伤害险是家长们常见的选择，然而学生小陆在校期间意外致残后却迟迟拿不到残疾赔偿金。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保险合同纠纷，给广大家长也敲醒了警钟。小陆呢是宜州区某中学学生，2019年课间活动的时候呢意外受伤，先后多次住院手术治疗。事故发生后，家属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诉讼到法院。因为事发时小陆尚未年满18周岁，受未成年人骨骼发育特点以及鉴定条件的限制，鉴定机构无法对其伤残等级作出评定。当年法院支持了医疗费的理赔，但是伤残残疾赔偿的部分呢是没有处理的。到了2024年，小陆年满18周岁后，依法委托司法鉴定进行伤残评定，鉴定意见明确，小陆伤情和2019年校园外伤存在完全因果关系，构成实际伤残。拿到鉴定意见后，小陆家属再次向保险公司主张残疾保险金，要求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残疾保额限额赔付8万元，并承担1700元的鉴定费用。双方协商无果，小陆再次诉讼到法院。保险公司辩解说，公司已经全额赔付了医疗费用，伤残评定应适用保险行业标准，受伤当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行业的伤残标准呀，即便构成伤残的话，那按条款的约定，实际伤残仅仅是按保额10%进行比例赔付，仅同意赔付8257.4元。啊，李律师，你看这项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2019年9月，小陆母亲为其投保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至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投保单载明初中阶段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额度为8万元，但投保过程中投保人未签字拿印，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送达整本完整的保险条款及人身保险伤害评定的标准，也未就适用行业标准致残等级比例赔付等免责条款内容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证据焦点一是保险公司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应当适用行业标准还是国家标准评定伤残并计算理赔。我国目前伤残评定标准存在两大核心标准，行业标准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由保险公司行业制定，定残门槛更高，赔付比例递减，本质属于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格式条款。国家标准及人身损伤致残程度的分级，由最高人民法院等5部门联合发布，适用于所有人身损害伤残评定，标准更客观，适用范围更广，法院明确保险公司遵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保险公司若主张适用行业评残按比例赔付，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并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未约定或未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国家标准定残。本案中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向投保人送达行业标准的文本，告知评残规则及比例赔付的内容，相关条款未生效，对投保人无约束力。小陆的伤残鉴定适用国家标准作出的实际伤残结果合法有效，应予采纳。争议焦点二是理赔金额如何确定。对于保险理赔金额约定不明、免责条款无效的，应当按照保险限额予以全额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明确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实际伤残被按10%的比例赔付，属于典型的免责减责条款。

0: 因保险公司未告知、未尽到告知义务，该条款无效。投保单拟明确，约定意外伤残保险限额为80000元，在比例赔付约定无效、行标不予适用的情况下，小陆主张的保险限额内全额赔付80000保险金合法有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关于1700元的鉴定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规定，为查明保险事故性质、确定伤残等级及损失程度，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应当由保险人承担，法院一并予以支持。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陆伤残赔偿金80000元，鉴定费1700元，双方据判服，判决已经生效。
1: 那李律师呢，刚刚已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法条已经呢对本案呢做了一个详尽的说明最终呢是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要赔付小陆伤残保证金80000元，以及呢相应的鉴定费1700元。投保人在选购保险产品之前呢，应全面细致的阅读保险单以及呢所有的条款内容，尤其啊要重点关注保险责任、理赔金额、特别约定、免责条款以及赔付条件等等核心的信息，从而呢充分清晰地理解自身在保险合同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保险公司呢在销售保险合同的时候也应当严格地遵守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对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要依法呢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同时呢还要秉持一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保险业务，依法做好后续的理赔工作，以减少因为条款理解偏差而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有序运行。
2: 我的心愿是五谷丰登，播撒一粒种子，收获无垠希望。我的心愿是光耀华夏，弘扬一种精神，薪火传承不息。我的心愿是民族复兴，汇聚万千力量，铸成璀璨中华。百年未变初心，谱写伟大梦想。岁月长河里，我们每一刻都勇往直前。追梦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伟大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岩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无证驾驶客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主体责任如何划分？2023年8月，彭某将其名下的车辆交由妻子洪某送到某汽车服务公司，某汽车服务公司员工杨某主动提出送洪某回家，洪某没有核实杨某驾驶资质就同意他驾驶车辆，返程途中杨某驾驶车辆先后与案外人谢某驾驶的电动车和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人伤车损。交警部门认定杨某没有驾照，而且呢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存在超速，赔付了维修费用2.24万元，并取得了代位求偿权，起诉杨某、彭某、洪某以及呢某汽车服务公司，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那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法院审理认为，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无证驾驶、超速行驶且肇事逃逸的行为，且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90%的赔偿责任。洪某作为车辆实际管理人，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时未审查驾驶资质，存在轻微的过错，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彭某作为车辆登记

0: 地所有人将车辆交付具有驾驶资质的洪某行驶，无过错且无法预见后续洪某将车辆交付杨某行驶的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杨某送洪某回家的行为超出公司经营及自身职责的范围，且未经公司同意和追认，不属于职务行为，某汽车服务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是一起因汽车服务行业员工超权而越权行为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其案情虽不复杂，却涉及职务行为的认定、车辆管理人注意义务、受人侵权责任划分等多个侵权责任法领域的典型问题。其杨某驾驶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进而决定汽车服务公司应否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承担替代责任的前提是工作人员行使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司法实践中，职务行为的认定既要考察行为是否发生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更要审查行为是否在用人单位授权的范围内，是否与执行职务具有内在关联，是否符合社会一般观念对职务行为的认知。本案中，杨某虽为汽车服务公司学徒，但其主动送客户回家的行为，既超出公司营业执照核准的汽车美容维修经营范围，与其学徒的工作职责无关。公司未授权员工提供接送服务，也未从中获利，事后亦未对该行为进行追认。因此，杨某的行为纯属于个人意图支配下的个人行为，与职务执行之间缺乏内在的关联，依法不构成职务行为。其二，车辆管理人洪某是否存在过错？法院最终认定洪某承担10%的案份责任，其法理基础在于车辆管理人负有法定的审查、谨慎审查义务。机动车属于高度危险源，因此法律对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赋予严格的注意义务。无论车辆抽借对象是以熟人还是看似专业的店员，管理人在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时，都必须履行对驾驶人驾驶资格的实质审查义务。这一义务核心内容就是审查驾驶人是否具有合法的驾驶资质，具体表现为查验驾驶证。本案中，洪某因轻信杨某的汽车服务公司员工身份而省略了查验证件的关键步骤，这种疏忽大意构成了法律上的过错，属于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依法应当认定为存在过错。因此，法院判决洪某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是对其过错承担的行为的惩戒，更是社会公众重审。将车辆交于他人行驶，绝非简单的借车行为，而是一项包含法定审查义的法律行为。
1: 那李律师呢，刚刚已经讲解了啊，其实呢，这个当事人杨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在呢无证驾驶以及呢超速行驶，而且呢肇事后还有逃逸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呢要承担一个90%的赔偿责任。另外呢，洪某啊作为车辆的实际管理人，刚刚李律师也讲到，将车辆呢交由他人驾驶时没有审查驾驶资质，所以呢存在相应的过错，也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也说明了信任不能替代审查，情面呢是不能逾越规则的，这是每一位车辆所有人或者呢管理人必须要恪守的法律底线。综上所述呢，本案的裁判结果清晰地传递了三个层面的法治信号。那首先呢，无证驾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违法者必须要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后果，任何人不得心存侥幸。另外呢，车辆管理人要必须严守审查的义务，对驾驶人驾驶资格的查验是法定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省略或者变通。最后呢，服务企业必须要规范内部管理，要明确员工的职责边界，防止员工越权行为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

0: 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岩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装修时飘窗能不能拆，这是不少业主啊会遇到的问题。近日浙江省啊衢州市衢州区人民法院啊就审结了一起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业主李某呢买了一套二手房，后来呢开始装修，打算呢对房屋的飘窗进行拆改，并自行呢委托了一家具有建筑工程甲级资质的设计公司出具了改造方案。小区物业公司发现后多次上门劝阻，明确告知这飘窗啊是结构性的飘窗，是不可以拆改的，并且呢送达了书面整改通知书，同时呢将情况上报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楼下邻居呢也明确提出了担忧，担心影响房屋的安全。尽管多方劝阻，李某呢仍然坚持施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到场协调后，李某仍然执意安排工人带着切割机械进场，物业公司采取措施制止了施工。李某认为物业故意刁难导致了工期延误，一纸呢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啊物业公司赔偿装修延期的损失以及施工人员的误工费等，共计呢800元，并且呢还要要求物业公司做书面的赔礼道歉。那李律师，你看针对这一起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那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法院审理后认为业主对房屋专有部分享有权利，但权利的行使有边界，绝不能危及建筑物的安全，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暗设飘窗与房屋结构梁、楼板整体的角柱属于结构性飘窗，本身就是外墙和承重体系的一部分。小区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明确告知，套内所有的飘窗不得拆除。针对李某提出的甲级设计公司出具了改造方案的抗辩，法院认为该设计公司并非暗设小区的原设计单位，没有小区整体的完整的图纸和地质勘测的数据，单户出具的改造方案不能改变飘窗本身的结构性属性。承重结构有事关整体楼栋的安全，绝非一户的私事，物业公司履行劝阻报告职责，即依法维护小区的公共安全，并无不当。装修延期的根源是李某自身违法拆除改造在先，由此产生的损失一方应当由其自身承担，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也由李某来承担。该份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 是的，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广大的业主啊，房屋装修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建筑安全呢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装修过程当中啊，遇到拿不准的结构问题呢，我们首先应当仔细的查阅住宅使用说明书，以及呢包括原设计图纸，主动呢向物业公司、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呢专业机构进行咨询，切莫呢心存侥幸。从法律的后果来看呢，擅自啊拆改房屋的承重结构，可能呢是要面临啊责令改正，以及呢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还要承担呢房屋的检测以及呢加固恢复原状这样的费用，造成呢邻居墙体开裂、渗水等等损害。

要承担的修复的费用、鉴定费、贬值损失等等民事赔偿责任。那如果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危及公共安全的，还可能呢触犯刑法，要承担的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

0: 一。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啊。今天呢我们也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 心脑血管疾

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

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30%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4、5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
除了这

0: 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 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95%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 素春梁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3: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 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这2天大家还能享受3副药2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2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3类人群排了前3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仪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2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

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啊、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啊、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十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十次针灸治疗了。哎，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得到的效果来。手上六条经络和脚上六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好的全能的理疗仪器了。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框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那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他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五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那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得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开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啊、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跟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3-4回，到了秋冬季节呀、啊、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10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1小时了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
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三四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一两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他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呀，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谁敢说它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呢，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
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

0: 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首乌，只有这样的纸盒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因此啊，咱们这次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有。那么想补四虚的朋友们，咱们想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想长命百岁受人待见，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此次活动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搭配智能养生按摩仪，可以说它做到了补通结合，内外同调。我老孙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家家呢都有上一台，人人呢都有上一台。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有限啊，咱们一家能得到一台呀都很幸运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400电话来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好，说到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补虚方好不好使？
0: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对，
0: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
0: 嗯，
3: 我呢今年65岁了。
0: 啊，
3: 这个关节炎有风湿，
0: 嗯，
3: 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
0: 嗯，
3: 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0: 嗯，就这沉僵很重，是不是？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
0: 嗯，
3: 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
0: 嗯，
3: 哎，穿着棉裤它都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

0: 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
1: 嗯嗯，
0: 我也说不好吧，这啊。
1: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您跟我说说。
0: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1: 啊，
0: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1: 哎呀，
0: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
1: 嗯，
0: 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
1: 哦，
0: 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1: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对，这说明说是多发结节呀。
0: 啊，
1: 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0: 都是有三个
1: 啊，
0: 最大的是五毫米，对，
1: 啊，
0: 什么什么木偶玻璃呀，
1: 啊，
0: 大夫说的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1: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
1: 哦，
0: 从发现到没就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你知道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
1: 哎，
0: 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
1: 嗯，
0: 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
1: 嗯，
0: 一睡着了吧就做梦。
1: 嗯，
0: 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
1: 嗯，
0: 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1: 哟，
0: 孙子，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
1: 嗯，
0: 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1: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的？是不是啊？你记住啊，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五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这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0: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啊？
1: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咱们国家专内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啊，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1: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0: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1: 对，
0: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1: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你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

0: 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赶紧的您就报名啊。
1: 行行，那个我定着吗？
0: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再见了孙伦，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建好了，孙主任，建好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建好了，是不是啊？
3: 哎，谢谢
0: 啊！
3: 我去了今天刚4天
0: 啊，
3: 我会和按摩椅啊已经按了4天了
0: 啊，
3: 这个有效果了，
0: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是老客帅，2年07个月，
0: 嗯，
3: 说话不清楚啊，啊，右肩我瘫痪了，
0: 嗯。
3: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啥感觉都没有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一勾的，一个勺子一样是勾的。
0: 嗯，
3: 脚和腿啊那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
0: 嗯，
3: 去了2000克，
0: 嗯，
3: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0: 啊、
3: 还是坐轮椅呢。
0: 哎，我听明白了啊，您别急好吧，您这属于、啊、硬瘫，您是左大脑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了，说白了就是您这个脑干呢、内囊啊、大脑皮层有损伤，这个你要是不解决的话呢，您会一辈子都瘫痪啊。
3: 嘿嘿，坤哥、
0: 哎、对，
3: 我感觉是你要是早给我治的话，我早是能好了。
0: 也谢谢您的这个对我的认可啊！
3: 我靠，平常啊，一共开用了4天，
0: 嗯，
3: 4天，
0: 嗯，
3: 第一天用上这个呼吸科，
0: 啊，
3: 然后用一个按摩椅，那叫疏通经络按摩，
0: 对对对，啊，
3: 完事我就浑身发热，
0: 嗯，
3: 尤其用来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
0: 嗯，
3: 我是热。搞快给我拿瓶子一个，不发烧啊！
0: 嗯，不发烧。
3: 这个是我又来做个，一天左边的热。
0: 嗯。
3: 啊，我右手因为终于一天感觉到热。
0: 嗯。
3: 啊，
0: 嗯，这个热是好事儿啊。
3: 哦。
0: 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3: 对对对，反正这是我老是在就这一年第一次感觉到热。
0: 啊，
3: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0: 啊！
3: 哎，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可舒服了。
0: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
3: 哎、
0: 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3: 好
0: 啊！
3: 哦、
0: 好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3: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0: 啊，大便通了啊！
3: 哎，这三天每天通完那个正常2斤大便，2斤
0: 啊！哎呀，拉这么多啊！啊！
3: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候他就拉着只说话就无臭了，真轻松多了
0: 啊，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哎，
0: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
3: 哎、
0: 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3: 啊、就是也要、哎、也要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0: 啊，
3: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0: 啊，都记上了啊。
3: 对，是这世上最好的进步是左边的胳膊腿这是热的，不是冰凉的。好啊，抽我时啊，一定要抽我。睡觉一些，睡得最香啊、
0: 都不错，都不错啊。
3: 嗯、
0: 还有什么？
3: 还有吴金老师按摩椅给我按的时候原因啊，还有吃那个虎食方，胳膊腿的筋啊明显无异了，好像就窝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0: 了。哦，就是这筋呢、啊、软和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

啊，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

0: 啊，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属兔的，61。
0: 啊，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三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如果说三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定心丸吃。
1: 我不能，我也是你。
0: 嗯，
1: 我今天为啥又给您打电话？
0: 嗯，
1: 我去找公馆各一次加量吃。
0: 啊，加量。
1: 肖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的快啊。
0: 对。
1: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的三壶药不够啊。您这三碗药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这个价了啊。
0: 哎，对对对啊。
1: 我就是想再买三壶药。
0: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1: 我买一副药会用于会用给按摩椅的吗？
0: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1: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0: 给谁呀？
1: 给我老姑娘。
0: 啊，给你姑娘使啊？
1: 是，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天天用我的按摩椅。
0: 啊，
1: 按完她说可舒服了，她现在胳膊都能够到头了。
0: 啊，那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啊？
1: 啊，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他合作花我也老出去打针灸，一次要70-80，那我谁有家我以为我的钱你省下了吧。
0: 哎呀，
1: 对，
0: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哎，
0: 那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1: 对啊，
0: 哎，
1: 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
0: 哎，
1: 这样一台。
0: 行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哥哥。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4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九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广义货币 M2 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1%和7.2%，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本届广交会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一轮冷空气今天起将影响我国多地，部分地区气温跌至零下，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开霜供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0: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4: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3: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地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4: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0: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0: 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本届广交会

0: 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1: 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1: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2: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0: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1: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2: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点火！
4: 点火！
5: 起飞！
6: 起飞！
2: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神舟7号2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1: 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0: 现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已跌至0下，新疆、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开霜供热。
2: 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伊宁县今年新建13.2公里热力管道，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等问题。
6: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10多年了，我们年年嘛供那个热不热，今年嘛就开始从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都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2: 受寒潮影响，甘肃河西及中东部气温大幅下降，白银市提前半个月达标供暖，期间不额外收费。当地供热平台升级改造，换热站智能调控，解决近热远凉难题。
7: 今年供暖呢，不仅时间早，而且感觉升温也快，温度还特别稳定。
2: 今天起，内蒙古开始全面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全区23.8万户居民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12盟市供热企业一网监管，从人工现场调阀转向智能按区送暖。
8: 居民加室温采集器把温度传到平台，提前预测未来48小时热负荷，自动向热力站和管道井的智能温控阀下达指令，按需送热。现在居民家温度低了，温控阀主动调节，不用打电话，不用等上门，热力站无人值守，智能补水，故障自整，效率提升30%以上。一个采暖机还能省表面热2万度。
2: 榆林府谷县是陕西最早供暖的地区，今天开始供暖。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提效减排。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重庆至西安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约2.5小时可达。 昨天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

0: 直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十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上斩获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
3: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消息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4: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巴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3: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4: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0: 四号晚发表的声明，十三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军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十四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拟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部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任正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他也成为九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一度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

0: 交汇，零八方来客为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护理天下。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0: 是大咖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找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喝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
2: 不是人工添加。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新闻三十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数据，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均高于8月。由于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烟霾影响，近2个月该国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持续受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危险级别。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积万步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雨夜，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挖科技。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完美集群，悦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守城，敌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在湖南、江西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因为冷空气影响，新疆的局地将会出现大雪的暴雪，那伴随降水，这些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0-1度到12度，银川7到19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5到26度，咸阳15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1到25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1到24度，邯郸15到28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20到24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渤海偏东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东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风5到6级。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9: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0: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林。

0: 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听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上回书说到，华云龙、华云虎把江中子带到王府，目的是在襄阳王身旁啊放个刽子手。对，英亲，你跟我商量商量，你装什么病啊？现在已经装病，假戏真做你就装吧。今天挺过去，不拜天地不入洞房，过几天呢我就说你身体未好，转过年儿再成亲，先往下拖。行，我现在就饿了，你等着。华云龙出去了，一会儿给拿了2斤桃子糕往这一放，江中子拿起一块，康昌一口是个月牙，再一口钢叉，第三口一块进去，稀里糊涂全吃完了，咕嘟咕嘟喝点水。就在这一阵，有人报告说郡主来了，江中子吓得邦当又躺下了。哥，哈哈哈哈，快点打发他走啊，你别让他进来啊。哦，我把脑袋蒙上了。华云龙也帮不了忙，转身出去。郡主进来，江中子来气儿，心想：丫头，我装病是为你好，我躲过今天这关，咱俩不拜天地不入洞房，你可以别门另嫁。如果我和你成个亲，将来我倒反襄阳把你爹宰了，你怎么办呢？我不能坑你。你说你挺大个丫头，你上我这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我这来了不是好东西，这是水性杨华之辈。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往下直滚，再加上刚才吃东西有热量啊，再喝点水，这汗珠子顺着汗毛孔滋儿一个劲往外冒。就这阵菊花过来先背一摸脑袋，江中子受不了。江中子没接触过女人呢，另外在他的脑子里，作为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其真，懂酒烈，你干嘛伸手摸我脑袋？他火了，呼的坐起来，没把菊花吓死。呀，我的妈耶，哎呀，你干什么？丫头，你上这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3: 啊。你没病啊？
2: 你管我有病没病的，你挺大个丫头，你要知道男女有别
3: 啊。是这么回事啊？
2: 姑娘眼泪唰就下来了。
3: 江公子，我问你话，你姓啥？
2: 废话，江公子姓江，姓啥？
3: 你原来就姓江吗？
2: 姓还带改的。
3: 那你还叫什么名儿？
2: 你这是何意？
3: 江中子，我有一个亲戚长得特别像你，我想打听打听，问问你认识啊是不认识。
2: 你问谁不好，问我干什么？
3: 哎，我知道你误会了，你以为我是个轻薄女子到你这来，你错了，你错怪我了。我有一个哥哥，他叫玉佛手，你知道吗？
2: 啊，玉佛手。江中子听这话心里翻个儿，哎，我小名叫玉佛手啊，他哥哥。你说这话是何意？
3: 这是奶娘跟我说的。
2: 奶娘，她是谁？讲。
3: 哎，江中子，事已至此，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姑娘站起来，开门往外边看看，四下无人，讲门关好，讲门插上。
3: 江中子啊，襄阳王不是我的亲爹呀，

0: 也不叫饥荒。
1: 啊！
0: 江中子吓傻了。妹妹说：“饥荒怎么不是襄阳王的女儿吗？”不是，这里有点原因。原因出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今天呢，襄阳王做主给江中子和吉花定亲，要当天完婚。姑娘当时啊，心花怒放，找个如意郎君，收拾利利索索啊，就等着人家搀出去拜堂呢。就这功夫，他的奶娘张氏进来了。张氏进来，这脸呐，像霜打那么难看，告诉宫女你们都出去，郡主要成亲，我有几句贴心话要说。哦，姑娘上轿，这嘱咐嘱咐，到婆家了，怎么办呢？都出去了，他把凳子拉过来。吉花呀，20年了，我再不说就晚了。你见着江公子了吧？
1: 啊，见着了。
0: 我也看着了。
1: 正因为我看着了，
0: 吉花，你和他不能成亲。那是为什么呢？
1: 他是你的亲哥哥呀。
0: 呀，奶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呀？
1: 你糊涂了，你疯了。
0: 哎，孩子，这话压了20年了，再不说就晚了。如果你们亲兄妹成亲，我就成了罪人。江中子和吉花确实是亲兄妹，
1: 怎么回事呢？叔叔腕表，这个张氏啊，是个烈性女子，17岁那年被贼人给糟蹋了，姑娘没脸活，想投江自尽。没想到啊，他刚跳到江里，被个打鱼的渔夫把他救上来了。把水控出去之后，他缓醒过来一看，这是对年轻的小夫妻。打鱼的这个渔民呢，姓向，叫向三元，妻子尤氏，身旁还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招人喜欢，两个大豹眼睛，毛嘟嘟的，还是个长眼睛毛。出奇的是啊，在印堂着长个小白肉揪，离远一看像个小佛手果，小名叫玉佛手，大名呢叫向玉春，因为长得像小玉人一样，春天生的，叫玉春。向三元夫妻一看这个投水的女子年纪不大，为什么轻生啊？这张氏就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尤氏说：“妹妹啊，别死，哎，你不值得。要这样的话，你要不嫌弃，就留在这儿给我当妹妹。咱们呢，打鱼为生，无拘无束。”就这样，张氏啊，就拜尤氏姐姐，俩结成干姐妹，四口人过日子挺好。转过年来，尤氏怀揣鹿角，赶这些小船在江中啊打鱼的时候，捞上一个小金盆。向玉春捞到金盆，乐得了不得，哎呦，该找我发财。拿着金盆呢，到岸上去卖，叫谁看见了呢？沈万三家的教师爷范三。范三说，这个金盆是老沈家的聚宝盆里偷的，把金盆给抢走了，把向三元也抓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剩姐俩带着小男孩。过了好长时间呢，从沈万三家里传出消息，说向三元被活活的打死了。哎呦，这姐俩哭得死去活来呀！幸喜的是，尤氏啊会打鱼，张氏呢给做饭带这个小男孩，两人到处告状，没人敢惹。是啊，沈万三家的教师爷谁敢管呢？哎，转过年来，尤氏生个小女孩，给小女孩起个乳名叫金莲花。这样四个人打鱼为生，挺艰难，

瓜呀、啊，已经一岁了。偏巧这个襄阳王坐着大船游江，尤氏一想，沈万三的事儿别人不敢管，襄阳王能管。就这样把小女孩交给张氏，拉着玉佛手就是向玉春喊冤，站在船头一喊冤，你说巧不巧，被沈万三看见。沈万三一问，哦，闹了半天告范三啊，他叫恶奴们把尤氏和玉春给踢到江内，把这娘俩给弄江里去，然后大船走了，把张氏哭得死去活来呀，求打鱼的捞尸体怎么捞也没捞着，没办法，张氏只可带到这个金莲花过日子，他不会打鱼啊，是可到岸边弄个小茅草房往这一住，拉着孩子对得起向三元夫妻俩，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就给人家做针线活。张氏针线活特别好，巧得很，襄阳王的老婆王妃啊要绣一件龙凤袄，哎呦，这张氏啊精工细作整做了一个月做好了，给王妃拿去看，王妃乐了，哎呦太好了，我见见这人。就这么张氏啊领着金莲花来见王妃，王妃一看张氏长得挺俊秀，得了，你就留在我府里啊刺绣做活吧。这个孩儿是谁的孩子？这是我姐姐孩子，我姐姐姐夫啊全没了，就我带着呢。哎，这孩儿啊怪可怜的，什么人没有哟。王妃一看这还长顶灵，既然没爹没娘，得了，我收下吧，给我当干闺女。我有两个闺女都大了都走了，身旁没孩子，她就是小三儿，给起个名叫吉花。王妃，那我是不是能伺候这孩子？行，你就是她乳娘。张氏就带吉花，现在王妃可没有了啊，早就故去了。这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人们早就忘记吉花是襄阳王的义女，就认为她是襄阳王的亲姑娘。因为什么呢？襄阳王的老婆太多了，谁知道是哪个小妃子生的？襄阳王也惯，就喜欢这个，因为他和那俩姐姐相差太远了。这些事情张氏不敢说，埋在心里。一晃20年呢，今天张氏听说吉华要选骏马，故此悄悄到那一看，哎呦，这是又惊又喜，这不是那个玉佛手吗？这是向玉春呐、啊，哪是江公子啊？不好，他和金莲花是亲兄妹，故此找到了郡主的楼上，告诉姬花，孩子，这个江公子就是向玉春，就是玉佛手，他是你的亲哥哥。姬花都傻了，奶娘啊，你怎么知道江公子是玉佛手啊？相隔20年你怎么知道的？嗨，200年我也知道，他印堂上有个小肉揪，其形像佛手果，这还能错吗？还有你左胳膊上有5个黄色的小肉揪，其形像花瓣，像莲花，故此你的小名叫金莲花，他叫玉佛手。你琢磨琢磨，你们俩有连相地方。哦，对呀，是啊，我们俩的眼睛鼻子都像。哎呀，娘啊，你咋不早说呢？我敢说吗？孩子，在这耳目众多，你我又是女流之辈，报不了仇反而搭上性命。老人家，你就是我的亲娘，我找我哥哥去。好孩子，既然向玉春还活着，我算对得起你爹娘，你一定替你的父母报仇雪恨。哎，就这么，姑娘带着春桃来到江中子的屋里，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脸大呀？掀被子摸脑袋，因为那是他哥哥呀。可是向玉春不知道，向春也不知道自己真名姓，他就知道自己是江中子。此时江中子都傻了，哎，你说我是你哥哥有何为证？姑娘就把张氏跟他说的话从头至尾说。

0: 书里边，哥哥，你乳名叫玉佛手，我叫金莲花，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实际你叫向玉春。
1: 哦，
0: 江中子点点头，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叫玉佛手，后来因为从江里捞出来的，所以师父给我起名叫江中子，闹了半天我叫向玉春呢。想到这儿，不由得打量金莲花，可不是吗？这兄妹俩这脸儿啊，一个模子一点都不差，只是这个个高点壮点，那个坨小点。哎呀，妹妹，我那苦命的妹妹呀，真想不到我江中子今天才知道真名实姓，认祖归宗，咱们得感谢姨娘张氏。哥哥，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咱俩那个是……是啊，你得跟襄阳王说，就说婚事过年再办，拖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我跟我师哥商量，看我是不是离开襄阳，还是能够打开襄阳，找机会替我爹娘报仇。嗯，我知道了，可这件事情可千万别让襄阳王知道。你放心吧，这兄妹俩就在襄阳王府卧底了。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啊朱元璋揭竿而起之前，刘伯温派人给华云龙华云虎送信，说马上在渔桥镇兵变，我那扯旗造反，你找机会联络一拨人给我们做内应，我们要取襄阳。这事先他有准备了，向玉春也知道了。又过不久，也就是三天前呢，朱元璋求刘伯温送信，告诉华云龙华云虎，你们做好准备，马上就打襄阳。就在今天，襄阳王四门紧闭，又把张玉的母亲妻儿押到城头，华云龙华云虎向玉春就做好准备了，今天呢反了，得保住张玉一家夫妻。江中子站在襄阳王背后，华云龙站在沈万丹背后，干嘛？要杀华云虎守在城门洞，已经把城门洞的军卒都联络好了。张元帅一来，开城门，放吊桥，迎接西王人马进城。这些事儿襄阳王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张玉真造反了，就把张玉的母亲妻儿老小压在城头，因为老夫人怒视襄阳王，襄阳王急了，抽出腰刀要杀老夫人。江中子一看，你别动手，我先杀你吧，咔咔一下子把襄阳王脑袋给削下来，然后把人头啊嗖往前一扔，正扔在张玉的怀里。张玉一看是襄阳王，赶紧站起身来，啊，什么人？华云龙说，元帅你们进城吧，华云虎给你开城呢。啊，城上的文武官员听着，我华云龙向玉春就是江中子反了，我们保西吴王了，投降者跟我走，哪个敢要反抗要儿的性命。城上人都傻了，哎呦，哪来向玉春江中子啊，这不是骏马吗？人们没等明白呢，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元帅张玉带两千人浩浩荡荡冲进城内。说起来没费多大劲儿，襄阳城得下来。后边郭英等人帮忙，有反抗没有？有，嘁哩咔嚓给剁了，把沈万三抓起来押进大牢，襄阳王的尸体给绳链起来。很快呀，把这些人给押到延安殿，跟大家说清楚，现在襄阳城归了西吴王了，你们怎么办？大多数人投降，有的不降的可以拿钱，你离开襄阳赶紧搬家，不许在城里，一部分反抗的全杀了。一夜的光景啊，城头大旗砍掉，换上西吴王的旗，然后呢看住仓库，免得有人抢粮，随后贴出告示，晓谕老百姓西吴王是贤王， 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骚扰百姓。本来张居在这有威信呢、啊，他大旗一条，马上人心所向。朱元璋可没进城啊，刘伯温没进城，在城外等候。第二天天光放亮，张居带着襄阳的文武官员列队欢迎新王朱元璋进驻襄阳。咱们简短截说，把朱元璋让到迎安殿，往龙椅这一坐，朱元璋感慨万端呐、啊。前者我赴菊花会，提心吊胆，如今襄阳城是我的了，怎么办？来人，把有功之臣的名字报上来，上在功劳簿上。这里主要花云龙、花云虎，朱元璋封花云龙为左将军，花云虎为右将军，项羽春封银棍将。又把金莲花叫来了，朱元璋收为义妹，把他送到了马王妃身旁。这姑嫂两人在一起，将来给他找婆家。张氏呢，项羽春当母亲奉养。沈万三怎么办？罪大恶极啊，枭首示众，把他杀了，财产充公，留一部分赡养家属。还有张玉的母亲妻子居家团聚，朱元璋又赏给他们金银彩缎，呵，皆大欢喜呀、啊！四门紧闭，东西南北四面，每面城池增加500名弓箭手，防止大元朝攻打襄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

0: 几个症状结合在一起，从四诊核酸之后断定呢，它属于这种肝火过旺。因为肝火旺之后呢，肝开窍于目，它首先表现就是这种眼睛这种长眼痴啊，这个视物不清楚，眼睛模糊，像个蒙似的，最主要还是肝火造成的。
1: 肝火
0: 造成的，对，这时候呢，最主要给它还是疏肝理气。
1: 疏肝理气，
0: 完事儿之后呢，降肝火。
1: 降肝火。
0: 降肝火。
1: 再处方就是。
0: 疏肝理气，降肝火，完事儿这样清肝明目，这效果挺好的。
1: 效果挺好，谢谢刘大夫。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看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呢是在朝阳川镇啊，有这个门市房想要出租或者是出售啊，78平，这个位置呢离这个高铁站呢还有飞机场都是不远的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56-0433-1096 156-0433-1096。田先生小区物业照

0: 骗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2度至0-13度；敦化，小雨，0-1度至0-12度；安图，小雨，0-1度至0-12度；汪清，小雨，0-1度至0-13度；合隆，小雨，0-3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2度至0-14度；珲春，小雨，0-2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1度至0-1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2度至0-13度；敦化，小雨，0-1度至0-12度；安图，小雨，0-1度至0-12度；汪清，小雨，0-1度至0-13度；合隆，小雨，0-3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2度至0-14度；珲春，小雨，0-2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1度至0-1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安女士呢是机关事业单位现招聘保洁员，早八点到下午一点的工作时间，这个要男士啊，六十岁以下的，单位有班车，还提供午餐。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8505 158-4433-8505。周先生招聘一位看货的工人，这个要求五十岁以下，要男性啊。电话是138-4433-5954138-4433-5954。郑先生物业招聘楼道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男女不限啊。工资待遇是2000，提供午餐，月工休3天。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信息啊。这位呢是张先生，有房子对
1: 那个保姆是那个什么那个保住保住啊。
0: 嗯，您的电话号码是133-0443-9449，对不对？
1: 对
0: 啊，行，招用一位保姆打扫家里的卫生的，对吧？
1: 打扫卫生好
0: 啊，行，我懂了，
1: 这样好，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好的，
1: 干活的
0: 啊。啊，全先生是招聘一位保姆啊，主要是打扫家里的卫生，像钟点工这种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3-0443-9449133-0443-944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打算卖三只奶羊。
0: 好的。
1: 因为家里有那个急事才想卖的。
0: 行，电话号留一波。
1: 嗯，130。
0: 嗯。
1: 8943。
0: 嗯。
1: 445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哎，徐先生家里面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啊，电话是13089434531308943454453。

0: 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小区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福利待遇电话咨询。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9。
0: 4332-1313。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冯先生，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具体的电话沟通：159433213135943321313。

0: 牵念着。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2: 喂，主持人好，我卖点那个旧的板方。
1: 啊，旧的板方，然后呢？
2: 啊，对，那没啥了。
1: 留一个联系电话吧。
2: 138-434-8870。
1: 138-434-8870。好嘞，一会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1: 池先生有旧的板方想要出售，电话是138-434-8870，138-434-8870。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

0: 汁，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池先生呢是有一些旧的板方想要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48870 13844348870。冯先生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8点到下午4点半的工作时间，有午休。电话是15943321313 15943321313。徐先生呢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电话是13089434453 13089434453。全先生呢是招聘保姆啊，电话是13304439449 13304439449。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1: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
0: 好的。
1: 管理人员55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1: 招聘保安保洁人员，身体健康，65岁左右。
0: 好。
1: 电话是15-8558-586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云律师，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以下啊，这个还招聘保安保洁，身体健康，65岁以下即可。电话是15-8558-5868 1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根据中央气象

0: 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上1度至0上12度；安图，小雨，0上1度至0上12度；光清，小雨，0上1度至0上13度；合龙，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龙井，小雨，0上2度至0上14度；珲春，小雨，0上2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上1度至0上1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上1度至0上12度；安图，小雨，0上1度至0上12度；汪清，小雨，0上1度至0上13度；合龙，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龙井，小雨，0上2度至0上14度；珲春，小雨，0上2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上1度至0上1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出租房屋
1: 位置，
2: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北大十中附近北苑小区。
1: 好，
2: 7楼的6楼。
1: 嗯，
2: 完了中间户朝南的房子。
1: 嗯，
2: 完了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45平。
1: 好的，您租金要打算要多少？
2: 550。
1: 550元哈，咱们是想自己租还是想通过中介帮忙？
2: 都可以。
1: 都可以，行，那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2: 联系电话138。
1: 嗯。
2: 4339。
1: 嗯。
2: 5613。
1: 138-4339-5613啊。
2: 哎。
1: 好的，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张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啊，位置是在北大十中附近的北苑小区7楼的6楼，房子是朝南中间户啊，面积是45平，租金呢550元，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招聘小区楼道保洁。
0: 好的。
1: 要求是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17704339766。
0: 好嘞，一会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马女士，小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65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7704339766，17704339766。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谢谢你啊。
0: 哎，那两套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好好，我帮您重复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不客气。
1: 好，
0: 哎，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你好，物业招聘保安。
0: 好，
2: 电话176-4338-6567。
0: 176-4338-6567啊。
2: 对，
0: 好的，再见。
2: 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两位听众的信息。任先生是在新洲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这个呢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田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任先生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啊，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马女士小区物业楼道保洁员啊，这招聘的是楼道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17704339766 177043397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主任，我想查一下昨天有个机关单位招聘保洁员，
0: 好
1: 的
0: 好的，您记一下啊，1584433
1: 8505了，
0: 对了。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卵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

0: 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中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中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宿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

0: 食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联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两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这2天大家还能享受3副药2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2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3类

人群排了前三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椅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两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啊、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啊、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啊、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10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10次针灸治疗了，哎，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得到的效果来，手上6条经络和脚上6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好的全能的理疗仪器了。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框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那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他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
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5000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那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给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开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啊，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跟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3-4回，到了秋冬季节呀、啊、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10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1小时了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3-4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1-2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呢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啊、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啊、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
把他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

0: 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呀，你可以用个十年二十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两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谁敢说他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番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呐、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首乌，只有这样的紫河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因此啊，咱们这次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有。那么想补四虚的朋友们，咱们想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想长命百岁受人待见，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此次活动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再搭配智能养生按摩椅，可以说它做到了补通结合，内外同调。我老孙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家家呢都有上一台，人人呢都有上一台。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有限啊，咱们一家能得到一台呀、都很幸运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400电话来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好，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

0: 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
2: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补虚方好不好使？
2: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对。
2: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
2: 嗯。
3: 我呢今年65岁了，
2: 啊、
3: 嗯，这个关节炎有风湿，
2: 嗯，
3: 这就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
2: 嗯，
3: 得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2: 嗯，就这沉僵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
2: 嗯，
3: 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
2: 嗯，
3: 哎，穿着棉裤，它就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
2: 嗯，
3: 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风因子高。血沉得快，说是，
2: 嗯，
3: 我也说不好吧，是吧？
2: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您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2: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2: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
2: 嗯。
3: 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
2: 哦，
3: 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2: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这说明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
3: 都是有3个
2: 啊，
3: 最大的是5毫米，对，
2: 啊、
3: 什么木偶玻璃呀、
2: 啊，
3: 啊，大夫说的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2: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
2: 哦，
3: 从发现到没就1年半的时间，
2: 嗯、
3: 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哎，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
2: 嗯，
3: 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
2: 嗯。
3: 一睡着了吧，就做梦，
2: 嗯，
3: 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
2: 嗯，
3: 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2: 哟，
3: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
2: 嗯，
3: 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2: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的？是不是啊？你记住啊。
3: 哦，
2: 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 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哎，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普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3: 嗯，
2: 哎，
3: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吗？
2: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了，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3: 哦，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2: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呢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3: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2: 对，
3: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2: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您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3: 嗯，
2: 所以赶紧呢您就报名啊。
3: 行行，那个我定什么？
2: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厂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再见了，孙主任，
2: 再见，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见好了，孙主任，见好了。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哎，是是
2: 啊，
4: 我是今天刚4天
2: 啊，
4: 我会和按摩椅啊，已经按了4天了。
2: 啊，
4: 这个有效果了，
2: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老先生，2年07个月，
2: 嗯，
4: 说话不清楚啊，
2: 嗯、
4: 啊，右肩我瘫痪了，
2: 嗯，
4: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啥感觉都没有啊，
2: 嗯，
4: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一勾着。那个勺子一样是高的，
2: 嗯，
4: 脚和腿啊，那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
2: 嗯，
4: 去了2天多，
2: 嗯，
4: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2: 啊，
4: 还是坐轮椅呢。
2: 哎，我听明白了啊，您别急，好吧？您这属于、啊、硬瘫，您是左大脑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了。说白了就是您这个脑干呢、内囊啊、大脑皮层有损伤，这个你要是不解决的话呢，您会一辈子都瘫痪啊。
4: 很哥、
2: 哎、
4: 我感觉你要是早给我治的话， 我操，

0: 找是人好的。
1: 也谢谢您的这个对我的认可啊。
0: 我靠平常啊一共开用了四天。
1: 嗯，
0: 四天。
1: 嗯，
0: 第一天用上这个呼吸道了，然后用那个按摩仪，那叫舒筋经络按摩啊。
1: 对对对啊。
0: 完事我就浑身发热。
1: 嗯，
0: 尤其用来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
1: 嗯，
0: 我是热，搞快给我拿瓶子一个，不发烧啊。
1: 嗯，不发烧。
0: 这个是我又来做个一天左边的热。
1: 嗯。
0: 啊，我右手因为终于一天感觉到热热。
1: 嗯、
0: 啊、
1: 嗯，这个热是好事儿啊。
0: 哦、
1: 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0: 对对，反正这个我老是说就叫一年第一次感觉到热。
1: 啊，
0: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了
1: 啊, 啊！
0: 哎，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两个三小时，舒完舒完，热乎乎、
1: 啊，
0: 可舒服了。
1: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
0: 哎、
1: 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0: 好
1: 啊！
0: 哦、
1: 好
0: 好
1: 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0: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1: 啊、大便通了啊！
0: 哎，这三天我看过来那个正常两斤大便两斤了。
1: 哎呀，拉这么多啊！
0: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间天天拉的，只说话就无趣了，人轻松多了。
1: 啊，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对
0: 对对，
1: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
0: 哎、
1: 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0: 啊、就是学院，学院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1: 啊，
0: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1: 啊，都记上了啊。
0: 对，是这世上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胳膊腿都是热的，哎，不是冰凉的，
1: 哎，
0: 好啊，
1: 哎，
0: 抽我时啊，应该抽。睡觉一醒，睡得都香啊、
1: 嗯，都不错，都不错啊。
0: 嗯、还有吴吉老师，按我以给我按的时候原因啊，还有吃那个虎食方，胳膊腿的肌肉一显无异了，好像就我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1: 了。哦，就是这筋呢、啊、软和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四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
0: 这个是
1: 啊，哎，
0: 这个药好，好，
1: 哎、
0: 好啊！啊，补虚，我贵了，我贵了！
1: 啊，不对了，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属兔的，61。
1: 啊，才61啊！您岁数不大、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三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哎，如果说。三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地心丸吃。
0: 哎，我不能，我不能吃你。
1: 嗯，
0: 我今天为啥要给您打电话？
1: 嗯，
0: 我去找公馆，各一次加量吃。
1: 啊、哦，加量。
0: 小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得快啊！
1: 对，
0: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了三壶药不够啊，您这三碗药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给个价了、啊、
1: 对对对啊，
0: 我就是想再买三壶药。
1: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哎，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0: 我买一副药我又是不能给按摩椅的话、啊、
1: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0: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1: 给谁呀、啊、
0: 给我老姑娘。
1: 啊，给你姑娘使啊？
0: 对
1: 啊，
0: 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天天用我的按摩椅。

0: 单车坐可舒服了，他现在胳膊都能够到头了。
1: 啊，那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个我一般都会，扎针灸、做理疗。他合伙花我也老兄弟扎针灸，一说要吃食花食，我心有点我以为我的钱你省下了吧？
1: 哎呀，
0: 对，
1: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那
1: 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0: 对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再要一台。
1: 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
4: 老盘，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杀？
5: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6: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7: 我要再说，
4: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怀念就是在某个场景之下，有种不得不勾起记忆的回忆，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环境，却没有熟悉的人。惯性的想起十八种乐器，你认为哪种是最适合怀念的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记忆钢琴来自许慧欣，那个习惯白色裙摆的女孩，有很多回忆带给我们。在受挫折的时候，还坚强动人的微笑着，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怀念的温暖。是的，怀念一个人需要勇气，而反方向就是彻底的忘记，深埋那段记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到16摄氏度，图门2到16度，敦化1到13度，安图1到14度，合龙4到14度，龙井3到16度，汪清1到15度，珲春3到17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4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

0: 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正式启动2026年的免费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工作。那两癌呢，在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症状，通过定期的检查能够及早的发现、尽早的治疗、尽早的诊断、尽早的治疗，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治疗成本和患者的死亡率。那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呢，也呼吁广大育龄妇女积极参加两癌筛查，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共同守护女性健康。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条件哈。35岁至这个宫颈癌筛查的条件呢，是35岁至64周岁的延吉市常住妇女，每5年可参加一次免费的高危型 HPV 的检测，每3年可以参加一次免费的 HCT 检查，那不能同时享受免费筛查 HPV 和TCT 的检查哈。那既往呢，确诊过宫颈病变的女性、子宫全切以及宫颈全切的女性呢，不能参加免费的宫颈癌筛查。那乳腺癌筛查的条件呢，是35岁至64周岁的延吉市的常住妇女，每3年可以参加一次免费的乳腺癌筛查。既往确诊过乳腺癌的女性不能参加免费的乳腺癌筛查哈。那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您是可以来通过2917209、2917209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您如果是想要来参加这个筛查的话呢，是需要携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此次的筛查呢，它是本次活动是每3年免费参加一次，是全国联网的。如果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已经参加过本次活动的话，那是需要在3年之后再次来参加哈。这是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正在进行的免费的两癌筛查的工作。那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来参加这个筛查的话，是可以拨打2917209、2917209，可以先来进行一个咨询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是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就是近期呢将会对多个高铁的动车票价实施优惠调整。那调整之后呢，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呢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4折为下限哈。那区分呢周中和周末会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的体系，为旅客呢来提供更加经济、更加灵活的出行选择。那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从10月9号开始，高8046次营口东站至大连北站的二等座的票价呢是45元，那较以往呢就降低了 50%。 那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的票价呢是206元哈，那较以往呢降低了 30%。 高8020次长春站至大连北站呢周中二等座的票价是278元，较以往降低了20%哈，就是周中和周末的价格呢，它是不太一样的，车次不太一样，它也会有一些浮动的情况哈。另外呢，就是沈阳铁路局集团呢，对于年满60周岁，并且享受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10月18号（含18号）到12月30号（含30号）标注“敬”，就是敬老的“敬”，“敬”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对于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的优待优惠的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的一个优惠。那购买优惠票的老年的会员旅客，同时还可以享受3倍的积分红利。那这里也就特别提示大家哈，您在购票的时候呢，选

0: 择12306的网站，那在网站当中可以优先使用推荐价格最低的筛选功能，可以快速锁定优惠车次。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如果您使用这个12306的网站的话呢，会发现在我们的票这个每一个车次后面它会有进，或者是呢会有一些会员的兑换的这样的一些标志哈。那如果是进的话呢，那针对的就是60周岁以上的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是可以有优惠的。那如果说它有一个兑字，就是兑换的兑，那就是您之前累积的积分是可以来兑换车次的。之前还给大家介绍过，对于教师如果说您是有教师资格证的，那您在这个咱们的相应网站当中查到这个相应的凭证的话，是可以专门在教师资格的这个专区当中还可以享受这方面的一个优惠哈。那这些政策呢都是到今年的年底，所以也特别提示大家，因为现在是12月15号啊，其实现在呢正是到南方旅游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季节哈，因为我们过了这个国庆节的高峰期，现在这个温度也还是比较合适的，可以很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来出游。那这个时候火车的票价又比较的优惠，那您也可以合理的来选择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为大家反馈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呢碰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呢，他母亲呢是中国国籍，就是父亲呢是加拿大的国籍，那父母呢没有在中国登记结婚，而是在加拿大有结婚证哈。那现在呢是准备回延吉生育，那想问一下这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来办理户籍？那首先呢，他是想落这个中国户籍哈。那对此呢，延吉市公安局的户籍科答复哈，孩子出生之后办理落户的时候是需要要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的原件、母亲的身份证、户口本。那父母呢，如果是在加拿大的婚姻证明，是需要到加拿大的外交部做海牙认证，做完认证之后呢，还要确认一下他上面是不是有中文翻译，如果没有的话还要翻译成中文。另外就是父亲是加拿大国籍嘛，他还是需要提供护照，然后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的哈。延吉市公安局的户籍科的电话呢是833-3204，833-3204。另外呢，就后续还有一些问题哈，这朋友还问说，那像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不可以办理加拿大的护照，就是在中国办理加拿大的护照哈。那对此呢，延吉市出入境管理局答复说哈，咱们在中国只能够办理中国的护照，如果说您针对于这个办理护照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和延吉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815-3858815-3858来进行联系。另外呢，他还要追加一个有关于驾驶证的问题哈。他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父亲呢，他是加拿大的户籍，那在加拿大呢是有驾照，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转成国内的驾照，还需不需要进行考试了哈。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州交警支队答复说哈，因为加拿大的驾照上面呢是不显示初次领证的时间的，所以办理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的证件呢有加拿大的驾驶证，然后护照、驾驶经历的证明，或者是加拿大的电子版的护照，那要携带以上的材料到州交警支队查询具体的信息，查询完了之后才能够明确说这个驾照是不是能够换成中国的驾照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因为这是一位女士哈，连续咨询的几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想要来这个咨询护照更换这个驾驶证更换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延边州交警支队的833-0210、833-0210来进行联系哈。好，那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延边州智慧物业的服务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那近日呢，咱们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了延边州智慧服务平台的推广座谈会，标志着这一聚焦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平台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应用阶段。平台呢以一网统管、全域协同、便民惠民为目标，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把物业监管、企业服务、业主自治、公共服务都装到了一个口袋当中，让业主缴费开票呢零头

保腿监督评价呢，只兼办合法权益全保障哈。因为以前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交这个物业费的话呢，可能看到这个物业的通知之后，是需要到物业公司来进行缴费的。那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哈，就可以直接线上来进行缴费了。那座谈会的工作人员呢，他也现场演示了这个平台最新上线的功能，就是物业收费的电子开票的这个功能。那以前呢，交物业费是需要专门跑到物业的，那现在呢，通过手机点一点，钱一交，这个电子发票就会发送到我们的微信钱包、微信卡包当中了哈。那这个功能呢，是依托住建与税务部门的数据通道来打通，实现了缴费及开票，也填补了物业领域税收征管的空白，又让业主呢足不出户可以完成缴费取票的一个全流程，实实在在的为民来办实事，为企业呢也是减了负担。那究竟这个小区，您家的这个小区是不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哈？建议您咱们是可以和小区来进行一些咨询哈，可以和小区的物业来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开通了这个功能，开通了之后怎么样来使用哈。另外呢，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我们知道这个9月20号之后，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来缴纳物业费，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那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这个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和我们刚才也是相关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通过线上缴费的方式就可以直接来开具发票了哈。那我们因为如果使用公积金来提取的话，交物业费的话，也必须是要有这个物业的发票的哈。那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我州呢于9月20号同步出台了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缴存人夫妻可以凭当年的物业费的发票，每年呢就名下州内的一套住房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呢是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的支出。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个发票的开具时间必须是在9月20号之后，缴费的区间呢定义为2026年的1月之后，2026年之前的物业费支出是不予补提的。那这里就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如果您这个2026年的物业费已经缴纳了，但是呢这个发票可能还没有开具，那您可以现在呢到我们的物业公司来进行发票的开具，因为这个发票开具时间必须是9月20号之后哈，如果9月20号之前开具的发票呢，那这个是不行的哈。还有就是您之前比如说我去年的物业费是可不可以了呢，也这个也不行哈，这个是有咱们的开具发票的这个时间的。那具体的这个怎么样来进行操作，你也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联系，或者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它除了可以缴纳物业费比较方便之外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物业监管也非常的透明了。那之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于物业的一些资金啊，或者一些采购流程啊，或者财务的一些账目啊等等，这些呢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些可能有一些它并不是全透明的形式，或者呢有一些只是在物业公司进行了一些张贴，并没有及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告知哈。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业主的权益就看得清了。针对于资金安全、采购流程、财务账目服务标准这四大关键环节呢，实行全链条的透明化的管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到小区的专用账户，严格按照预算规范来支出，采购事项公开询价，全程留痕，财务账目呢实时公示，业主呢随时可以在线查询与第三方的审计，服务标准呢也量化公开了，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就是小区之后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花，业主打开手机就可以一目了然了。那平台还支持物业企业呢实现报修派单、投诉处置以及巡检维护一些全流程工单的闭环管理。那居民家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漏水啊、断电这样的问题，您拍照上传之后，系统呢也会自动派单，维修的进度也会实时的查询，就是属于物业服务的一些相应的项目，那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和物业公司来进行反映。
那处理之后还会有业主的一个评价的系统，那也就形成了上报、处置、反馈、评价完整的闭环，有效地提升了服务响应的效率，让小事不出小区也就会成为常态哈。那另外呢一种情况呢，就是针对于业主可以在线上来参加业主大会的表决、物业的选聘以及满意度的评价。

0: 那这些自制活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呈现哈。这个州住建局的一些相关工作人员还表示呢，下一步将会联动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来拓展物业设施的合理监管，上线物业企业的红黑榜，业主扫码呢就可以来进行评价了。那这个平台呢是今年五月份开始启动搭建，六月份呢完成建设，目前已经是上线运行的状态了。全州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以及从业人员全量基础信息已经有序的录入了。那预计呢就是近期将会完成全部的征集，十月中旬啊就首次为物业服务企业的红黑黑榜评价筑牢数据的基础。同时呢，平台还会推动业委会的备案呢，物业的选聘、考核、评价以及投诉处置一些关键的线上的流程。具体的话，这个大家也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一个运行情况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平台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呢，您也是可以和您所在的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确认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这朋友说现在安图供暖了吗？安图是10月15号，就是今天正式开始开栓供热哈。我们正常的供热期的截止时间其实是从每年的10月20号开始，一直到次年的4月20号啊。但是呢，安图是到4月25号哈。那今年的安图是10月15号，就是今天10月15号开始开栓供热哈。我们各县市呢现在都已经陆续开始开栓供热了哈。那针对于这个供热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想要来进行了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这朋友也特别提示。试一下您，如果说您住的这个小区，可能今天的话，不一定能马上感受到温度，因为我们15号，这个开栓供热之后，它会有一个循环的过程哈，但这个是要有一个管道运行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所以呢，今天开始之后是今天开栓供热之后，它会一般是2-3天之内哈，这个家里应该是会感受到温度的哈，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您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 延吉市中环路小学装修进度怎么样了，路过了没有看见工人施工。

0: 哇，这个中环路小学的装修进度哈，那这个我们需要和咱们的教育部门来确认一下，看看它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了哈。好，您的这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和教育部门来咨询一下吧，也要详细了解一下它现在这个工程进展的情况哈。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宋先生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啊，我听着这个咱们这个角度。
0: 宋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1: 怎么影响了？
0: 哎，对，是的，收音机关掉，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可以了，您说啊。
1: 啊，就是藏户险的事儿，我想咨询了解一下。
0: 您说。
1: 就咱们这个报销，它这个报销比例是怎么弄的？
0: 它这个报销比例是这样的，就是它现在目前为止是分成险种，就不是险种，就是咱们之前缴纳的保险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的话，它的报销比例是50%；如果是职工医疗保险，这里面含咱们退休人员的话，它这个报销比例是70%。就这个是针对于定点医疗机构的集中护理。如果说是居家或者社区上门护理的话，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再上浮10%。
1: 您再帮我理解一下，就是说，
0: 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您先告诉我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
1: 我是给老百姓问，就别管我了哈。我问完老百姓听众不也都听？
0: 它是两种，如果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它的如果住养老院，它会报销比例是50%；如果是职工医保含退休人员的话，它的报销比例是70%。
1: 退休职工是70%。
0: 对，然后如果是城乡居民的话是50%。
1: 您说这个居民就是交400块钱本病，
0: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
1: 400块钱那个居民没工作的是，400块钱医保那个是交报50%。
0: 对。
1: 然后上班有单位的是70%是吧？
0: 灵活就业人员也是70%，退休人员也是70%。
1: 完了住养老院的是50%是吧？
0: 不，这两个都是养老院啊，这两个都是定点医疗机构。如果是居家或者是社区上门护理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10%。
1: 啊，如果在家，谁家有长期需要特殊长护的话，在家住的话是加百分之。
0: 那就是之前那50%就变成60%，然后70%就变成80%呗。
1: 啊，那我听明白了，行吧啊。这个再一个，下一个就是这个，这。
0: 您这样，宋先生，您稍等，因为我们现在有广告，你电话先挂断，一会儿把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广告之后给您打回去，您稍等一会儿，好吧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 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齐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齐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齐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齐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齐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齐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齐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北京时间16:30。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临时给大家来说一个停水通知哈，这是因为供热施工单位将供水管道挖坏，会有一个临时的供水停水抢修。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下午的3:30开始哈。这个具体涉及到的区域呢是沿西区域、布尔哈通河以北、泰德观塘3期、泰德观塘小区、白石小区以西、延吉西站、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西村及新屯、东明屯以东的区域。河南区域呢是布尔哈通河以南、新民街以西、盐浦高速公路以东的区域，包括朝阳川的区域。因为这个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哈，临时的一个供水抢修。那现在呢，工作人员也现在积极的进行抢修，但是具体的这个恢复时间啊，还没有最后的明确。那也提醒大家吧，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和这个2900110来进行咨询哈。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刚才我们的宋先生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接着说，还有什么问题？
1: 有啊。
0: 嗯，
1: 这个都有什么服务项目？他们这个，我们先说什么有洗痰，什么洗澡是不是？
0: 嗯，它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这个长护险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按照咱们全国的一个目录，就在这个目录当中，它叫做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这里面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都会包含在这个当中。
1: 您说主要的。
0: 因为它这个叫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那具体的哪些在这个目录当中，这个我没办法直接告诉你，咱们只能查阅，就是你这里面的有哪些项目是可以在这个报销之内，就跟这个医保目录是一样的，这个药它能不能报，它在这个目录之内，那它长护险也是一样的，它提供这些服务是不是能报，就要看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之内。
1: 这目录，我那天我听您说有什么有吸痰。
0: 他这是个举例子，就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基础的一些生活的护理啊，包括像一些日常的一些照护啊等等，可能都包含在内。今后可能一些智能的一些护理当中也包含在，但这个目录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办法详细的跟您说啊。
1: 那您主持人都看不到，老百姓现在怎么看呢？更看不到吧？
0: 我看看现在这个网上有没有啊，因为咱们的这个。

0: 长护险呢，它是从今年才开始要全国统一实行的嘛，所以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政策是正在完善当中的啊。我看一下这个目录有没有啊？
1: 我现在不要理由，我就是要
0: 啊，有，这里面目录当中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查到，国家医保局制定的这个目录当中，它现在有个举例子是，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要的36项服务纳入到长护险的范围，这其中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护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类基础性的医疗服务类项目，这上面是这么写的。这个全文的话是可以查阅，国家医保平台上有这个目录。
1: 那好，那我知道了。
0: 嗯，好，
1: 我替兄弟谢你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是这个是，比如说请他就一直在家待着，有活就干，没活在这坐吧。完了还是有事叫他过来，没事他就走了。
0: 他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长护险现在目前为止如果使用的话，只针对的是目前入住到定点医疗机构的是可以使用的，居家护理这一块的话是到2030年之后才可以使用，才可以来报销。
1: 2030年之后才报销？
0: 对，是的。啊，
1: 这个我先让知道了哈。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什么，这个老养老院医院，这是现在就有了是吧？
0: 对对，现在是以定点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中护理为主。
1: 我听明白了啊。居家的2030年才。
0: 是的，
1: 是
0: 的，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交这个险的话，得交多长时间才能有这个待遇？还是交？比如说谁家倒霉蛋哈，今天交了，下个月就有病了，需要特护了，你们就来了，就有这个项目吗？
0: 这个问题我们咨询过，就是他是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他需要来进行一个评估。首先得这个评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必须得确定好评估之后，他可以属于这个重度的失能人员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那你这个重度失能人员，他评估的时候有一点是什么呢？是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的情况下才可以来申请评估。不是，就是他必须得先评定为重度失能人员了，你才可以使用。
1: 就是说，实际上需要这个了，得年老、疾病、失能得6个月以后才能去申请。
0: 对，
1: 你们再评估。
0: 对，
1: 评估还不一定给不给报，那看
0: 他得他评估为重度失能人员的情况下就可以。他对于他的重就是那个程度是有一个评估的。
1: 听明白了。就说你说你残疾人，就去一看，你比他们健身人跑得都快，是不是？跟张雪峰跑那么快，那不行是吧？
0: 他主要是你得确定他的，就是因为他针对的就是重度失能人员嘛，这个主要针对这个的保险嘛。嗯，
1: 听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哈。
0: 嗯。
1: 那现在这样吧，我提点我的建议，作为一个老百姓哈，可以吧？
0: 嗯。
1: 就对这个险来说哈，刚才我看我每天听你们，我也是热心听众啊，打电话不常打，就是我你看刚才说的2030年居家的，也绝大多数在居家嘛，这个是吧？住院的还是少数吧。居家的2030年才能有这个服务，那你现在就收这个钱本身就不合理，肯定是不合理，对不对？
0: 首先是这样的啊，您先说，
1: 肯定是不合理啊。再一个。还得半年以后还得评估，那一评估就不好说，只要人为下场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这个有人为就不好说了，这个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啊，这肯定是这样东西，不好控制了。就是哈，不像说是这个标准化，体重多少，视力多少，这只要一人评，这就不好说的事儿了，这个很模糊了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啊，有的人他有钱的人他不在乎，他需要来给我来个什么服务，你给我上，有钱，别给我说钱，钱能办都是小事儿，有钱的人是这种活法，对吧？可是没钱的人是绝大多数啊，尤其现在经济形势也不好，很多人他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你让他交这个钱，交完之后你要报销，还得半年以后还得评估，你就给他报销不起啊，他不需要啊。
0: 还有什么3个问题啊？您接着说，宋先生啊，您接着说。
1: 你说像吵架了哈，我也不跟你吵架，我不听老百姓说几句话啊。就好比说吃不起饭的人，你说哎，你吃鲍鱼吃海鲜呗，我给你报销99%。他吃不起，你给我报多少钱？我饭我都吃不上，你给我报什么小海什么鲜呢？我说这个道理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对穷人来说，就对绝大来说说这个东西就是个海市蜃楼哈，看得见他用不上的东西。再一个哈，刚才也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用不着这个东西。那就像你说这个什么吸痰呢，什么还得20个项，谁家有病人还得查他这个20项在不在啊？再把他叫来，不在再说，那能顾得上吗？吸痰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就谁家万一有这种病人哈，他就自己找个明白人，3-2下就学会了吸痰呢，什么进食，还谁家还能把人饿死吗？他想饿。

0: 子你也看不住，是不是啊？导尿那玩意儿，说再话，那护士是干，但家里如果需要导尿，那家人我是三天就学会了。我想，导致有用不着交这个险，交这么又得2030年，或现在2027年都不到呢，白交3年钱，这不坑老百姓一样吗？对不对？再一个哈，
1: 您接着说。
0: 你说同意的人啊，有人同意，我听说哈，抖音我不看，我听说有人同意，好啊，同意好啊，同意的人你可以交，你可以多交，对吧？咱不能挡着人同意的人。但是你不能因为极少数同意的人把绝大多数人都给拉进来，一起给我上车，你们吃海鲜我给你报销，你不扯吗？所以定制度这个人哈，如果他不是为了说是
1: 首先是这样啊，宋先生，咱们可以发表意见啊，但是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这个节目是正常公开直播的，在要保持我们的言行啊，您接着说。
0: 我也没说脏话吧。我说脏话了吗？没有吧。
1: 还有别的问题吗？这个宋先生，您接着说啊。
0: 我当然有了，咱不是发泄情绪，咱是这个痛苦的事儿，对吧？
1: 您接着说。
0: 同意的人哈，你交当然没毛病，你愿意交多交，对，你有钱而且需要你多交，但绝大多数人他交了也是个扯，没有用的，交用不上。完了，我现在啥意思呢哈？你这个有些东西吧，这个咱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就定了哈，而且这个先说主要的吧，房子你们不愿意听了给我掐了哈，就是说这个你既然有老百姓肯定不同意，你们也知道了，很多人反对啊，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先把这停了？刚才我的电话也来催收了，说今年425了，我也不需要啊。不要，但是怎么办呢？你这边催收了，你说我是交是不交？万一我不交，明年给我来个滞纳金这那的，你说是干嘛呢？是不是？
1: 好，那这样，宋先生啊，你针对您的这几个意见哈，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方面吗？
0: 这个那基本上也就
1: 那这样，我就我能了解到的或者是我能够给您回复的，我先给您回复一下啊。首先呢，这个保险它不是我们延边州内制定的，不是我们吉林省内制定的，是我们全国统一开始实行的这个长户险，所以这个肯定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说不满意停了就停了，这个肯定是，这个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呢，咱们延边州这州内制定这个长户险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实施细则的时候啊，这个我也非常有幸，我参与了这个过程，就是他这个整个出台的时候，我也这个咱们医保部门也是召集众多的一些部门的人员来进行对这个长户险的意见的一个征集的时候，我作为这个咱们百姓人县的一个代表哈，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哈，然后呢也在里面针对于我们听众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包括你有一些这些疑问，其实我们当时在探讨当中也提出来了这些情况哈。首先是这样，保险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保障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和医疗保险它是一个性质，就是什么呢？是大伙儿一起来交钱，然后一起来使用这个情况。确实像您说的，那我可能不会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东西它保证不了，就是每个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只能说我能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或者我能知道10年之后发生什么，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它本身的医疗保险，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大家共同来出资来拿这个钱，然后共同来使用。那当然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交了之后我可能我一直都用不上，但是呢你用不上的话别人还可能用上，就这个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交的这个钱我一定就会使用上，这个跟咱们的400块钱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道理。那我400块钱这个居民医疗保险我今年交了之后我今年就一定能用上吗？那有些人能用上，有些人他确实也用不上，但是他就是保障你一个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长户险也好还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险也好，它这个征缴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是保险的这一块。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项目，比如说我到2030年才使用，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保险它是刚刚开始要全国铺开的，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某些城市做了一些试点，咱们延边州内呢是珲春市这个试点，但是从今年开始就是逐渐开始征收开始，它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项目属于这种生活照料类的项目，可能我自己居家我可以学会，我可以来这个操作。但是如果说咱们居家，比如说你可以雇这个保姆，那你这个比如雇的这个保姆的这个费用，是不是也以后可以纳入到这个费用当中？这个因为这个目录现在我不是很明确，那你这个以后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就也可以来这个报销，也可以来使用，也有可能是按照这个项目来的。那比如这个项目是多少费用，然后这个项目是多少费用，这个都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支付的方式，会有不同的报销的种类。就像我们现在说你住院也好门诊也好，我买这个药也好买那个也好，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标准，这个呢是一个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

0: 那任何一个政策出台，它都是一定是有一个逐渐捋顺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评估的问题哈，它现在呢是需要这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那这种评估的话呢，它一定是按照一个相应的一个评分规则，就比如说我们说去办残疾证，那你也需要有一个评估，它有一个残疾等级的评定。那它靠什么来评定呢？那它就也同样靠这个，比如打分，或者靠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机能的情况。那它确实是卧床不起的情况，或者确实什么样的情况，它匹配什么样的一个积分，那它就应该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等级。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会不会存在这种它不是那种很严格的情况，或者说这种评估机构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评估不是很准确的时候哈。那这个呢，它一定是会有相应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原则的。而且呢，就它以后的话呢，也现在要面，就是要逐渐开展什么呢，就是医保、民政、卫健和残联这些部门的一个结果的互认。那比如说他在这个评估机构或者在这个残联这边他已经确定为重度的这个一级残疾了，那他是不是就不需要再进行这个评估了？这个现在都是一个逐渐的完善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住在这个，假如我住在长春，那我是这个长春的这个养老院里，或者我在这个长春居住，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延吉的评估机构，或者我在外地的评估机构评估的可不可以？那这个他只要是联网的，只要是认可的这个评估机构，它所评估来的这些结果也都应该是结果互认的。那这方面也一定是会加强监管的。就是针对于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之后，它一定是在最开始初期的时候是在逐渐摸索和逐渐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针对于这个长护险有很多疑问，我们在节目上也一直给大家再来做这个相应的介绍。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多了解，那就是在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开始实行了，那实行有问题的话，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是问题，或都觉得这地方不完善，那我们把它问题汇总起来，它就有可能促进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或者促进这个政策的更加的一个完善和升级。这个是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所以这里呢就是建议大家是可以来逐步接受的。那至于说您说我就是不想参加，那我这个保险它就是不想参加，我只想参加那个，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到的话，它是需要同时来进行参保的，是不可以分开这个交这个不交，目前为止的话是不可以这种情况的。我只能是把我了解到情况给您做这样的解释吧。
1: 其实您说这些我都懂，我说的我不是表达一些啥的哈。但那个雇那个长护险多少钱呢？现在有价格吗？
0: 什么雇长护险价格？
1: 雇他那不花钱吗？不得花钱吗？得多少钱呢？
0: 雇什么花钱？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1: 那个请谁家请这个长护军家的话得多少钱的价格啊？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他需要报销，他现在能够报销的话，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养老院是可以来使用的。
1: 就是现在老百姓家根本就用不上，而且连多少钱都不知道情况下，你就收上钱本身就不合理。
0: 不是，您刚才说这个什么收多少钱，我没明白您这什么意思。
1: 长护不花钱吗？有没有价格啊？我说
0: 长护险是不设起付线的，如果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就按照刚才那个标准来报。我跟您说了吗？
1: 不是不是，你报我知道，追加加10%的我知道。我说那个价格是多少钱啊？
0: 什么价格呀？您指的是啊？
1: 保护不花钱吗？
0: 我刚才不跟您提到了吗？比如说你在住养老机构，你养老机构当中你服务这个产生了这个，比如说产生1000块钱费用，那你城乡居民呢，他给你报50%。
1: 一千，我就说这1000，你不打比方说1000，我居家服那个得多少钱？
0: 现在他是这样的，你居家和社区上班，那取决你自己选择的是什么服务啊？
1: 居家这种，你就是住院那个不算，咱不说那个。
0: 那刚才不说吗？你居家和社区上班服务取决于你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服务吗？不是这样吗？
1: 那现在你就说还我就选择就是像刚才说的什么每天就来给吸个痰倒个尿得多少钱？
0: 那这个你要和具体的社区或者和相应的这个机构来联系啊。
1: 那就是现在连这个项目根本就连人员配置都没搞齐的，2030年才齐的东西，现在收钱肯定是不合理。
0: 这样吧啊，这个宋先生，刚才我能够给您解释的，我已经都给您解释了。就是我们现在能告诉您，能
1: 你说的东西，他我也都知道。我希望你给我代表老百姓往上反映。
0: 我跟您说了，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政策，就是必须要和这个咱们的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同时来进行缴纳的。那目前为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样。现在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那会逐渐的一些收集，然后逐渐的积累。那像您说的，如果是我只是单独缴这个保险，不缴那个保险，目前为止是不可以的。那现在也只能给您解释到这种程度，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给您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反应了，只能是这样啊。
1: 解释，我说这个是哈，你这个和400块钱那个医保费是不一样的。
0: 这样，宋先生。宋先生，您听我说，宋先生，我跟您说啊，咱们不占用更多节目时间了，我只能是告诉您，目前为止这两个保险只能是一起来进行缴纳的，暂时不可以不同时缴纳，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反应也是这个结果，就只能是现在告诉你，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政策。
1: 那老百姓爱咋想咋想。
0: 目前为止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至于说之后，或者是对于大家确实反应的特别强烈，或者在之后在征缴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目前的改变，那我们现在不确定。现在为止只能是按照这个政策来执行，好不好，宋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
1: 我希望打电话，希望您能给反映反映，我没打算跟您给我争论这东西。
0: 不是，我跟您告诉您了，就是目前为止就是这个结果，反应也是这个结果，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您了。
1: 你说还得反映的人多才行，是不是啊？那你说这样
0: 的话，宋先生，就是因为跟您说嘛，因为这个是今年刚刚执行的一个政策。至于说确实大家会有问题，会有，因为我们也都理解。那这个问题我们也都，这个医保部门他们收集到的可能比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的还多。但是目前今年2026年就是这个结果了。至于说明年会不会再调整，这个不确定。但是今年就是这个情况。
1: 我跟您说哈，就是这和400块钱的虽然是绑定，是他们绑的，这个不一样。你看400块钱是交钱，比如说咱交，比如说交400块钱，我交了以后，我这一年我没花了这个钱，我高兴，我应该庆祝，因为我健康，我没得病，因为每个人都会得病，对吧？我花交400块钱，我高兴，我没花到，我更高兴。但是你这个长户险，我是100%肯定用不上的呀。那
0: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宋先生，咱俩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保险都是一个保障，就是我现在也说服不了你，你呢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也只能是给您答复到这儿。暂时情况没有什么其他解决方式，目前为止就是这么征收。
1: 我希望您代表老百姓往上反映，抓点紧，我意思。您不用给我解释。
0: 行吧，宋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好不好？
1: 那就只能等。
0: 好，那先和您说再见吧啊！这个已经非常跟您明确了，您的这个心情我们也非常理解。您想要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反映的这个意思，我们也已经收到了。但是我们只能跟您说嘛，目前为止，今年为止就是这样了。那至于说以后会不会能有调整，会不会还有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变化，那现在我们是不确定的啊，只能是给您电话给您接听到这儿。好，我们接下来来回复一下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问说，铁南热力公司的电话啊，您记一下铁南供热公司的电话呢，是281-0686和281-2319281-2319，这是铁南供热公司的电话啊。还有这朋友问说，为什么住院的满15天还没有完全治疗好就不让治疗了？这是哪个医院呢？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啊。这朋友说，安图县经营局小区什么时候加装电梯？那这个加装电梯的话，是需要我们居民来提出建议的，需要提出申请的。您这个是不是已经提出申请了呢？我们是可以和所在的小区物业或者社区来提出申请，然后申请过之后，先来判定我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就是这个楼是不是具备加装电梯的资格。如果是条件都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再启动第二个流程，就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是要按照步骤来看的，所以呢这个得看咱们的是不是已经提出申请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早间节目说是吉林省实行的，不是啊，长户险是全国实行的啊，是这样的啊。医保长户险资源分开，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吗？我们目前为止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得到的这个政策，就是需要同时来进行缴纳的。那至于之后会不会有所调整的话，这个我们不确定。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实行到的这个政策，就是无论是职工医保也好，还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也好，灵活就业人员也好，退休人员也好，都是按照我们和医疗保险同时来缴纳的，这是我们的医疗保险的，是我们保险当中的第六险，是必须要进行缴纳的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2，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626-2626-2626-26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

天不到五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

0: 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亳州积极融入大长白山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打造边境文旅新场景。
1: 截至今天，亳州八县市陆续开栓供热。
0: 近日亳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到16度，图门2到16度，敦化1到13度，安图1到14度，合龙4到14度，龙井3到16度，汪清1到15度，珲春3到17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立足全省大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作为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创新发展联盟成员，近年来我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特色民族文化，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新场景新玩法。众多游客将延边纳入环长白山精品游览线路，在山水与人文交融之中沉浸式领略独具魅力的边城风情。走进延边博物馆，安静的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娓娓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与各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会把这里当作旅途的第一站，先静下心来读懂延边，再开启环长白山的旅行。内蒙古游客陈雪：
2: 今天上这儿来了，然后明天又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也很想去上天池看一看。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而且我觉得推荐大家来这儿。
0: 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3: 为了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呢，我馆也是专门延长了开放时间，闭馆呢从下午的4点半调整到了6点，那么5点半呢停止入馆。我们10月1号接待观众10000多人，那么2号呢接待观众就达到了近17000人次了，文博文旅热度呢可以说是持续走高。
0: 看完馆藏里的民

0: 俗技艺，不妨来到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逛一逛。朝鲜族的传统生活场景直接被搬到庭院街巷里，换装游园，民俗体验，随处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息。吉林长春游客聂路，
1: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今天呢，我们先到了民族园，然后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同时呢还想利用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我们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也非常期待的延边的特色美食都想品尝一下。
0: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台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火爆时刻，整条街上人头攒动，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辽宁大连游客王佳慧，
2: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看着这是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0: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节日期间，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三国交界的壮阔秋景，近距离感受边疆山河壮美。河北唐山游客边雪超，
3: 第一次登上永虎阁，站在这里一眼望三国，风光视野特别开阔，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边境的壮美。
0: 游客来到吉林，在饱览长白山雄奇风光之余，还可以走进延边各地，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与朝鲜族民俗魅力。近年来，我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渤海历史、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延边假日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徐仁书，
4: 随着现在旅游的新旅游的一个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游客的需求呢也对原来的简单的观光升级为现在人文的观光和深度的文化的观光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也作为一个旅游企业呢，也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深挖我们延边的旅游资源和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去设计和更多的文化玩法的体系，来去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延吉，读懂延边，去真正的体会我们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底蕴和民族魂。
0: 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李鸿章，
5: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围绕边境休闲、民俗体验等核心业态，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互动体验项目，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其次，强化品牌营销，持续拉升文旅热度，坚持文化赋能，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电竞夜游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0: 山水为底，文化铸魂。眼下延边正深度融入环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把生态资源、民族特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旅游体验，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边城独有的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关心百姓冷暖，聚焦民生热点，对话供热部门，解析供热难题。延边人民广播电台供热进行时，
7: 截至今天，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供热，龙井市于15号正式开栓供热。记者在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锅炉房看到，炉膛内火苗稳。

0: 应升腾。中控室屏幕上实时显示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达介绍，目前公司煤炭储备已达到70%，全力保障今年冬天供暖。14号，珲春市正式启动今冬供暖。在供热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锅炉持续升温，供热机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大屏，实时监控管网供水压力、温度等各项运行参数，密切跟踪供热管网工况，确保供热系统稳定。升温后的热水沿着管网逐步输送到城区千家万户。图们市14号晚正式开栓供热。供暖季来临前，集热集团图门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全面完成供热设备升级改造。公司对一台130吨、两台40吨供热锅炉的水冷壁管、省煤气等核心部件进行更换维修，设备供热性能显著提升，可满足全市供热需求。集热集团图门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李天龙表示，供暖前期储煤量已达到全年用量的60%。今冬供暖期间建立了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设3处维修站点，配齐专业抢修人员，承诺一般故障30分钟内到场处置，重大事故处置不隔夜。延吉市已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在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供热厂区，记者看到炉膛内煤炭燃烧正旺，中控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供热运行参数。截至15号，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供热，确保百姓温暖过冬。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日前，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在国331延边段开展。活动以礼食、礼游、礼行为主线，串联龙井、图门、珲春三地，把文明新风融入美食、景区、旅途，探索延边精神文明创建新路径。人间烟火处，礼仪润人心系列活动之一的最美边境礼食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启幕。超长快互动、手撕明太鱼、手冲咖啡等吸引游客参与。志愿者宣讲文明用餐、派发文创、倡导光盘行动、公筷公勺、理性点餐等理念，让勤俭节约融入边境烟火气。西安自驾游客孟女士：
2: 我们从西安自驾走331路线，一路走来走到了三河口岸，然后尝了这边的美食，明太鱼、苹果梨还有打糕。我们出来吃饭也是根据人口食量点餐，尤其我们到了这边以后感受到这边的美食的量特别大，所以我们8个人出来2辆车。我们每次点餐的时候一般是4到6个菜，就是不多点，而且每次都是光盘行动。
1: 与此同时，最美边境旅游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图门市月晴镇一生一世月晴湾爱情主题景区热闹举行。文明承诺墙、非遗集市等吸引游客驻足，志愿者们为游客们分发家常话汉朝互译手册和礼仪延边文明手册，引导游客文明观景、爱护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边关柔美风景线。图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许才全：
3: 我们把文明引导和边境文旅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发放礼仪延边文明手册、特色文创，加上景观打卡、非遗体验这些沉浸式互动，在展示图门边境风光与民俗风情的同时，引导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
1: 大道连山海，礼仪伴车轮，最美边境旅行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珲春市渤海古镇启幕。国331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交通行业代表宣读文明行车倡议书，呼吁礼让行人、规范停车等，携手构筑安全文明的边境交通环境。嘉宾、自驾车友、志愿者纷纷签下

0: 名字，凝聚起文明出行的共识，依靠常态化打卡激励机制，守法守礼文明行车已成为国331千里边境大道上流动的最美风景。中共珲春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江藏荣：
1: 此次 G331 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启用，既全方位提升边境道路文明治理水平，也让文明新风随车轮流转伴旅途延伸，让崇德守礼成为千里边关最动人的流动风景。
0: 此次活动是我州8年深耕礼仪延边品牌的一次集中亮相，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扩大示范效应，深耕国331沿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擦亮礼仪延边金字招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希强报道。
2: 10月15号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州慈善总会共同主办的致敬烽火英雄、圆梦盛世山河、老兵圆梦之旅活动开启。11位耄耋革命老兵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出发，踏上6天5晚的红色行程，追忆烽火岁月，亲身感受祖国的盛世山河。这11位革命老兵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如今这些老兵将奔赴北京、青岛两地，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等地，原老兵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抗美援朝老兵程守言：
3: 希望你们当起建设祖国、保卫国家的重任，很好地宣传我们这些老兵的事迹和老兵的这些精神，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嘱托了。
2: 据了解，本次行程专门组建统筹领队、医疗保障、后勤安全、影像宣传工作小组，配备随行医护人员，为每一位老兵配备专属陪护人员，全方位做好出行期间健康安全保障。行程途中还将为老兵举办集体生日会，同步记录老兵口述史料，留存珍贵红色记忆。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
4: 我们这回去完成老兵的心愿，我们要保证老兵在一路的安全，完了配备了一些保障人员和医护人员，能够安安全全地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去让老兵玩得开心快乐愉快，老兵的高兴就是我们的心愿。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0: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深秋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冷空气活动频繁，记者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了解到，近期因感冒咳嗽就诊的呼吸道患者明显增多，心内科门诊量也有所上升。医生指出，气温骤降是这两类疾病的重要诱因，做好预防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李燕说，预防的措施总结来说就是常通风、勤洗手，老年人要避免在晨间出去运动，也可以适当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医学中心冠心病治疗部主任许文虎提醒说，要注意保暖，尤其是颈部、呼吸道，还有露在外面的脚踝、手。春捂秋冻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不适合的。医生特别提醒，一旦出现持续胸闷、胸痛、言语不清、一侧肢体无力等危险信号，务必立即拨打120，切莫拖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2027年

0: 考公告岗位表已发布，我省共498个岗位，招录1114人。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线上报名。申请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考试时间为11月28号或29号。
1: 近日，麦点研究院正式发布2026年9月全国 5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MBI TOP 100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凭借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精细化的服务运营与多元内容传播表现，位列全国第88名，顺利跻身全国百强序列。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2: 四只红色铁牛纵横十岩门铺、地福屯、泾县飞山、太平界、烟墩界、龙孔澳、广平、酿口、安顺溪、东城厂、牛埠、脱口、牛角界至芷江。第二道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码头桥、龙潭桥、高桥、石狮子、狄贤水、李家渡、黄皮坳、江平、横江子、五里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渡、磕头塘、田头、梅口、柳塘、江口塘、眼角田、枫木坪、寨坡、十里铺、绥宁城、文昌阁、黄土桥、经天堂界、乐安铺、烟墩界、杨柳塘、寨崖、磨石、城墙界、泾县飞山、太平界、龙孔澳、广平、酿口、安顺溪、东城厂、牛埠、脱口、牛角界至芷江县。第三道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龙潭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岩市、山口、高平、茶溪、梅口、柳塘、江口塘、长铺子、余家滩、竹洲、江河口、麻塘、长寨溪、洛水、洪江至前阳。第四道碉堡线自新宁经安心观、武冈甜心铺、花园、瓦屋塘、雪峰界、西坡、元马、洪江至前阳。以上四道封锁线以新宁为中心，点线相连，相互交叉，构成了一个网状。何健称，以上四碉堡线之选定，原为防匪回窜或北窜。弃匪窜过香梨水以西，经龙胜、古仪以北及通道地区向前急窜。本军注重追剿截击，对于湘西方面碉堡修筑完成者，即绥宁境内砖雕11座、土雕84座，前阳境内砖雕7座，泾县境内砖雕6座，城步境内9座，会同境内94座，共碉堡211座。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于12月1日即令各路国民党军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泾县方面转移。以湘军刘建旭指挥所部，除以第一路之一部跟匪追剿外，其第一路主力即由现在地经新宁、城步、绥宁第二道封锁线节节截剿。第四路着王东元师先出洪江，李云杰师继后，暂位置于梅口、长铺子附近第三道封锁线。第五路着位置于武冈、花园、瓦屋塘第四封锁线，并令薛岳指挥所部由现在地先向武冈前进。12月3日，何健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黔边境，命令刘建旭指挥第一兵团以一部伪匪追剿，主力经新宁、城步间密匪节节予以截击。薛岳指挥第二兵团先以大部由武冈经长烹共中央的总负责人、三人团中位列第一位的成员难辞其咎。聂荣臻回忆，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000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40000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果说博古还能够反思自责，那么对中央红军湘江战役惨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的李德，不但不感到自责，反而为自己涂脂抹粉。李德在《中国记事》中这样写道：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是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长征队伍这段时间在极其艰难的地区行程达500公里，历经数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终于夺取了广阔的战略区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堡垒区的计划失败了，我军主力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笨重的后勤纵队和临时组成的部队把自己的累赘大部分甩掉以后，主力部队在质量上甚至还有所提高了。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确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和长征以后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在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及红军总政治部的政治命令中，把渡过湘江作为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认为渡过湘江之后即可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并协同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很明显，博古李德乐观地估计了过湘江以后的形势。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只是暂时摆脱了险境，实际上更危险的情况还在后面，而李德却认为中央红军按照计划继续向西前进，然而在战术上有了一个很小的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央红军避开了广西的区域，而采取了一条大致向北的朝着湘黔交界方向的路线，这样中央红军就从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地进入了好客的汉人地区。此外，粤军和桂军也停止了追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盘不再受到危害了。我军暴露的南翼以前常常受到威胁，如今消除了，而我们沿途遭遇到的地方保安队和民团对我们也无可奈何。相反，周将军却继续在我军行军路线的北边平行方向进行追击，但他们暂时并不进攻我们。显然，只要没有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援部队的援助，他们在堡垒区以外就会感到力量不足。前面有国民党军的四道碉堡线在等待着红军，中央红军如果按照李德的主张朝既定方向进军，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遭受的损失将要比湘江战役要惨重得多，甚至是全军覆灭。毛泽东同李德的想法完全相反，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知蒋介石在湘江战役没有达到消灭红军的图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由于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会合的目的已经很明确，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一定会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更多封锁线，而且情报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调动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如果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无疑就是将红军往虎口里送。中央红军不向湘西进军，向哪里好呢？毛泽东认为应该转向贵州。就在中央红军寻找长征出路时，桂系军阀联合广东军阀同蒋介石发生了争夺贵州的斗争。桂系军阀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已重兵置于城部、绥宁、泾县之县，黔东南地区极为空虚。蒋介石限制桂军入黔，规定洪州以南为桂军的守备区域，这就是桂系军阀明显的看出。

出湘军意在自保，蒋介石意在图钱。当时桂粤黔三省在鸦片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若落入蒋介石之手，不仅使桂系失去主要财源，而且军事上也对桂系产生直接威胁。于是桂系军阀和广东军阀经过密谋，在12月11日致电蒋介石，表示粤桂两省军旅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棠斗了那么久，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立即命令嫡系薛岳部兼程进入贵州，捷足先登，使两广军阀意图落空。不仅蒋介石与两广军阀在争夺贵州上斗心眼儿，黔军内部也矛盾重重。黔军四大派系王家烈、侯之丹、尤国才、蒋在珍各据一方，你争我夺。同时黔军军事素质很差，战斗力低下，中央红军若转兵贵州，一方面可以打乱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与进军湘西途中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各个击破战斗力弱的黔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有利于以后的战略发展。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工程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李德在会议上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的意见是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转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在李德看来，国民党军在平行线上追击中央红军，红军来一个急停，让国民党军惯性的向前冲，然后就可以轻松的到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了。李德没有把国民党军队当成有着意识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当成了无意识的在重力推动下急速前进的物体，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的。李德的主张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驳。毛泽东指出，红军主力现实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根据军委二局破译敌方电台的资料说，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因此他建议红军主力继续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讲完之后，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接着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也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看到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也就不再固执己见。朱德还在会上提出让刘伯承从红五军团参谋长任上调回军委，恢复军委总参谋长的职务，得到与会者的同意。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当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指出湘敌以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军仍续向洪江泾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命令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具体部署为

一军团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场、牙鹰坡、溶洞地域，向泾县派出警戒，向白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如尚在牙屯铺，则应进至洪州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12时前全部离开牙屯铺。其15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泾县两方面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15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二，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应以主力进至牙屯铺、团头所、头所地域，向临溪、古仪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波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三二军团在长安铺、黄土塘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临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三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波阳所以北地域。四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西圆心园地域，并应由双江口另找路线西进。通道会议虽然决定红军西进贵州，但李德仍然坚持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博古对军事本来就是个外行，没有什么主见。见李德这么一坚持，博古觉得可以先到贵州，然后再向北行进，这样遇到的敌军阻力可能会很小，相对顺利地达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为了贯彻博古这个意图，中革军委于13日21时办急电红一、三、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军已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又在给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中指出，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12月13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从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贵州在当时是有名的穷省，当地穷苦百姓被称为甘人，他们终日劳动，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由于封建剥削十分严重，甘人交了封建地租后所剩无几。贵州贫富分化严重，又是和种植鸦片、贩卖鸦片、抽鸦片税、吸食鸦片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富人吸食鸦片，穷人也吸食鸦片。富人靠鸦片发财，穷人抽鸦片倾家荡产。黔军抽鸦片也是一大特色，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即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枪。由大烟鬼组成的部队手执的是赤水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在英勇善战的红军面前非常不经打。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15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

0: 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

0: 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韵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展现中国农业的万千气象，感受百姓生活的里短家常，说农村故事，迎丰收季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在历史的演变和岁月的更替中，传统的农耕文化慢慢积淀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特色。在四川省阆中市老关古镇，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和二月初二，这里都有盛大的民俗集会，要进行晾花鞋比赛等民俗表演。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取材于这种民俗的舞蹈节目《晾花鞋》，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二层楼高的房屋形态的巨型道具上，100多名舞蹈演员通过挡片的上下移动，完成了上百个花鞋的舞蹈动作，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

0: 尽情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丰收季节》。小品《金秋真情》讲述了一个丰收的故事，展现了如今农村新的发展图景。
1: 怎么都是虫子
2: 啊？
0: 盛产榛子的小山村，榛子树上出现了虫子，眼看着榛子产量要减产，这时村民们发现了总经理兼技术员齐大发的猫腻。原来他给树木打的并不是农药，而是水。他为什么不给榛子树打农药呢？故事的结局让人欣喜，绿色农业让

0: 姐妹们，你们都来了，
1: 来了来了。哎，你们看，齐大发也来了。
2: 哎，乡亲们都在这儿呢。
3: 哎呀，我说齐大发呀，哎，今年真的要是大丰收了，那你这个总经理兼技术员可真是功不可没呀。
2: 啥功不可没呀，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哎，齐大发，哎，你从金岭村到我们银岭村来是不是为了小丽呀？
3: 对呀，是不是啊？
2: 不是不是。
0: 大发哥，哎，你来了。
3: 哎呀，我们可不当电灯泡了，走在那边踩去，走走。
2: 那个大家伙注意安全啊，
1: 慢点啊。哎，
2: 那个小丽啊，哎，来往这边来。哎，那个我呢正好有
4: 大发
2: 说一下。
0: 啥事？那你说呗。
2: 不是，我不
4: 大发。
2: 哎，三叔来了。
0: 三叔
5: 挺有闲心的。
3: 挺有雅兴啊，
5: 心真大。
2: 三叔，你这都啥意思啊？
5: 还啥意思啊？那真是啥你咋管理的？
2: 咋的了？
3: 还咋的了？虫子满天飞，蛤蟆好几堆，黄蜂抱成团，小鸟把牛吹，蚂蚁在当树，当然黑又黑，蛇在前边跑，老鼠后边追。
5: 哎呀，行了行了，动物世界啊。
0: 这三叔咋的了？
5: 还咋的了？乡亲们跟我反映说，今年的针吧长得倒是不错，可是那树上怎么都是虫子啊？啊，公鸡得减产一半啊。
0: 减产一半？
3: 那可不。
5: 大妈，哎，我问你，今年你给榛子打农药了吗？
2: 打了。
5: 打几遍啊？
2: 四遍。
5: 浓度多少啊？
2: 1:400啊。
5: 那这么说也可以呀。
0: 问题出在哪儿啊？
6: 你说别的没用，擒贼先擒王，谁是总经理谁就负着责任。
3: 对，就找总经理来了。
2: 胖嫂，二愣子，我齐大发当年从金岭村到咱们银岭村，就是想带领咱们乡亲们脱贫致富。
6: 你等一会儿。你上哪脱不了贫呢？非得来我们银岭村？
3: 哎呀，要我说呀，他来咱村那是另有目的。哎
2: 呀，我能有啥目的呀？胖嫂，
0: 大发哥为了咱们村的榛子那是日夜操劳。
2: 小丽，
6: 哎呀，你是挂着跟小丽约会方便吧？
3: 你对，就是这个目的。
2: 胖嫂，你听我解释。
6: 解释啥呀？一看那虫子就是从你们金岭村飞到我们银岭村来的。
0: 你有什么证据啊？
6: 还有什么证据？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肥头大耳的。
3: 哎呀，要我说齐大发领咱致富不是卖榛子，是卖虫子吧。
2: 哎呀，
5: 行了行了，能说点正事儿不？你让齐大发把话说完行吗？
2: 三叔，你们看看今年的榛子是不是跟往年的榛子不一样？
6: 可不不一样咋的？
3: 一样能减产呢。
6: 减产了老百姓就赔钱了。
5: 二愣子，
7: 三叔三叔，
5: 小嘚瑟，
7: 你干三叔
5: 你干啥来了？
7: 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5: 一天嘚瑟的也没正事，你宣布啥宣布？
7: 乡亲们过来一下，乡亲们过来一下。哎，三叔你看这是啥？
5: 那不可乐吗？
7: 啥眼神？你可真可乐。这是农药。
5: 饮料啊。
7: 三叔你是选择性的耳聋啊。这是齐大发给榛子山打的农药。
2: 小嘚瑟，
5: 农药？
7: 对，
5: 你拿那玩意干啥呀？
7: 齐大发，今天我要当众戳穿你！
3: 哎呀，
0: 小弟
3: 啊，
0: 文杰来了！
5: 小
0: 弟，
5: 啥事？
0: 要不要你？哎呀，这是
5: 小弟，哎呀，哎呀，孩子，你咋这样？
3: 小
5: 弟，
3: 小
5: 弟，小弟，
3: 别动！
0: 小弟，你没事吧？
8: 没事儿，喝点水能有什么事儿啊？
9: 水，
8: 对，齐大发给榛子山打的不是农药，是水。
5: 小特色，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
7: 三叔，这是二奎亲手交给我的。
5: 二奎谁呀？
7: 就是给榛子山打农药的工人。昨天我请他喝酒，他喝多了，亲口告诉我里边装的就是水。哎
3: 呀，好你个齐大发呀！啊，这老天爷一天都下八遍雨。那车都飘上来了，那水用你打呀。
6: 胖嫂，你以为你是龙王爷呢？去年我就想承包这榛子山，你们大伙横扒拉竖挡的。三叔你说我要承包这榛子山，乡亲们能吃这么大的亏吗？
3: 齐大发，我看你就是个骗子。
0: 我也说了
3: 骗子，
0: 你也说了骗子，
3: 骗子，
0: 行了。 你们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大发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你

0: 赔钱，真的协会领导都到山下了。
1: 哎呀妈，完了，就起来了吧。这经销商都来了，你说咱这真的这样，人家能买吗？
2: 就是
1: 啊，咋办呢？
3: 别着急，
2: 这样吧，我下去看看。我下去看看，别着急啊。
1: 那三叔，你慢点走，慢点。哎，齐大发，我告诉你，今年我们要是赔了，我跟你没完，
2: 跟你没完。
4: 胖嫂，我这么做也是想让咱们引领出来，真的成为绿色食品的典范呢。
1: 典范啊！俺们都快要饭了。
2: 就是，
4: 胖嫂，我齐大发也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山里边玩累了、玩饿了，顺手就可以摘点榛子和野果子吃啊。但你看看现在，满山遍野连个昆虫都找不着，甚至连牛羊都不敢上山吃草啊。我就想问家大家伙，连动物都不敢吃的食品还能称得上为绿色食品吗？金钱代替了信仰，欺骗秒杀了诚实。就算有一天我们有销量了，我们有销路了，但是我们拍拍自己的良心，我们对得起自己这个良心吗？
5: 齐大发，整的挺感人呢，但是你得面对现实，今年我们真的赔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4: 我来负。
0: 还有我。
1: 好，你不光要负这个责任，你这个总经理也是我们给你选出来的，我们也能给你选下去。现场都是咱们合作社的股民，既然我二凳子哥也想当这个经理，那么我提议今天咱们就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个经理谁来当，同意不？
5: 同意。

0: 叔，哎，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投票决定大巴哥还能不能继续当我们的总经理。
1: 看来三叔这张票很关键呀。
0: 对呀，
2: 三叔，你这张票得投给我呀。
3: 哎呀呀呀，你先别说投票这个事儿了。三叔，那经销商都咋说的？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对呀，
1: 好，
0: 咋说的啊？
1: 我说说
0: 啊，说说，来来来，
1: 乡亲们，乡亲们，杆子协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今年咱们的杆子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最关键的是，今年的杆子这个价格啊，是往年的三倍呀！
0: 三倍！三叔，那咋回事啊？
1: 大发，你说说吧。
4: 乡亲们，咱们引领村的杆子要想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我认为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字儿，那就是品质。因为只有好的东西才会有好的市场，只有好的东西才能卖上好的价钱。
3: 哎呀，真是！
4: 所以我才，
5: 所以你才出此下策，拿水当农药。
4: 对，
3: 这么回事。
4: 是啊，
5: 乡亲们，大发哥的这种想法和理念是正确的。
4: 对，
3: 是正确的，
5: 真是三叔。那你这张票，
1: 三叔这张票就投给齐大发。
0: 好，他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踩针子去吧。

0: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家底越来越厚实，但中国的传统不能丢，要懂得细水长流。
1: 谁的家底不是越来越好。
0: 歌曲细水长流从这个词引申开去，歌词平实中寓深意，从老百姓的小日子说到国富民强安家乐业的大道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

0: 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

0: 磁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磁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

0: 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6: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7: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8: 需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9: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

0: 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

0: 生向高氏早苗递交辞呈，高氏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氏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氏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我们又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栏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和周日晚上的7点到7点半。在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为大家介绍健康知识，同时呢答疑解惑。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也都为大家开通。那么按照咱们10月份的重新改版的节目的相关的内容呢，咱们之前呢是先有阮老师介绍，后期呢接听热线。那么现在全新改版之后呢，是咱们随时都可以打进电话和阮老师咨询疾病问题，和阮老师聊一聊健康的问题。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迎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阮老师，节目一开始呢，就有王先生拨通了哈，那么也是非常的积极。那咱们先迎接这位听众，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2: 你好。
4: 教授好。
3: 你好。
4: 我现在出现点问题了。
3: 哦。
4: 这个舌头左边那个一条一条一根线是疼，吃饭疼。吐吐沫也疼，喝水也疼，说话也疼。它也不红也不肿。
3: 多长时间了疼？啥时候开始疼？
4: 20多天了都不好吧。我先吃了3盒大败毒，也不好使，大败毒胶囊。
3: 就是舌头，你说是舌面疼啊，还是舌头下边那个
4: 舌边儿？
3: 边儿，
4: 右边的边儿。
3: 啊，
4: 不是整个疼，
3: 就是那个舌头的那个边疼是吧？
4: 对对，右边
3: 啊，
4: 那个左边，不是右边，左边。
3: 左边啊，好了，这个如果是从这点来讲的话呢，咱们舌头啊，它的对应呢是舌尖、心肺、中脾胃两边肝胆跟主肾，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两边呢。主要是对应的是肝胆，舌尖呢主要是心肺，中间是脾胃，根部是肾。那你要说你这个舌边的话呢，首先要
4: 不是舌边，
3: 我知道是舌边嘛，是吧？
4: 对，不是
3: 舌
4: 尖
3: 的话呢，就是舌边是肝胆嘛，

0: 那你还是考虑是肝胆旺、肝胆火大。有没有血压高啊、口干口苦啊、失眠呐、眼睛干涩模糊啊，有没有这些伴随症状？
1: 这些症状没有啊。
0: 嗯，
1: 他就是不好了，吃药都不好使啊。他疼，就是一个最后就是有一天就是疼。
0: 嗯，那你那个这二十天，这二十天发病的时候，是怎么导致突然呢？还是生气着急上火了？
1: 没什么感觉啊，什么症状都没有啊，是不是别的引起的啊？咱也不知道，只能问你教授了。你临床经验丰富。
0: 所以刚才通过你说了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是按照这个对应的，就是肝胆。但是你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基础病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心脑血管啊？
1: 有冠心病，那是检查出来的。
0: 嗯，有啥症？冠心病没有啥不舒服是吧？
1: 什么症状没有？现在就是哈气比较多。就是白天打哈气多，别的没有啥症状。
0: 那就是缺氧了。你多大年纪了？
1: 72。
0: 哦，那你这个就是不红也不肿也不疼，就感觉
1: 就是疼，
0: 吃辣就是疼。
1: 哎，对。
0: 嗯，吃的这个败毒丸，你说清火的也不好使是吧？
1: 不好使，不好使，一点不好使，一点作用都没起，吃了三盒了。
0: 以前就是之前有没有过类似过发生的？
1: 从来没有过，
0: 没有过。
1: 从小到大好像一次没有过。
0: 哦，然后你看上面也没有起泡是吧？
1: 泡也没有。
0: 嗯，那你这个也没有看过是吧？到医院里边啊去看看其他医生看过没有？
1: 去了，他说是叫舌苔什么玩意儿，舌苔炎呐，叫什么？
0: 哦，就是舌炎、舌苔。
1: 我寻吃藏药吧，咋整啊？要不？
0: 那你看看你那个有没有舌头上有没有那个，就像那个地图纹一样，就是缺一块、高一块、低一块、不平的那种。
1: 就是嗓子根儿有那个点儿，一个嘎子一个嘎子那个。
0: 哦，
1: 那个是不是正常？
0: 舌头根的话呢，有点儿的话呢，那个也不是说。正常，像那个还是肾气的问题，肾气亏虚的问题。但是你这个边上的话呢，肯定是取决于肝胆的火容易出现这个。所以像你这个就是舌炎呢，包括舌苔炎呢等，它炎症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上火嘛，还是有火嘛。而且你这个情况就是肝胆的火，那你这个
1: 它怎么不好呢？
0: 总不好的话呢，这个还是你吃药不对症呗。再一个来说呢，你可能这种情况，你的饮食上也得注意，就是说，多吃点蔬菜呀、粗粮啊，包括蛋白质的补充啊，这个也是。如果是缺乏维生素啊、缺乏营养啊，它也会的。
1: 是不是那个根儿、那个筋它不通了？不通，按中医说法，不通就痛吗？
0: 对呀，是。但你这个地方，那一块呢，肯定是。不通指的是舌体边的毛细血管，就是末梢的这个小血管啊，有淤堵了。
1: 它疼像针扎是那么疼啊？
0: 啊？
1: 像针扎的时候，有时候那么疼啊？
0: 像针扎呢，是神经嘛，它里边也是有神经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呢，你不能光清火，你一个是就是要疏通营养神经，这个也是，就舌体的神经也是很重要的。
1: 我现在有25味三胡丸，35味沉香丸，还有人情芒蕨、做猪大西，不知道吃哪个。
0: 可以啊，你芒蕨你肯定得首先要吃的，芒蕨它可以排毒消炎嘛，壮阳的青霉素嘛。然后那个神经的疼的话，珊瑚可以吃的。
1: 35味沉香丸啊。
0: 不是25味珊瑚丸
1: 啊，25味珊瑚丸呢？
0: 哎，沉香丸
1: 这两个、
0: 啊，不是沉香丸，你可以放到晚上吃，你可以芒蕨和珊瑚丸它俩交替吃，晚上吃那个沉香丸。
1: 哦，这么吃，完了那个猪肚大西不吃了吧？
0: 猪肚大西先不吃，你中午加一个9味牛黄丸，清肝火的。
1: 啊、哦，把它吃进去。

0: 让他吃进去。
1: 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教授？
0: 啊，不严重。这个
1: 不严重，可是20多天了，我也害怕了。
0: 没事儿，他这个你这个他也不是什么，你所害怕的可能就是怕的有什么不好的病呗。这个不会的，就是
1: 不会的，
0: 是那种不好的病哈，就是说什么沙癌呀、沙头什么的，他一般的不疼的，疼反而还是一
1: 个
0: 好病。
1: 这个疼，说话都疼，就跟你说现在说他都疼。
0: 疼一般都是炎症的多，你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病，他早期他不会疼的，都是后期的话、
1: 完了还告诉我说有轻微的脑梗。
0: 哦，轻微脑梗呢，有没有啥不舒服啊？症状？
1: 症状没啥，就是打哈欠，别啥症状没有。晚上睡觉睡得可好了，8-9个小时。
0: 打哈欠那就是你把血压控制好就行。
1: 那个吃人青芒蕨的话，它那有个醒脑，你知道吧？他我吃那个药，晚上睡觉睡不着，咋回事啊？
0: 你说吃这种醒脑睡不好觉啊？
1: 不是，人情盲觉不里头有个醒脑吗？说明书。
0: 说明书里边有个醒脑。
1: 啊、醒脑提神。
0: 哦哦。
1: 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那我吃这个药了，是不是因为那么样睡不着觉了？
0: 不是不是，盲觉。
1: 那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本身、你本身就睡眠不好，因为你这个。沉香丸，但是为什么你配沉香丸？肯定你这个睡觉就不好嘛。
1: 哦，那样的话，那个牛黄牛黄丸吃几盒得？
0: 就牛黄丸，你中午配在一起吃嘛，是2到3盒。
1: 那个我买几盒？那个我没有那个药。
0: 你买几盒？你到那看一下，那一盒是多少粒呢？我倒是记不住了。
1: 啊，那行，那行，谢谢你了，教授。
0: 啊，好嘞。
2: 好
1: 了。
2: 好的，这位听众，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哈。那么咱们也可以在线下的时间呢，到咱们金科藏药馆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咱们金科藏药馆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好找啊，就在咱们这个西市场的附近，也是咱们这个商圈的这个位置。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呢您找不到啊，想打电话来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咱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呢，也是咱们金科藏药馆的电话2990777，2990777。金科藏药馆的位置呢，也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内的金科藏药馆，到这就可以打电话也行，2990777，2990777。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好的，那么咱们也是把时间呢先交给阮老师啊，因为刚才这位听众也咨询了一些疾病的问题，是吧，阮老师？
0: 对了，
2: 这
0: 个他这个朋友呢，后边他说了一个脑梗啊，其实，我想今天给大家主要是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脑梗的一些症状，包括形成后遗症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那通过呢，藏医药，咱们金科藏药进行去治疗脑梗的，一般的如何的进行组合，这块儿啊，给大家聊一聊。你看现在呢，这个脑梗的病人呢特别的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这个，不光是老年人，年轻的人呢也是特别的多见的。但是我们损伤之后啊，我们有些朋友呢可能说，这个后遗症比较重，有的呢相对来说比较轻，有呢可能是上肢重，有的是下肢重，这个在咱们藏医药的辨证当中啊，它是有不同的。你像我们有些呢出现这个大脑呢基底节区的梗塞，这个比较的常见，就你去照片子发现，哎，大脑基底节区有脑梗，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症状呢就会出现这个偏瘫偏盲偏深的麻木，这个我们叫三偏症，就是对侧的肢体偏瘫，就你左边堵了，然后你右侧呢可能这个肢体偏瘫。但是一般的上肢症对侧呢偏深的麻木，就除了这个偏瘫呢，上肢你还有麻木，然后还有这个偏盲红下，有这一，就你偏瘫这一侧的， 看

0: 的这个眼睛呢，这个范围啊就缩小偏麻。那如果是我们出现优势半球受累的话，一般优势半球呢，按我们的平时呢，这个常见的都是左侧，就是大脑的左边堵了，那么它一旦受累，我们就会出现失语，啊，这个失语呢就说不出话了，啊，甚至呢有呢听不懂话了，啊，搭配走位，啊，讲不出来话呢，我们叫运动性失语，啊，听不懂话呢就感觉性失语，啊，这个你看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呢，假如说呢你是这样的后遗症，我们在治疗的话，上肢比较重的时候，我们比较好用的就是用珊瑚丸。啊，如果呢有麻木的话，特别好呢要搭配如意珍宝丸。假如说呢这个讲话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优势半球左侧的堵啊，往往是右边的肢体不好，那么它不好呢，往往呢会出现的这个失语症啊。那失语呢，咱们比较配伍的就是用智能醒脑，就在吃智能醒脑，对语言说话讲话不清是比较好的。那因为呢这些病呢它都是后遗症的话呢都是神经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恢复神经在怎么脏一样，重点呢就是调节白脉啊，这个白脉呢就是神经系统，就其实为珍珠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剂。
1: 好的，打断一下，冉老师，这时候25154545有尾号为1139的听众打进电话，我们迎进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教授，阮教授，就是关于我妈妈的病情。
0: 嗯，
2: 你好阮教授。
0: 你好。
2: 哎，晚上好，我经常听你的那个那什么哈，这个节目特别好。那什么，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妈妈这个病情，就是我妈妈怎么了，就是她就是说话急了，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就声音发颤发抖。然后呢他这两天上医院去检查，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别的毛病都没有，就是颈那个动脉那边就有点斑块，完了大夫说也没问题，但是他说话一直就是说时间长了或者是着急了他就有颤音抖音抖发抖那样的。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蓝教授。妈妈这两天特别上火，完了，我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下蓝教授，他这是为什么这样，或者吃什么药啊？咱这个长药，我想给他。
0: 你啥时候发现颤音的？
2: 喂。
0: 我说有多长时间发现颤音？
2: 这个有半年左右吧。
0: 啊，那这个时候除了颤音，有没有？你问他头晕呐、走路不稳呐、就像喝酒一样走路发飘啊，像踩棉花呀、有没有这些现象？
2: 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0: 这个椎动脉或者是颈椎管狭窄，它也会压迫以后造成小脑的供血不好。小脑的供血不好的话呢，一个是刚才说的，有些是半球受累时走路不稳的，因为小脑是管平衡的。第二呢，有些可能是在颈部是有颤音的，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视力模糊和失眠，啊，这些症状的一个产生，它也可能是。所以像你刚才说啊，他做什么检查，就是有点颈动脉斑块，这个一般的呀，做这个小脑的话呢，比较好的就是做核磁共振。啊，做这个 CT 的话呢，它因为它是平房嘛，它对这个小脑呢也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所以一般做磁共振。但是无论是磁共振你做也好，没做也好，这个问题都不大。它一般出现的颤音，就是说明了它的小脑供血不好了。你不用就是说啊，别管它是到底是萎缩呀还是脑梗啊，但它这个就说明一点什么，就是它这个地方啊。一定是供血不足了，严重的再发展，它就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走路不稳呐、喝酒喝醉了一样，甚至偷摇手抖啊，走路这个步态呢，也能走，但是迈不大，迈不开，它再发展，它容易这样的发生。
2: 嗯，
0: 那
2: 他吃什么药呢？那个，
0: 他给你开啥药了没有？
2: 他
0: 会
2: 开了心脏方面的药。
0: 心脏方面的。 那你给他做

0: 是没做重症检查吧？
1: 没有做。
0: 啊，好，他这个就是症状出现的，但是我刚才说了，无论做还是不做，这个都不重要了。你可以给他就是赶紧的干预啊，干预他，就是别让他发展控制了。那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出现颤音，我们一般的在藏药当中的话呢，在咱们金匮丸啊，一般的都选择七十味、二十味伤缓丸和真情脑这三款药，就是两三天一次的七十味。然后早晨吃个珊瑚，晚上中午呢，这个吃个真情脑，这样的对于他这个脑部的供血，还有他这个颤音，一般吃上一个疗程就是一个月左右呢，他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的。
1: 好，知道了，谢谢了。好，那话我上那个药店去买就行了呗。
0: 对。
1: 好啊，知道了，阮教授哈，谢谢了，谢谢谢谢，好嘞好嘞，知道了，好，辛苦了，
2: 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哈。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咱们节目时间还剩下不到十分钟。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通热线255-1545和255-1546。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啊，由阮老师呢继续给我们进行讲解知识，以及呢针对于刚才听众的问题做一些总结。
0: 好，那我们说到啊，就是这个脑梗，你看。同样他这种情况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后遗症，可是呢有点小尾的颤音，这个有些可能就是一个脑萎缩脑供血的问题。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是说有些病呢是早期的症状，大伙儿呢可以通过电话来咨询啊，把你的相关的问题，包括有的可能在吃藏药啊，现在怎么样啊，恢复的以及下步该怎么进行去调节。还有呢，咱们金匮丸啊，现在开展的不光是这个药物，还有外治疗法需要到现场去的，我们可以到现场啊来体验一下这个外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2: 好的，打断一下阮老师，这时候张女士拨通我们来迎进。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跟阮老师咨询点事儿吧。
0: 你好。
3: 阮老师你好。我是那么事哈，我就是这个恶心，也不吐不出来，就天天恶心。非常难受，也不吐，就是恶心。
0: 你是看见啥恶心？有大
3: 就是恶心，我也不吐，我吃了好多汤药都不好使，我还是找阮老师给我出个方吧。
0: 你是油大的恶心呢，还是不吃东西也恶心？
3: 你早上起来更厉害。
0: 早上起来就是有点干呕，特别刷牙的话，
3: 不刷牙早上起来就是恶心。我没办法，有时候吃点东西，有时候吃点什么，这 B6 这吃的那也不行，成天吃也不管事，就是恶心。今下午又恶心，下午就那样。挺难受，他也不吐，就是恶心。我吃了好多汤药也不管事，我还是这袁老师知识多。
0: 不是，
3: 我
0: 那
3: 吃啥药啊？
0: 你说一下，你的恶心呢？就是干呕不吐的话呢，一般的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咽喉炎、咽炎，特别是早晨起床。
3: 咽炎。
0: 对，我就说。
3: 咽大那也不发炎，也不疼，也不啥的。
0: 不是咽喉炎，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恶心啊，不是这个咽疼，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个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考虑这个胃肠神经紊乱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
3: 可能反正我胃不太好，算是
0: 跟你的胃肠功能紊乱有关系。就一个是呢，比如说早晨刷牙干呕啊什么呀，这个可能有咽喉炎、咽炎的，这个它容易产生恶心。
3: 没刷牙起来就恶心，咋的？我都没办法，我吃东西也不行，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就下午恶心，下午。
0: 胃肠紊乱呢，一般的跟什么呢？长期的情志，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这个就是造成胃肠神经的一个紊乱。
3: 那怎么吃啥药，袁老师？
0: 你的恶心有没有这种就是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比如说你 太闲，或者是说有其他事情去干的时候，你就考虑，你就想不到恶心。
3: 不是的呀，不是的呀。
0: 啊，
3: 嗯，
0: 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就一直都这样。
3: 嗯，这一两年了，我吃了不少汤药，也不管事儿。
0: 你去看中医，人家怎么说的？把你的脉。
3: 嗯，他们说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开汤药吃汤药。
0: 嗯，好吧，你的舌头啊，你看过你的舌苔没有？舌头是啥样的苔？是厚的，是薄的，是白的，是黄的。
3: 白的是不是太厚，还行。
0: 一层薄薄的白。
3: 我就刮嘛，我就刮，有时候不太厚。
0: 嗯，白发白是吧？
3: 嗯，对。
0: 还是有点气虚啊，你身体有没有消瘦和乏力和怕冷？
3: 不太瘦，我是111-115，116还整还行，我的个儿那么高还可以。
0: 啊啊，怕冷吗？
3: 不怕冷。
0: 嗯，热吗？还是怕热？
3: 也不怕热，不怕冷，还行。我有时候恶心，没办法叫人他们给扎舌头，伸手叫扎扎。
0: 啊，也往上顶不顶？就是往上有点反流，往上反的现象有没有？
3: 没有。
0: 啊，耳朵响不响？耳鸣？
3: 耳朵还行。
0: 不鸣哈。
3: 嗯，
0: 好的，行。
3: 我就像袁老师给我出的方，我可闹心了，怎么整也不行，就是恶心，挺难受的。他也不吐，就是恶心。
0: 嗯，对对对，知道了。这种反复
3: 没办法，就吃东西，吃东西你总吃也不能，总吃也不行啊。
0: 反复恶心，不要老吃东西，不要老吃那些高脂的食物。你越吃那些高脂油大的食物，它越刺激那个黏膜嘛。
3: 我也不知道吃啥好，没办法就吃东西。
0: 那不行，你老吃东西就它越刺激，对着它越往上。
3: 我是我胃空了是咋回事？不是，这早上起来厉害。
0: 我现在肯定是你越吃东西，它就往上刺激它嘛。你可以用芒觉做达西，然后加一个结白丸，中午晚上吃一个30味沉香丸，调龙和气血的结白丸。
3: 芒觉、啊。
0: 嗯，芒觉排毒、调脾胃、疏肝理气，加做达西。这样的一个交替吃，然后中午吃个结白丸，晚上吃一个沉香丸，调和气血的。你晚上睡觉好不好？
3: 还行。
0: 嗯，心慌吗？就心悸。
3: 嗯，吃个芒觉，还有一个什么？
0: 你不用记了，你打电话吧，打电话到时候告诉你怎么吃。
3: 好。
2: 嗯
0: 啊，
2: 对，咱们可以记电话299-0777，299-0777。
3: 他们知道，他们都知道，我可以买就行了。
2: 嗯，对，咱们直接跟咱们的药管沟通就可以了。
3: 嗯，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嗯，不客气啊。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把最后的时间交给冉老师做今天节目的总结。
0: 嗯，好的。这个如果是方子记不住啊，大家打电话。还有就是无论是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还有消化肝胆风湿骨病，特别是那一些慢病疑难病呢，如果是在中西效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呢走进咱们金科脏药馆，通过这个神秘神奇的脏药进行去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个性化进行治疗。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想体验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外治的方法，配合了咱们脏药，也是可以呢走进咱们金科脏药馆。那么场外电话呢，记不住呢，你可以拨打299-0777来详细的进行来咨询。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好的，那么我们的上半时段节目呢也已经结束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藏医藏药比较感兴趣，还想详细的了解的话，那么也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金科藏药馆去咨询，或者通过热线299-0777299-0777去咨询具体的相关情况。
4: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 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河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河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二六八零九九九。
7: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上半时段呢和阮老师共同度过了半个小时的健康时间，那阮老师也为大家呢及时解答了健康问题。如果说呢今天的时间啊大家没有来得及拨打电话，可以在周日晚上的七点到七点半的时间再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还是可以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具体的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么大家呢对于藏医藏药啊也感觉出来了，非常感兴趣啊，咨询的热情也比较高。那今天呢也是有多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贝贝也会再和大家呢通过藏医藏药的一些内容，还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些期刊呐、还有这个平台发布的一些内容，和大家共同来多多的再次了解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么在10月12号啊是世界关节日，那么大家对于关节的这个重视程度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了，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长辈们的关节的疼痛呢也是加剧，而且呢一些这个老病啊都容易在这个季节复发。所以说呢国家啊咱们包括全世界都对于这个关节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在藏医的眼中，关节是该怎么样去养护呢？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10月12号啊是世界关节日，这个日子呢就是提醒大家关节问题要早一点重视。现代医学强调的是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而在雪域高原上的藏医藏药学呢对于关节也有自己长期观察和养护的思路，两者体系不同。但是呢别等到行动不便了咱们才想起来保护关节，这一点呢是相互呼应的。那么藏医啊为何关注关节呢？在藏医经典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其中呢对人身的结构已有细致的记载。藏医典藏记载啊，人体有骨骼360块，四肢大关节12处。在藏医看来啊，关节是身体活动的枢要啊，重要的这个枢纽，也是需要长期留意的地方。那么藏医当中啊我叫黄水的这样的一个词啊，那黄水是什么呢？藏医啊对关节的理解绕不开一个概念，就是黄水。在藏医理论当中，黄水呢是一个功能的概念，不等同于现代医学当中的像某种体液、炎症指标或者是疾病。藏医认为啊，它遍布于肌肤与关节之间，起到润滑关节、调节水润的作用。一旦呢偏盛或者偏衰，便会成为藏医所说的黄水病。还有像皮肤瘙痒啊、关节肿胀啊、活动不利啊等等表现呢，都是与这个黄水有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藏医呢并不把黄水的兴盛看作孤立的现象。饮食不节啊，身处寒冷的地方，起居失宜，气候反常，都会影响黄水在体内的平衡。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藏医呢在认识到这个黄水的重要性的时候呢啊，也是首先啊从日常的起居开始追究和了解。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的长辈们呢都深有感触啊，又到了咱们长辈们到海南呐、到咱们南方沿海地区去过冬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首选去海南或沿海地区呢？因为在冬天啊，咱们北方地区比较寒冷，对于大家的关节来说呢是非常不适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寒冷的季节，很多的长辈们都会选择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那么这也和咱们藏医当中这个黄水啊和咱们起居有关啊，这个呢也是相呼应的。那么养护在日常，治疗归治疗，藏医呢讲求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四者并重。四者之中呢前三者指的都是日常，这背后呢是藏医药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养护重在日常而不是在病后。
由此呢，藏医给出的关节养护的启示朴素而具体，居处呢宜避开寒湿，饮食不宜过于生冷，也不宜过重腻难消之食，也就是说像这个重油重盐呐、不容易消化的呀，这样咱们都少吃。肢体呢当适当活动，使脉络通利，心境宜平和和舒展。藏医认为啊，龙主肢体的运动与感觉，脉络通利，肢体的活动才有依托，这些呢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办法，而是需要我们一年四季持续的来做的事情。那么凿与横我们也要注意，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呢，传的不是典籍里的方法和药，更多的呢是人与四时共处的长期的一个态度。世界关节炎日呢提醒的是早，藏医当中的启发呢是横。那么早是对疾病的信号啊，不拖延，横是对日常的养护不松懈。早一点开始，然后呢我们长久的做下去，或许呢就是这个日子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道日常功课。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

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梦中的雪莲花》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也欢迎大家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共同度过这样的健康的时光，特别是对于藏医藏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周四和周日的晚间节目。那么刚才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这个关节的问题，那么除了关节之外呢，很多长辈啊，这个肩颈也是比较头疼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哈。那么不只是肩颈，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这样的肩颈不适的症状。那么藏医啊，三阴辩证，肩颈反复酸痛，根源呢不一定是在肌肉的问题。很多朋友啊，常年都被肩颈酸痛困扰，久坐之后呢，脖子僵硬，肩膀发沉，按摩的时候当时挺舒服的，但是没过几天又复发了。大家呢大多啊只当作是个单纯的肌肉劳损，反复推拿放松，却忽略了肩颈不适是体内的三阴失衡的体表发出的信号。那是最美的姑姑藏医理论认为啊，人体由龙、赤巴、培根三阴维持平衡，三阴失调，血行不畅，血液呢难以顺畅地输送到肩颈、肩背、血管、脉络。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脉络就会受阻，就会出现僵硬、酸痛、活动受限。肩颈问题啊，不是单纯的像我们经常听的把肌肉揉开，哎，就能解决的。不同体质的人啊，肩颈不适的成因、养护方式也都不是一样的。那么藏医啊，分为三类肩颈不适的体质啊，您对照看看，您是属于哪种？结合三阴失衡的不同表现，可以把这个肩颈疼痛划分为三种体质。第一类呢，身体表现还有诱发缘由啊，日常养护啊，通过这几方面我们来区分，您可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龙形肩颈痛的这种呢，是属于气滞风扰型。典型的人群呢，就比如说像长期熬夜、思虑繁重、压力大、体质弱的这样的人群。核心表现呢是肩颈酸痛，位置不固定，疼痛的游走，脖子发紧僵硬，伴随头晕、耳鸣、受凉、焦虑、劳累，之后呢感觉明显会加重，夜里睡觉啊肩背发凉，翻身呢会感觉到不适。那么这个病的发病根源呢是龙气扰乱上行，侵扰了肩颈的脉络，长期劳神，作息紊乱，血脉难以滋养肩颈，一遇到风寒呢，情绪波动啊就容易发作。那么这种啊调养的重点就是稳龙通脉，温养血脉。日常我们首先要注意肩颈的保暖，避免直吹冷风，减少长时间低头。闲暇的时候呢，可以缓慢地活动肩颈，静坐调整作息和情绪，饮食选择温热和易消化的食物，少吃生冷的食物，防止耗损血脉。第二种呢是赤巴型的肩颈痛啊，就是血热瘀热型。典型人群呢就会是性格暴躁，爱吃辛辣重口味的，容易上火的人群。核心表现呢就是肩颈局部呢有灼热的胀痛，按压的时候呢感觉特别强烈。那么伴随着头胀、口苦、心烦上火的时候，这个肩颈不适就会加重。肩背容易紧绷发烫，常常觉这个肩颈啊有这个灼热感。那么这个病的发病根源呢是体内的赤巴偏盛，血中堆积的这个热瘀阻挠了肩颈的脉的游走啊，长期吃辛辣饮食，情绪易怒啊，积热就阻脉了脉络，阻碍了这个脉络，血行瘀滞不通，就引发了胀痛和灼热的情况出现。那么
像这样的怎么调理呢？啊，重在清热散瘀，啊，疏通脉络，尽量吃清淡饮食，少吃辛辣，少喝酒，控制情绪，减少暴躁，不要盲目的用力去热敷或按压。日常呢，可以轻柔的舒展肩颈，多用温热的汤水来帮助清除体内的积热。那么第三种啊，就是培根型的肩颈痛啦，这种。

就是痰湿淤堵型，典型人群呢就是体型偏胖，久坐少动，口味偏重，爱吃呢这个咸甜油腻的人群。核心表现呢就是肩颈沉重发僵，像背着非常重的物品，活动不灵活，肢体发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肩颈僵硬是最明显的，活动一会儿稍微缓解，同时呢伴随身体困乏胸闷。那么这种啊发病的缘由是培根偏盛，水湿主治肩颈脉络，久坐不动，饮食厚腻啊，相当于这个湿浊就堆积在体内，血脉运行受阻，那么淤堵在肩背就会造成沉重和僵硬。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该怎么去调养呢？调养的重点啊，就是化湿通脉，解僵松筋，坚持呢适当的运动，像快走啊、拉伸呐、啊，这都是可以的，帮助呢水湿代谢。饮食清淡，减少甜食，重油重盐，避免久坐不动。每隔一段时间哈、咱们就起来舒展舒展，活动活动肩背，防止湿浊持续的去积聚。藏医啊也提醒大家，肩颈酸痛为什么反复呢？那么单纯的推拿放松只能是短暂的松懈我们的这个肌肤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肌肉表层的一些疼痛和不适。如果啊体内的这个龙、赤巴、培根三阴失衡，那么脉络淤补的根源没有改善，稍稍一劳累一受凉，哎呦，这个酸痛就马上就反复了。所以呢咱们这个刚才也说了啊，藏医调理肩颈不适，核心呢也是分着养护的，分为龙气扰动者，还有像赤巴偏盛型，还有这个培根拥堵型啊。那么肩颈酸痛从来都不只是肌肉的问题，而是体质内的失衡，脉络不通啊，这都是身体的预警了。那么遵循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藏医三阴的辩证的思路，找准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科学养护，不要盲目的大力的去推拿，这样呢才能守护我们肩颈的健康。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对藏医藏药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周日晚上的7点到7点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

0: 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0: 为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故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

0: 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这2天大家还能享受3副药2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2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3类人群排了前3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仪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2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10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10次针灸治疗了。 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得到的效果来。手上六条经络和脚上六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好的全能的理疗仪器了。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框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呢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的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五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那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得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开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啊，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跟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3-4回，到了秋冬季节呀、啊、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10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1小时的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三四天时间吗？明显感觉

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一两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它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啊，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让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啊，谁敢说它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番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呢、啊、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手乌，只有这样的紫河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因此啊，咱们这次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有。那么想补四虚的朋友

0: 咱们想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想长命百岁受人待见，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此次活动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搭配智能养生按摩仪，可以说它做到了补通结合，内外同调。我老孙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家家呢都有上一台，人人呢都有上一台，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有限啊，咱们一家能得到一台呀都很幸运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400电话来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好，说到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4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千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
3: 是的。
4: 另一个呢，就是孙主任呐，您推荐的东西那一准差不了的。我呢是太相信你的技术和人品了，这不好的东西呀、也入不了你的补虚人的法眼呐。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的这句话呀、我非常赞同。不是好宝贝，我孙志刚绝对不会说推荐给大家去用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你看它集合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理疗、按摩，它有祛湿除寒、有温通经脉等多重功效的，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呀。
4: 是，我吃补虚方接近2副药了啊。我今年75岁，老伴呢比我小2岁。我没吃这个药之前吧，冠心病，那心脏那个门它关不严。左心衰、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0: 您老这病还挺多的。
4: 是，那医院 那会儿吧，我都成医院的常客了啊。就是病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那都不够用。吃补虚方2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二梅啊，一下子给通劲儿了。就上下一通气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0: 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非常好啊。
4: 是、然后呢3-4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想吃点东西了。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0: 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我不说嘛， 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

0: 事儿啊。哎，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哎，也就是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
0: 嗯、
1: 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里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0: 嗯、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哎，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1: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吃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哎，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
0: 嗯，
1: 现在这不差五天就两副药了吗？
0: 嗯，
1: 哎，我真的又可以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0: 对，是的，
1: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0: 嗯、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哎，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哎、
1: 是啊、
0: 哎、
1: 是是、
0: 嗯、
1: 这可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1: 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三百周年大庆、
0: 嗯、
1: 我又买了一份这三副药的。
0: 嗯，又买
1: 了
0: 三副药。
1: 还给
0: 了
1: 个按摩椅、
0: 哦、对，
1: 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椅嘛。
0: 嗯，
1: 这按摩椅到家以后这两天都没闲着。
0: 嗯，
1: 我都躺不着。
0: 嗯、
1: 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外孙、
0: 啊，
1: 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0: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1: 11岁了。
0: 啊，11岁了，11岁呀、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是、
0: 嗯、
1: 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孙主任、
0: 嗯、
1: 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
0: 啊、
1: 可舒服了啊，
0: 舒服了。
1: 嗯啊，是小外孙给我调的，说按摩呀、
0: 嗯、
1: 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
0: 嗯，
1: 你就感觉那可比外边那瞎子按的好。你要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 啊,
0: 啊
1: 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孩子说是湿气啊。
0: 哎，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祛风除湿嘛、
1: 嗯、
0: 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1: 是是，特别好、
0: 哎、
1: 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啊、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椅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0: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
1: 嗯、
0: 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这个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哎，
1: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
0: 啊，
1: 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
0: 哦，
1: 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心梗没的。
0: 哦，
1: 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功夫，这人没了。
0: 哟，
1: 你说我姑爷吧，1.82米的个儿啊，
0: 嗯嗯，
1: 但是体重啊270多斤，老胖了。
0: 哦，
1: 我呢就怕他呀别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呀、
0: 啊
1: 哦、准备让我姑爷用一段时间的补虚方。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你，
1: 对对，
0: 哎，你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得特别周到。都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哎，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哎，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
1: 啊，
0: 觉得老姐姐，
2: 雷岭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今天能下地呢？
0: 嗯，就这沉浆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
0: 嗯，
3: 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
0: 嗯，

0: 哎，穿着棉裤他都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血窝里面再加个热水袋。
1: 嗯，
0: 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
1: 嗯嗯，
0: 我也说不好吧，这啊。
1: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是吧？
0: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1: 啊。
0: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1: 哎呀，
0: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
1: 嗯，
0: 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
1: 哦，
0: 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1: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对，这说不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0: 都是有三个
1: 啊，
0: 最大的是5毫米，对。
1: 啊，
0: 什么什么磨玻璃呀？
1: 啊，
0: 嗯，大夫说的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1: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
1: 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0: 嗯，
1: 哎，
0: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吗？
1: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啊，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0: 哦，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1: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0: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1: 对，
0: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1: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您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赶紧呢，您就报名啊。
0: 行行，那给我定什么？
1: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厂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再见了，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1: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说话吗？
1: 啊，是的是的，哎。
3: 啊。脱完花以后吧，我就跟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林补虚方了。
1: 哎，
3: 哎呀，这药我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1: 啊，好使，这是您和。

0: 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我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0: 哎，
1: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行不？
0: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1: 孙女人呐，我太高兴了，补虚方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0: 有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孙主任，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就那三金片儿啊，十盒十盒那么批发买呀。
0: 哦。
1: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
0: 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你阴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啊，它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它能不低吗？
1: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停，应该停。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不敢停
0: 啊。对，
1: 但是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这血压都可好了，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0: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还有你老伴儿没有啊？
1: 哎，孙主任。等我说完的、
0: 啊、
1: 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0: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1: 嗯，在这呢、
0: 啊、
1: 在这呢。
0: 那一会儿的我这
2: 我前列腺不好，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4-5趟，现在也好了。
0: 哎呀，
2: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0: 哎呦，那太好了啊。
2: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0: 嗯，
2: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0: 嗯，
2: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不身体呀、
0: 啊！那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
2: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0: 嗯，
2: 这回吧，再买三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三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
2: 嗯、哎、啊、哦，行行行，
1: 那、
2: 哎、
1: 这 哎，给我吧，给我。
0: 你俩
1: 还是我说吧，孙主任。
0: 啊，行。
1: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我听着可真挺好。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啊。我们都给你介绍好。
3: 用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我这好了，孙主任，
0: 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5: 可以可以可以，我是老客栓，2年07个月，说话不清楚啊，右肩我瘫痪了，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啥感觉都没有啊，我这个手和胳膊各一勾着，那个勺子一样是勾着。脚和腿啊，这就感觉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这个2000克，一点都没有劲，头发你用手一握，就是一天感觉到热。
0: 这个热是好事啊。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5: 对对对，反正这。

0: 给我老先生就交给你的第一次感觉热
1: 啊，
0: 热，我看看可喜欢热
1: 啊。
0: 哎，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两个三小时，舒啊舒啊，热乎乎，可舒服了。
1: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0: 好
1: 啊。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0: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1: 大便通了啊！
0: 哎，这看看，你看出来那个正常两斤大便两斤了。
1: 哎呀，拉这么多啊！
0: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候天天拉的，你说话就无趣了，真轻松多了。
1: 啊，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
0: 哎，
1: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0: 就是学样子，学样子，你看。你之前讲了
1: 啊，
0: 那个小李老师让李先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1: 啊，都记上了啊。
0: 对，是这世上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各位体这是热的，不是心凉的。好啊，抽我时啊，应该抽睡觉一醒，睡得最香啊。
1: 都不错，都不错啊。
0: 还有吴吉老师按我以给我按的时候原因啊，还有吃那个火石方，胳膊腿的肌肉明显无异了，好像就我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1: 了。哦，就是这筋呢、软乎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非常好啊。
0: 这个药好好好啊，可舒服了，他现在胳膊都能够到头了
1: 啊，那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擦合护、花我眼、老抽筋、扎针灸，一说要吃食、花食。我是有家我以为我的钱你省下了吗？
1: 哎呀，
0: 对，
1: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066161870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观众朋友您好。
6: 您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3篇，极黑携手中俄共护。
6: 截至今天，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实现提前供热。
5: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

0: 食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
1: 望京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三百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五天的三百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三百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两折折扣，三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三百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两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三百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
3: 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两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三类人群排了前三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椅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两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连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做这个按摩了。

0: 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啊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十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十次针灸治疗了，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5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他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3-4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1-2秒。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4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他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来一台。而且这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啊，谁敢说他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
1: 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 第三大福利，国企雷远上在。

0: 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4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
2: 我呢想问一下，这个按摩椅还剩几台？
3: 问按摩椅还剩几台呀？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最后剩下109台了，109台啊。
2: 哦、我刚才吧就听你讲没剩几台了。
3: 对对对。
2: 孙主任呐、我不是说你啊，这雷允上厂家你太抠门了，你送一回那都要保证人手一台呀、那抠搜的就给这点儿。
3: 这个我不是说替厂家说话啊。此次活动啊，每参加上一位朋友，人家厂家就要赔19570块钱。咱们全国患者太多了，厂家是真赔不起呀、哎，所以大家多担量点吧，好不好？
2: 好，孙主任呐、我这一辈子吧，也是从来不占任何人便宜的啊。我呢就想让孩子家也有一台按摩椅。
3: 那您说这意思说您手里已经有一台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是不是这样啊？
2: 对对，你们第一天呢我就报名买了3副药的，还送了我一台按摩椅，这下午就给我送来了。
3: 嗯，挺快的。
2: 其实吧孙主任啊、我这手里的药啊早就够吃了。
3: 嗯，
2: 为什么我又买一份呢？一个呢是这回可真的是省钱啊。
3: 是、的。
2: 另一个呢就是孙主任呐、您推荐的东西那一准差不了的。
3: 嗯，
2: 我呢是太相信你的技术和人品了。这不好的东西呀、也入不了你的补虚人的法眼嘛。
3: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的这句话呀、我非常赞同。不是好宝贝，我孙志刚绝对不会说推荐给大家去用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你看它集合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理疗、按摩，它有祛湿除寒、有温通经脉等多重功效的，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呀。
2: 是，我吃补虚方接近2副药了啊。我今年75岁，老伴呢比我小2岁。我没吃这个药之前吧，冠心病，那心脏那个门它关不严。左心衰、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3: 您老这病还挺多的。
2: 是，那医院那会儿吧，我都成医院的常客了啊。就是闭着眼我都知道，到医院给我用的就是用的啥针打啥药，去了都是先吸氧、再抢心、再利尿，控制肺部感染了。
3: 那你这都久病成医了，都是啊。
2: 反正是1溜13招，那回家吧。然后到家了吧，这半个月还是跟就是以前那个样。晚上我也睡不着。我就想着，人家都说这73、84的哈，这周卡都过了，这没办法呀。

0: 这我就感觉这过去了也是过不去。
1: 嗯嗯，您说这个73、84啊，那是迷信的说法。我反复讲啊，有我孙志刚在，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有这种突发事件的啊。
0: 是是，孙主任，你说这话呀，不是吹牛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1: 嗯，
0: 因为吃上这药也就两天，我就不那么喘了。
1: 哦，
0: 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
1: 嗯，
0: 那都不够用，
1: 嗯，
0: 吃补虚方两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
1: 嗯，
0: 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二梅啊，一下子给通劲儿了。就上下一通气儿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1: 哎！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哎，非常好啊。
0: 是是，
1: 哎，
0: 然后呢，三四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
1: 嗯，
0: 想吃点东西了。
1: 嗯，
0: 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1: 嗯，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我不说吗？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事啊。哎，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哎。也就是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
1: 嗯，
0: 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也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1: 嗯，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嗯，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0: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想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
1: 嗯，
0: 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
1: 嗯，
0: 哎，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不差五天就两副药了吗？
1: 嗯，
0: 哎，我真的又给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1: 对，是的，
0: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1: 嗯，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哎，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
0: 是，
1: 哎，
0: 啊，是是，
1: 嗯，
0: 这可是救命的药啊！
1: 嗯，
0: 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300周年大庆，我又买了一份这三副药的，
1: 嗯，又买
0: 了个按摩椅。
1: 对，
0: 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椅嘛。
1: 嗯，
0: 这个按摩椅到家以后这两天都没闲着，
1: 嗯，
0: 我都抢不着。
1: 嗯，
0: 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外孙，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1: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0: 11岁了。
1: 啊，11岁了。11岁呀，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
1: 嗯，
0: 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孙主任，
1: 嗯，
0: 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
1: 啊，
0: 可舒服了啊，
1: 舒服了，
0: 嗯，啊，是小外孙给我调的，
1: 嗯，
0: 说按摩呀，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
1: 嗯，
0: 你就感觉那可比外人那瞎子按的好，那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啊，
1: 嗯，
0: 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孩子说是湿气啊，
1: 哎。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去风除湿嘛，
0: 嗯，
1: 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0: 是是，特别好。
1: 嗯，
0: 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椅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
1: 嗯，
0: 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1: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
0: 嗯，
1: 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就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哎，
0: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
1: 啊，
0: 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
1: 哦，
0: 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心梗没的。
1: 哦，
0: 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功夫，这人没了。
1: 哟，
0: 你说我姑爷吧，1.82米的个儿啊，
1: 嗯嗯，
0: 但是体重啊270多斤。

0: 老胖了。
1: 啊，
0: 我呢就怕他呀别走他爸的老路，所以
1: 啊
0: 准备让我姑爷运用一段时间的补习方。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你，哎，你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得特别周到。都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觉得老姐姐，您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善举。这样的话，我就不拦着您了啊！您报名好不好？
0: 好好好、那不多说了啊，这事您忙着啊、
1: 好好好啊，那咱们再见啊、有机会
0: 再
1: 见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习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补习方好不好使？
1: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对，
1: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我呢今年65岁了
1: 啊，
3: 这个关节炎有风湿，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1: 就这沉僵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哎，穿着棉裤，它都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我也说不好吧，这啊，
1: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1: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1: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1: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这说明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3: 都是有三个
1: 啊，
3: 最大的是5毫米，对，什么什么磨玻璃呀
1: 啊，
3: 大夫说的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1: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
1: 哦，
3: 从发现到没就1年半的时间，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一睡着了吧就做梦，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1: 哟，
3: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1: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呢？是不是啊？你记住啊，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

0: 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啊，肝脾受损了、
1: 嗯、
0: 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这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
1: 哦、
0: 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
1: 嗯、
0: 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1: 嗯，
0: 哎，
1: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
0: 嗯，
1: 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吗？
0: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
1: 哦。
0: 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啊，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1: 哦，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0: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1: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0: 对，
1: 那个按摩椅用反复，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0: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
1: 哦、
0: 你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
1: 哦、
0: 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赶紧的，您就报名啊！
1: 行行，那给我定上吧。
0: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再见了，孙主任，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0: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说完话吗？
0: 啊，是的是的，哎。
3: 啊，说完话以后吧，我就跟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灵补虚方了。
0: 哎。
3: 哎呀，这药我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0: 啊，好使，这是您和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
0: 啊，
3: 你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0: 哎，
3: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行不？
0: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3: 孙主任呐，我太高兴了，
0: 嗯、
3: 补虚方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0: 有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
0: 哎、
3: 孙主任。
0: 嗯。
3: 一个吧，是我这个尿道炎，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
0: 嗯嗯，
3: 就那三金片儿啊，10盒10盒那么批发买呀。
0: 哦。
3: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停，那完了，那尿啊，干脆都不敢尿啊，就火哧撩的，疼的我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把我糟践够呛。
0: 哎。
3: 可是咱这补虚方，我用6天就给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尿尿可痛快了，再也不疼的呲牙咧嘴了，而且尿吧还有劲儿了，哗哗的都听着动静了啊。嗯，哎呀，我可遭了5年罪呀，可终于有人给我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0: 啊，非常好，您这个是属于啊叫肾虚肾阳不足。
3: 哦，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专门补四虚的吗？所以您这点问题呢，
3: 哦，
0: 那

0: 不就是小菜一碟吗？闭眼制的问题啊。
1: 哎呀呀，孙主任呐，我都后悔直拍大腿呀！早遇到你可多好啊！你说省得我遭这些年罪呀。
0: 现在也不晚啊，哎。第二个问题是啥？
1: 这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支气管哮喘。
0: 哦。
1: 年年一上秋吧，一下露水呀，我保准犯病啊！那喘的都下不了地，直不起腰啊！
0: 嗯。
1: 一会儿大白痰，一会儿大黄痰，使劲那么咳呀。特别是半夜三点来钟的时候，保准犯病，就得喷那个啥什么来着？就喷那个
0: 叫沙丁胺醇。
1: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沙丁胺醇。
0: 嗯。
1: 但是孙主任呢？你看今年呢，一到现在我都没犯病，也不咳，也不喘，真的就我这喘病。哎呀，我都看过多少大夫都没招啊！
0: 嗯嗯，
1: 我当时吧就说，我说孙主任呐，你要能把我这个喘病给我治了，我都跪地给你磕头啊！
0: 嗯，
1: 完了，你当时跟我说补虚，哎，就能把我这个老顽症给我降住，真给我降住了，孙主任。
0: 哎，真降住了，是不是啊？哎，
1: 嗯，
0: 你看咱们《景岳全书》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痰是标，虚是根，也就是说这个。老咳喘病啊，它根源就在虚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不是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吗？就专治老咳喘的，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1: 哎呀，太谢谢孙主任了，我也相信有孙主任在呀，我这病肯定能好，
0: 一定能好。
1: 嗯，
0: 对，
1: 就是孙主任，你看我自打呢用上这补虚方，我真就感觉吧，我这肺子和心脏啊，他俩通了。
0: 嗯，
1: 以前吧是不通啊，咱这药太管用了，太好了，
0: 太管用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啥呀？
1: 就这高血压呗。
0: 啊，高血压，嗯。
1: 你说我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是血压都高，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的血压吧，可都正常的。
0: 都正常了，哦。
1: 哎，就连以前的降压药啊，一粒都不吃了。
0: 嗯嗯。
1: 刚开始小高吧，知道我们停这降压药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俩呀都没敢减呢。
0: 哎呦，
1: 结果呢，老头子他就出现低血压了。
0: 嗯，
1: 哎呀，给我们俩吓坏了，
0: 是不是？那可不行啊！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你阴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啊。他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
1: 嗯、
0: 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他能不低吗？
1: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听，应该听。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
0: 嗯，
1: 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
0: 嗯、
1: 不敢停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啊、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的血压都可好了，
0: 嗯，
1: 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0: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还有你老伴儿，他除了高血压，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1: 哎，孙子，等我说完呢，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0: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1: 嗯，在这呢，在这呢。
0: 那一会儿的我再跟他说，先说你的，把你的说完，好吧？嗯。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现在呢还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啊、
0: 嗯、
1: 吃四粒儿。
0: 嗯，
1: 我想问问您用不用调调量呢？
0: 哦，你这个药量啊不用变，早晚各吃一次就行了，好吧？
1: 嗯、
0: 哎，
1: 那老伴、啊，让我老伴和您说，孙主任，孙主任，
0: 行，你让他说吧，让、
1: 哎、
0: 他说一说。哎，你好啊，
2: 哎，
0: 嗯，
2: 哎，孙主任呢？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你好，问一下要一台那按摩椅呀、
0: 啊？啊。
2: 是不是买三副药就给那按摩椅啊？
0: 对呀、啊，只要您报上名了，买三副药，咱们就能免费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刚才我听您老伴说，您也用咱们补虚方，也用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2: 对，也是39天。
0: 啊啊，
2: 但是我的血压都正常了。
0: 嗯，
2: 哎，这刚才老伴都和你介绍了。
0: 对对啊，血压正常了。嗯
2: 啊，我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嗯。
2: 哎，这血压降的真的特别好啊！
0: 啊，
2: 现在一粒降压药不用吃了。
0: 嗯嗯。
2: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脑梗，就是手和脚啊有点凉和麻。
0: 哦，是哪边？左边、右边啊？
2: 左边啊。
0: 啊、
2: 哦。但是吧，正常干活啥的都不影响。
0: 嗯。
2: 可是吃完这个补益方，

0: 问题就好了，也不麻了，
1: 嗯，
0: 而且手脚还特别热乎，
1: 嗯，
0: 哎呀，还有就是啊，这肾虚，还有前列腺不好，
1: 嗯，
0: 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四五趟，现在也好了，
1: 哎呀，
0: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1: 嗯，
0: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补身体呀、
1: 啊！那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嗯，
0: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1: 嗯，
0: 这回吧，再买三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三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
0: 嗯啊、哦，行行行，
2: 哎，给我吧，给我。
1: 哎，孙主任，你说，你俩
2: 还是我说吧，孙主任。
1: 啊，行。
2: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我听着可真挺好。
1: 嗯，
2: 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呀、啊。
1: 嗯。
2: 我们都给你介绍好几个吃这个补虚方的、
1: 啊，
2: 他们用的吧都不错，都说挺好。
1: 是这样啊。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啊。咱们人活着呀，行善助人。其实呢也是积德呀。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的最后两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剩下也不多了。您这么着、
2: 啊、
1: 您撂下电话呢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把名先报上好不好？
2: 哎，行行行，孙主任听明白，那我们赶紧报名的、
1: 哎、
2: 谢谢你孙主任呢。
1: 好的，不客气啊。同时啊也祝你们老两口都能健康长寿，好吧，我们再见啊。
2: 哎，再
1: 见，
3: 孙
2: 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见好了，孙主任，见好了。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哎，是是
1: 啊，
5: 我是今天刚4天
1: 啊。
5: 我配合按摩椅啊已经按了4天了
1: 啊，
5: 这个有效果了，
1: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我是老先生，2年0.7个月、
1: 啊、嗯，
5: 说话不清楚啊、
1: 嗯、
5: 啊，右肩我瘫痪了，
1: 嗯，
5: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
1: 嗯
5: 啊、啥感觉都没有啊，
1: 嗯，
5: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一勾着，那个勺子一样是勾着，
1: 嗯，
5: 脚和腿啊，这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是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
1: 嗯，
5: 去了2000克，
1: 嗯，
5: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1: 啊，
5: 还是坐轮椅呢。
1: 哎，我听明白了啊，您别急，好吧？您这属于啊硬瘫，您是。左大脑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了，说白了就是您这个脑干呢、内囊啊、大脑皮层有损伤，这个你要是不解决的话呢，您会一辈子都瘫痪啊。
5: 很哥、
1: 哎、对，
5: 我感觉就是你要是早给我治的话，我早就能好了。
1: 也谢谢您的这个对我的认可啊。
5: 我靠坑坑啊，一共开用了四天。
1: 嗯，
5: 四天。
1: 嗯，
5: 第一天用上这个辅助钢，然后用一个按摩仪，那叫舒筋经络按摩啊。
1: 对对对啊。
5: 完事儿我就浑身发热。
1: 嗯，
5: 尤其用来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
1: 嗯，
5: 我是热，赶快给我拿瓶子一个，不发烧啊。
1: 嗯，不发烧。
5: 这个是我用来的胳膊腿，明显左边的热。
1: 嗯，
5: 我用手一握，终于一天感觉到热热。
1: 嗯、
5: 啊、
1: 嗯，这个热是好事儿啊。
5: 哦、
1: 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5: 的。对对对，反正这是我老是说就一年第一次感觉热
1: 啊，
5: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1: 啊。
5: 哎，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两个三小时，舒完舒完，热乎乎，可舒服了。
1: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
5: 哎、
1: 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
5: 好
1: 啊，嗯，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5: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1: 大便通了啊！
5: 哎，这三天我看出来那个正常两斤大便，两斤啊！
1: 哎呀，拉这么多啊！啊！
5: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间天天拉的，你说话就我听了人轻松多了。
1: 啊，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哎？哎，
1: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5: 就是也让，也让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1: 啊，
5: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1: 啊，都记上了啊。
5: 对，是这世间最好的进步是左边的胳膊腿，这是热的，不是冰凉的。好啊，抽我时啊，一定要抽我，睡觉一些，睡得最香啊、
1: 都不错，都不错啊。
5: 嗯、还有吴金老师按摩椅给我按的时候原因啊，还有吃那个辅助钢。胳膊腿的肌肉一显无异了，好像就窝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1: 了。哦，就是这筋呢、啊、软和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四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非常好啊！哎，
5: 这个药好好、
1: 哎、
5: 好啊！补、啊、虚，我跪了，我跪了
1: 啊！不对了，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属兔的，61
1: 啊，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三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如果说三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地心丸吃。
5: 我不能，我能吃你。
1: 嗯，
5: 我今天为啥又给您打电话？
1: 嗯，
5: 我去找公馆各一次加量吃的。
1: 啊、哦，加量。
5: 小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的快啊。
1: 对。
5: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了三壶药不够啊。您这三碗药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给个价了。
1: 哎，对对对啊。
5: 我就是想再买三壶药。
1: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哎，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5: 我买一副药会用是会用给按摩椅的吗？
1: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5: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1: 给谁呀、
5: 啊？给我老姑娘。
1: 啊，给你姑娘使啊？
5: 是
1: 啊，
5: 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天天用我的按摩椅
1: 啊，
5: 按完她说可舒服了，她说。

0: 的歌我都能够到头了
1: 啊，那效果都不错，啊、是不是啊？
0: 啊，对对，这个我一般都会，扎心就这里了。他合伙花我也老兄弟扎心就，意思要吃食花食。哥，我心有点，我以为我的钱你省下了吧？
1: 哎呀，
0: 对，
1: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
1: 啊！那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0: 对
1: 啊、哎，
0: 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再要一台。
1: 行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由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表演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小田子。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对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

0: 许我爱他吗？
1: 嗯，
0: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1: 哎，我什么时候不爱他了？
0: 哎
1: 啊，
0: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1: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啊。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1: 我
0: 脸红脖子粗的，
1: 啊，
0: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

0: 便大伙吗？
1: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
0: 哎，怎么了？
1: 我们家这事儿
0: 用得着你管吧？
2: 当然得管了。
0: 你算干什么的？
2: 我是娘家人。
1: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2: 张大夫是我大姐。
1: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2: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1: 人多也得讲理。
2: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 不可能。
2: 抬杠。
1: 这抬什么杠啊？
2: 等着。
1: 干嘛叫人去啊？叫谁我也不怕呀、啊。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这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0: 那个，
3: 哎，啊，说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0: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0: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1: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3: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1: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1: 不是，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啊！
1: 哦，
3: 没有她呀，
1: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吧？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1: 哦，
3: 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哦、
3: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1: 哦哦，
3: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啊、哦、
3: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
1: 嗯，
3: 腿脚不方便。
1: 你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1: 哦哦，
3: 到这儿给你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你一起包饺子。
1: 哦，
3: 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哎，您管不要紧，就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
1: 啊，
3: 正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
1: 啊，
3: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了，
1: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3: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不跟您
3: 小子
1: 啊，
3: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别走，我跟您说了，
3: 你都试试
1: 啊，
4: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4: 那么瘦的人，
1: 哦，
4: 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4: 嘿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4: 没醒。
1: 哟，
4: 嘿嘿嘿，又摁了五下，
1: 这回呢
4: 还没醒。
1: 哎，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4: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4: 吹了
1: 啊，
4: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4: 这人大哥
1: 啊，
4: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4: 没这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4: 我帮您搬这白菜。
1: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4: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4: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4: 擦玻璃，你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4: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
1: 哼，
4: 嗨，大哥
1: 啊，
4: 您帮我擦两下。
1: 行吧，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4: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
4: 您可别跟他离婚。
1: 喂，
4: 大哥
1: 啊，
4: 大哥
1: 啊，
4: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4: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4: 那就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好好好，
4: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4: 哎，好好，
1: 那我就不送您了。
4: 哎，拜拜啊！
1: 行，
4: 拜拜，
1: 行行，哎，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你看，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这小区啊，大伙都喜欢。
5: 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6: 劝什么呀？
2: 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0: 啊，这话我。

0: 听着顺耳。
1: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0: 都是这么想的。
1: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0: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1: 啊，
0: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1: 是啊，
0: 孩子上托儿所
1: 啊，
0: 天天都是我接送。
1: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0: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1: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0: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1: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0: 哎，这不像话，这个。
1: 大哥
0: 啊，
1: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0: 怎么呢？
1: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0: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1: 警察。
0: 哟，这工作也够忙的
1: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0: 啊，
1: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0: 啊，
1: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0: 嗨，
1: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0: 干嘛？
1: 他不是不着家吗？
0: 啊，
1: 我跟他离婚。
0: 哎呦，别介别介，你这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1: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0: 他花出去了，
1: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0: 啊。
1: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0: 怎么的，
1: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0: 那倒是，
1: 我没别的要求
0: 啊，
1: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0: 这要求不过分呢，
1: 连这他都做不到。
0: 是啊，
1: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0: 怎么
1: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有
0: 你可以骂你儿子吧。
1: 女人
0: 啊，
1: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0: 啊，
1: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可是他哪要的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0: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1: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0: 我什么觉悟啊？
1: 道理讲得真明白。
0: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1: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0: 哎，是，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摊到自己头上了，这不有时候钻不过得弯儿了吗？
1: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0: 啊，
1: 你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0: 啊，
1: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0: 得了，理解万岁吧。
1: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0: 哪糊涂？
1: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0: 啊，
1: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0: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0: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呢。
0: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1: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0: 我要这不合适。
1: 你要太合适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0: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1: 我还骗你啊？
0: 这不可能啊！
1: 不信你看啊。
0: 说这个呀。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欣赏小品《得寸进尺》。
1: 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六点钟来我这儿试戏，我四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着去了，现在都八点半了。啊，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都在这儿呢，
3: 钟老师快走吧。啊，都在这儿呢，给大伙拜年了啊，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
2: 快走。
4: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剧务吗？
3: 我这个剧务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4: 什么？
3: 我给他们拉了100箱汽水，200双拖鞋。快走，去晚了导演非把我歇了不行。
4: 谁？导演是导演。

0: 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儿说谁重要？
1: 观众
0: 重要。
1: 导演重要。
2: 导演
3: 谁说的？
1: 导演重要。
3: 哎呦喂，亲人呢？您再说一遍。
1: 导演重要。
3: 谢谢。
1: 观众更重要。
3: 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我拍着呢？郭大爷，马上就来，我现在和每位观众再照张相。
0: 不，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上台。来来来，
4: 鼓掌，
3: 谢谢。
4: 看见没有？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3: 导演，我们来晚了。
4: 太不像话了！这冷的天，你给人家披点衣服呀？
0: 你吓我一跳。
5: 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
3: 那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5: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儿。
3: 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4: 对吧？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我们这个角色，
3: 导演，导演，
4: 是
3: 啊，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4: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3: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5: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4: 我皇帝是人家
3: 演。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哎，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
5: 啊。你老是我爹呀，啊！啊，
3: 我不嫌岁数大。
4: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我请您来演。
3: 那我呢？
4: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3: 大臣。
4: 不是大臣。
3: 那我是
4: 太监。
0: 我演什么？
4: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3: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看看挺好。
0: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3: 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0: 接近？
3: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外的一代，那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0: 你说谁呢？这咱俩往哪一站？那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3: 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0: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4: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3: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0: 什么上厕所？
4: 你瞎说什么你啊？
3: 什么都
4: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像这你的戏了？
3: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4: 不是跟着。
3: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4: 不是搀着，
3: 那还行。
4: 你是背着他。
3: 我怎么着他？
4: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3: 他多重啊？
5: 210。
3: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5: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3: 别吹，
5: 我
3: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
5: 什么底盘低？
3: 个儿小啊。
5: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经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3: 走路也有劲儿了。
5: 你知道
3: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我跟你说吧。
4: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着你出宫，你说这，我说穿。

0: 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预备。
1: 压不死你。
0: 开始。
2: 小拱啊！朕出宫，撤！窜！
3: 不行，哎呀，你累死我了！
2: 哎呀，哎呦，
3: 这是谁啊？
2: 我
3: 朕又喝大了，
2: 我又喝，
3: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0: 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3: 我听了我。
0: 他说小拱子，
3: 我这。
0: 他说背朕出宫，
3: 我这了。
0: 我说窜，
3: 我就出去了。
0: 你出去的太快了，
3: 现在干什么不都行提速吗？现在、啊、
2: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0: 你得背着他呀。
3: 我背着他
0: 啊，
3: 那不合理。
0: 怎么合理？
3: 您想啊，皇上出宫
0: 啊，
3: 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0: 对呀、啊，
3: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
0: 啊，
3: 洋鬼子后边追
2: 啊，
3: 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吗？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小郭子
2: 这
3: 背朕出宫，我这是你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扔进去。
3: 不是导演认可的吗？
2: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0: 哎呀，您着什么急
2: 呀、
0: 啊？
2: 不着急，
0: 你是
2: 拍戏的吗？
3: 关大凡，千万别生气
2: 啊！
3: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2: 其实啊，我不想走。
3: 对对，
2: 咱想演戏，
3: 嗯，
2: 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3: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0: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3: 他说呢，
2: 啊、
3: 你不演。就拉倒，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3: 他说你是狐狸精。
0: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3: 他说你像黄鼠狼。这个女人招人烦，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0: 这种男人真要命。
3: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
2: 我还不演了，
3: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您，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0: 哎呀，你要演皇上？
2: 来来来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3: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2: 你有什么生活？
3: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2: 演出？
3: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2: 叫围裙。
3: 我们家的龙袍。
2: 龙。
3: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2: 儿子。
3: 我们叫大阿哥。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2: 爹，
3: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2: 老婆。
3: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2: 你们家叫
3: 宜贵妃。
2: 慈禧啊，
3: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2: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3: 我到佛州高演，我告你。
0: 你饶了我吧你啊，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照顾你、啊、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3: 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那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0: 保暖内衣
3: 啊，就是地球人都知道啊。爱暖不暖，女弟兄。
0: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3: 真的，
0: 太对心意。
3: 快，太监，
2: 哎，
3: 你知道谁呢你？太监，你演不演？
2: 我不演。
3: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演，
2: 一块演、
0: 啊。
3: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0: 什么高科技？
3: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0: 无绳电话
3: 用着方便。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啊。
0: 俩角色一块演。
3: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回来，
2: 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3: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啊！呸。
2: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0: 拆桥啊？
2: 啊，
0: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2: 什么呀？

0: 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1: 废话，没奶那是爹。
0: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1: 得志了啊，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0: 一贴肚脐，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1: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0: 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1: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0: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1: 真的啊，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0: 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2: 皇上出宫啊，
0: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假的。
1: 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啊！
0: 你还骂我？
1: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马不连珠来了。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得寸进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侯耀文表演的相声《学评戏》。
1: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为您说相声，可能觉得很奇怪。
2: 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咱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自己的工作又都特别忙。
1: 对，我是侯宝林先生收的最小的一个关门弟子。
2: 对，我跟我爸爸，我们这算直系亲属，是吧？
1: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为相声事业的发展努力的去工作。
2: 对，咱们全国的相声演员在各地奔忙。
1: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有的人说相声艺术走进了死胡同，我并不赞成。
2: 那是这样，因为观众对相声的期望值抱得特别高，
1: 对，
2: 希望咱们相声工作者都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
1: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有的相声演员呢就去演了小品。
2: 啊，对，这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苦于没有作品，
1: 对，
2: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掂了掂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1: 说的有道理，
2: 是这么回事。
1: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2: 我也有拿不动的时候。
1: 很谦虚。
2: 是是。
1: 那么演完小品之后呢，不回来说相声，又去当嘉宾主持。
2: 对，这个当不了嘉宾主持啊，又进了影视圈了。
1: 进了影视圈以后就当了影帝了。
2: 啊，听说有坐一地的了。
1: 你对这套程序很熟啊。
2: 啊，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个呀，我全干过。
1: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相声艺术为这些艺术家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是，学好一点相声啊，干其他的门类都有好处。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2: 是是，
1: 我跟三哥我们两个都是逗哏的。
2: 对啊，
1: 他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他是在捧我。
2: 可不是捧你啊，我是用咱们文雅一点话说吧，我是烘托你。
1: 你瞧瞧
2: 啊，用咱们这次大赛的术语说，我叫助演。助演啊，但是您放心，我助演我绝不给您捣乱。
1: 怎么呢？
2: 我不能把茶杯扒拉地下去。这您放心，不会出这种事
1: 儿。都是扒拉茶杯，那也是革新。
2: 对对对
3: 对对，
2: 也是为气氛，放点气氛啊。
1: 所以相声演员很难当，因为啊，你光会说不会唱不够全面。
2: 那是，你要光会唱不会说也不够理想。
1: 说学逗唱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
2: 我听说你在

0: 四方面下功夫很深。
1: 嗯，不行，我还很年轻
0: 啊，
1: 我喜欢唱。
0: 嗯，
1: 我这唱主要是学，
0: 嗯，
1: 去模仿，
0: 是是，
1: 向相声观众去介绍。
0: 那是，可是要学好喽。咱们有一句行话呀，
1: 怎么讲的？
0: 叫像不像也得有三分样。
1: 嗯，一般相声演员都有三分样。
0: 对对对对，您特别您样的多。
1: 嗯，我比他们稍微强一点。
0: 是，
1: 嗯。我最喜欢的是我国的戏曲。
0: 戏曲，你喜欢哪
1: 一个品种？具体一点说，就是评剧。
0: 对，评剧在你们东北那个地区非常盛行。
1: 不单单在东北，在华北一带也很受观众的欢迎。
0: 对对，
1: 因为评剧艺术不但唱腔好听，它的唱词也通俗易懂，
0: 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出传统的评剧叫《人面桃花》，
0: 没听过。
1: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他有四句唱，我觉得就很有特点。
0: 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0: 没听过，没听过。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趁着这机会，
1: 嗯，
0: 你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好不好？
1: Okay,
0: 我们大家表，我带这头干什么呢？我这是我。不没，我不爱这毛病。您就自个儿唱。
1: 其实这个老带头鼓掌确实是个毛病。
0: 对对，
1: 我觉得真正唱的好与不好由观众来当个评判，
0: 这才是最自动的
1: 发的掌声，这是对演员的鼓励。
0: 太对了。
1: 那么我希望我唱完之后，各位能给我一点鼓励。
0: 啊，也不一定，唱完再说吧。
1: 人面桃花四句唱，
0: 嗯，
1: 您注意听。
0: 好，您看，我们大家听一听，
1: 学一点皮毛。
0: 好，别连理儿都学上最好。
1: 你买皮袄呢？这是
0: 你老皮毛皮毛的干什么呀？
1: 注意听啊。
0: 哦，

0: 好，
1: 确实不错，
2: 好听极了。
0: 知道为什么好听吗？
2: 为什么呢？
0: 曲子谱得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
2: 你是说因为他这个曲子好听，
0: 配器也很好？
2: 那如果这样，我要作为一个观众啊，我不爱听那词儿，我爱听那个音符。还有的观众爱听词儿，不爱听音符，这怎么办？
0: 你的意思把音符跟唱词放在一块儿来表现，
2: 分析着听啊，
0: 能合适吗？
2: 各取所需吗？
0: 那咱试试。
2: 你唱着我听听。
0: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桑在门前扫米了都。
2: 哎，打住！不行，乱。
0: 听不懂吧？
2: 太乱了。
0: 唱的怎么样？
2: 唱的真好，
0: 叫您鼓励我，
2: 太有味儿了。不过您唱完了，我不知道这是男的女的，谁唱的？
0: 这视力还有点问题，连性别都分不出来。
2: 不是，您刚才唱的这个是男的？
0: 这叫评剧里边的男生唱腔。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
2: 评戏我也听过，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我也经常听评戏。
0: 是吗？
2: 那个男生唱出来不是您这个样啊，
0: 应该是
2: 样子啊。
0: 那么您也很像样啊？
2: 不是，这个评剧唱出来，
0: 那么咱们大家，咱们请他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应该唱出来是高昂有力。
0: 您先别说，您学两句我们听听。
2: 我听过，过去我听过一出评剧叫《铡美案》，
0: 有这么一出戏
2: 啊。那个魏荣元老师，
0: 对，
2: 在这个做开封府有这么两句唱，
0: 怎么唱的？
2: 你听听，这才是那个男人唱的。

0: 生。
1: 怎么样？这是男的唱的。
2: 往下唱。
0: 就会这一句啊。
2: 真不错。
0: 不是不错，我就跟您比一下。
2: 不是，要说您这球派学的啊，真是。
1: 不是球派这个。评戏这是魏荣元老师唱的、
2: 他借鉴了京剧球派的唱腔和他的发声方法、
1: 对
2: 我觉得评剧艺术不但男生唱腔好听、女生唱腔也好听，
1: 这才归了正道。
2: 我给大家举一出戏，有一部传统的评剧叫《海棠红》，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觉得这个剧情就很好。
1: 怎么呢？
2: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您给说说
2: 这出戏描写的是一位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

0: 火他，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被底下一个大官给看上了。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唱完了不让走，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坏了，
0: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这可要闹事，
0: 能白打吗？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2: 这怎么办呢？
0: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1: 是
0: 手头很拮据，逮什么卖什么，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太狠了，
0: 卖俩钱花光了，她是冻饿而死，
1: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0: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埋了，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1: 是
0: 都怕你当官的，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琵琶，是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1: 多惨
0: 了，要了饭了。有一天在街上正要饭，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
1: 哎呦，
0: 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那怎么办呢？
0: 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妈妈不走，
1: 是
0: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干嘛呢？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好，
0: 这腔调特别悲，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最后他是放声大哭，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1: 那怎么办？
0: 就要门口这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好，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太好了，您介绍这故事情节，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没听过，
0: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1: 没赶上，
0: 没赶上那个年代。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
1: 哦，
0: 我每次听完了以后
1: 啊，
0: 说实话
1: 啊，
0: 掉几个眼泪。
2: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啊脆弱。
0: 哎呀，不是脆弱。
2: 哎，一听点什么就动感情。
0: 不是，你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哭。
2: 不一定，因为我听戏啊看戏从来没哭过。
0: 不，你不知道，
2: 因为我认为那是艺术，我坐那儿欣赏。
0: 甭抬杠，你不知道他这出戏他感动人。
2: 感动人我也不能哭。
0: 他腔调悲。
2: 悲我也不会哭。
0: 剧情苦。
2: 苦我也不想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2: 我就这么心狠吗？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2: 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2: 我就这么不懂。
1: 你才不懂事儿呢，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0: 不是你，
2: 就是
0: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2: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2: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0: 你要哭了怎么办？
2: 我就不哭，我又不哭。
0: 你别抬杠，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2: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了，就你更不行了。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你要能真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2: 这样吧，我们这儿发劳务费了，我这有500块钱啊，待会儿我请你吃夜宵。
0: 吃什么？
2: 吃包子啊。吃包子。
0: 我一人吃500块钱包子。
2: 那对呀。
0: 你打算把我撑死那意思吗？
2: 让你吃够了。
0: 咱这么着，各位给当个评判，我在这学一学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要把它唱哭了，各位给我鼓鼓掌。他掏出500块钱，我请大家吃宵夜，
2: 全够了，
0: 好不好？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2: 我要手绢干什么？
0: 你留着擦眼泪。
2: 我才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2: 一会儿就不哭。
0: 你注意听。
2: 我什么戏没听过？
0: 我就不信那劲儿，我不把你唱哭了。
2: 替古人担忧，我怎么了我？

0: 娘，你瞧哭得多可怜。
1: 谁哭了？往哪儿弄啊？
0: 这不哭了吗？
1: 我没哭。
0: 你这
1: 没哭、
0: 啊？那你这干嘛呢？
1: 乐，很可乐。
0: 奇怪，
1: 嗯，
0: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呢？
1: 但是我很温柔。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不可能的事。
0: 注意听，
1: 你唱吧。
0: 娘。

0: 那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1: 不能不哭。
0: 为什么呀？
1: 500块钱没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侯耀文合说的相声《学评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朋友，欢迎你》。
1: 啊，那个，人看不见呢。啊，
2: 你说什么呢？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再大点声。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1: 我什么意思？
2: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吧？
1: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2: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1: 英语？
2: 哎，哦，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1: 你看什么叫蒙啊？
2: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1: 一共是26个，
2: 能背上来4个，
1: 你太小瞧人了
2: 啊！
1: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2: 你倒背如流，
1: 那当然。
2: 背给我听听，
1: 你听着，
2: 字母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A O P Q R S T U V W

0: XYZ。
1: 怎么样？
0: 就是还美呢
1: 啊！
0: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
1: 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0: 那是形容比喻，
1: 比喻就得准确，
0: 比喻形容就得恰当。
1: 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0: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1: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0: 你当我背不下来？
1: 字母
0: 倒着背
1: 啊？
0: 这有倒着背的吗？
1: 这是民事。
0: ZYX WVUTSRQPOAMLKJIFGFEDCBA
1: 你可以呀、啊、你啊。
0: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议，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0: 是吗？
1: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0: 哦，
1: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0: 你真想学啊？
1: 真想学。
0: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1: 好啊。
0: 你想学点什么？
1: 生活用语。
0: 哦，
1: 见面打个招呼啊。
0: 怎么说？
1: 哦，打招呼，
0: 打招呼。
1: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0: 说呀、啊、
1: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这是什么的意思？
0: 意思就是
1: 啊，您好啊，我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这意思吗？
0: 没错没错。
1: 对方怎么回答我？
0: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1: 也问我好。
0: 哎，
1: 我再想交谈几句。
0: I'm glad to meet you.
1: 什么意思？
0: 认识您非常高兴。
1: 他怎么回答我呢？
0: Me too.
1: 这是
0: 我也是啊。
1: 我再想问几句。
0: Welcome to China.
1: 不明白。
0: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四句，多了你记不住。
1: 你才记不住呢
0: 啊！
1: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0: 什么外号？
1: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哦，你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1: 就说我呢，
0: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1: 就是聪明，
0: 真聪明，
1: 脑子好，
0: 好使。
1: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四句，你重复一遍，
0: 张嘴就来。
1: 先说第一句，
0: 第一句啊，
1: 嗯，
0: 你猜吧，
1: 爸爸，
0: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1: 考一句 How do you do？
0: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1: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0: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1: 最后一句
0: Bye bye
1: bye。
0: 记得住吗？
1: 就没忘过。
0: 咱们现场表演
1: 可以吗？
0: 现场测验
1: 在这儿
0: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1: 您放心，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了。
1: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
0: 哎，热情不热情？
1: 热情。
0: 咱们重来得了。
1: 英语，
0: 拜拜。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1: 我觉得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0: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1: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0: 我们也要人家吗？
1: 起哄！
0: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
1: How do you do？ 不嘛，
0: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1: 啊，
0: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都是有油水的肚子，简称好肚、油肚、
1: 好肚。油肚，
0: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1: 好下水，
0: 干嘛呢？
1: 窍门的人，好下水，
0: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1: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0: 没听说过。
1: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0: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1: 日语我不会啊，
0: 空你去吧。
1: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0: 一点假都没有。
1: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0: 啊，那我还是那个
1: 泰国朋友，
0: 斯瓦迪康，柬埔寨，苏斯雷，菲律宾，哥斯达，斯里兰卡，
1: 阿尤波文，
0: 印尼，
1: 阿班卡巴拉，
0: 印度，
2: 纳马斯泰，
0: 阿拉伯，
1: 阿斯莱瓦雷克，
0: 蒙古，
1: 塞贝诺。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0: 那你就。空气去吧，阿牛黑心那个，昨晚抵抗我孙子嘞，公司啦，阿牛不，有你这么问的吗？
1: 你不知道他哪个。

0: 朋友来，实在不行你唱歌吧，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1: 唱什么歌？
0: 亚洲雄风，
1: 这歌好听。
0: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1: 这歌这么唱不行
0: 啊！
1: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
0: 那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0: 行吧？
1: 没问题啊。
0: 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1: 不不不，我是说用日语唱。
0: 哎呀，那大大的好。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到起那个的客
1: 朝鲜语
0: 是
1: 朝鲜
0: 语那一阿西亚
1: 泰国语
0: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杠
1: 柬埔寨语
0: 阿贼
1: 菲律宾语
0: 南干嘛呀乌拉
1: 斯里兰卡语
0: 对你打了我的嘎伊
1: 印尼语
0: 这苏德兰嘎兰高丽拉嘎
1: 印度语
0: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你很
1: 阿拉伯语
0: 这是王森阿斯加布拉
1: 雅语

0: 北京时间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呀、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来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开始寒暄一番过后，杨林跟秦琼就说了：“说我那个龙批普票在你身上呢。”这个案子我不打算让你问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呢是一个负担，你把它还回来吧。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坐在那里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秦琼就说了：父王，这个龙批普票我烧了。这句话说的虽然是不是太重，但是让人听起来这犹如耳畔边打了个炸雷一样。龙批普票，那是杨林亲自批写的一张

0: 烧了，龙皮蒲票给烧了。整天你说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十三太保好得不得了，这回你把蒲票给他了，他给你弄烧了。
1: 心想父王，我看你怎么办。把您的蒲票给烧了，这是对您的最大不恭敬，您怎么惩治他吧。
0: 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啊，幸灾乐祸，
1: 瞅着杨林怎么做。杨林这个脸沉了一会儿，看了看秦琼，叔宝，
0: 这龙皮蒲票你是怎么烧的？
1: 秦琼听到这一问，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到地下了。父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家母的寿诞之日，家母呢坐在寿堂之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朋友和官员对他的拜寿之礼。我呢想到父王您的龙皮蒲票在我的身上，我随身携带，现在又没有急于办案，那么家母的寿诞应该把您的龙皮蒲票供到寿堂之上，犹如您老人家也在这里一样，所以我就把您的这个蒲票供在了寿堂的桌案上了。给家母拜寿的人很多，出出进进，人来人往，非常的杂乱，有一个人无意中把桌子一碰，碰倒了蜡烛，烛火点燃了蒲票，把这张龙皮蒲票就给烧了。孩儿我得知之后来到这里，再想抢夺也来不及了，所以这张龙皮蒲票就被烛火而燃毁。父王，儿知道这是对父王的最大的不恭敬，所以儿情愿接受父王的任何惩处，任何发落。
0: 秦琼跪在那儿，
1: 秦琼你说这句话，
0: 靠山帮杨林一听心里高兴了。老头心想，怎么烧的？我的十三太保儿对我是太尊重了，他母亲过生日我没来，把我的蒲票供到寿堂上了，犹如我倒在这儿了。蒲票供到寿堂上，人多，这蜡烛火把它给烧了。用现在的话说，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所以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老头子一脸虚然，转怒为乐。 叔宝，起来坐下，我听明白了，你是为了恭敬孤王，把我的蒲票放在寿堂之上，拜寿的人不小心碰倒了蜡烛，把它燃毁，是这么回事吗？
1: 正是。如此说来，烧得好，自个儿家里的蒲票烧了就烧了吧。
0: 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嘿，这秦琼他烧蒲票也会烧啊，哎呀，把老头给烧乐了。
1: 杨林说，你们看见没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时时处处都在想着孤王啊，孤王未到之时，他把孤王的龙皮蒲票供在寿堂之上。
0: 杨林一说这句话，旁边济南税堂弟还有济南的地方这些官员们，他们心里面还都在想，他们说我们给老太太拜寿了，拜寿的时候还真没留神，那寿堂的桌案上面供着王爷的龙皮蒲票了吗？要是供着王爷那龙皮蒲票，我们得跪地下磕头啊，还真忘了这茬了。
1: 但是寿堂之上供奉着什么他们也想不起来了，就是想起来他们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呀。所以靠山王杨林高兴说，吧，既然是这张蒲票被烧了，烧了呢就省得再交回来了，孤王不打算让你身上带着这张龙皮蒲票了，知道为什么吗？
0: 叔宝说，儿不知。
1: 杨林说，孤王此一番去长安城要见当今圣上，我打算在这里把你也带走，让你跟随孤王一起勾奔长安去面见当今圣上。
0: 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杨林要带我。

0: 走，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这秦琼刚刚的想到这里，忽然间就见辕门外有一个报事的军兵匆匆忙忙往里禀报，
1: 报秦琼王爷，大事不好，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程达幽金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要抚皮辕门。
0: 好，靠山帮杨林一听到这里，怎么着，这响马又来了。靠山帮杨林马上吩咐手下众将官，给我马上列队出征捉拿响马。杨林一说这句话，就连济南帅唐弼心里也为之一动。唐弼心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捉拿这个结黄冈的响马，左抓不到右擒不得呀，今天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唐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了，王爷，这两个响马胆大包天，竟敢来到您的辕门外搅闹，待卑职出去擒拿此贼。杨林说，这是你的管辖地带，你理应如此。唐弼紧忙的出去到外边上了马，手中提刀，他要出去。秦琼呢紧跟着也出来。秦琼心想，他怎么又来了啊，估摸着这是程咬金和尤俊达来了。秦琼想，我这回又把这件事情刚刚的给平息了，你俩又搅和来了。秦琼来到外边跨下马，手中一端这条枪。秦琼催马出了辕门，唐弼跟着秦琼一块出来的，两个人一起往外来。一看外头，程咬金手中端着车轮斧，尤俊达手中端着拖天叉，两个人就在辕门外边是吵吵嚷嚷。程咬金就喊，哎，我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押了48万两一趟黄冈，头回那钱我花完了，这回我再接这第二波。程咬金这一喊，杨林不等着出马，秦琼和唐弼两人就过来了。秦琼双手端枪，用枪一点，大胆强盗来到这里还不下马受死。程咬金把斧子一横，哎，我来问你，你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你是秦琼，你就是山东济南府的人称马彩黄河两岸的那秦琼吗？秦琼说，正是在下。好小子，你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你什么马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都说你是朋友，都说你是孝子。我告诉你，我程达生来敬的就是好朋友，敬的就是那孝子。你们这样人比这个大隋朝那些个贪官污吏强多了，今天你出来手中端着枪，不是要捉拿我吗？好，既然你来拿我，咱俩就甭打了，我仰慕你的名望，我就服了，我下马被绑。光他把斧子扔了，程咬金由打马上腾愣跳下来了，冲着尤俊达一摆手，下来吧。尤俊达一看，怎么着，咱就这么被绑了？程咬金心想，这回啊咱别跑了，上回在登州跑那有原因，这回咱要跑喽，大概秦二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程咬金这一下来，尤俊达尤大马上也跳下来，这可是秦琼做了难了。这俩强盗见了他一下不打就从马上蹦下来了，你能说不绑不捆吗？啊，你要说不绑不捆，这不就什么事儿都给漏了吗？秦琼一摇曳的功夫，没等着秦琼说话呀，那济南帅唐弼在旁边就说了，绑。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官军也一拥而上，齐动手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五花大绑捆好了，马匹兵器都在旁边有人给他们牵着，推推搡搡回到了中军大帐。杨林二番在中军帐正中一坐，济南帅唐弼等山东一堂官员加上秦琼、秦叔宝还有杨林的12家太保都列立两厢。杨林一拍桌案，吩咐把这响马推到前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推搡着来到杨林的前头，程咬金、尤俊达俩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边镇堂军喊了一声，

0: 程咬金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大眼珠子一转，又往上面看了看杨林。程咬金说干什么？让我跪，告诉你们，我上跪天，下跪地，再就是跪我的父母。我爹早死了，我娘也没了。程咬金可没说他娘还活着，这个时候他不能说实话。知道我爹我娘都怎么死的吗？就让我跪下一磕头给磕死的。我这人命硬，给谁磕头谁就死。我说杨林呢，我要给你跪下一磕头，你不怕你抽吊线风死了吗？杨林在上面一听啊，这气呀、啊！杨林心想，他把这病名都给我定好了，我得抽吊线风死了啊，得了别的病还死不了。杨林一拍桌案，大胆的强盗已经身遭绑绳，还敢如此野蛮。程咬金说，跟您说，像干我们这行的人，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不懂得什么人情礼节，我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杨林呢，今儿个在这儿，我说不给你下这跪了，你们非要让我愣跪的话，我就在这大堂上给你们闹腾闹腾。杨林心想，跪不跪这问题不大，关键我得问他这黄杠他给弄哪儿去了。杨林说，我问你，你叫程达吗？
1: 对，
0: 我叫程达。
1: 他叫尤金。
0: 程达尤金，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士？
1: 嘿，我跟你说呀，干我们绿林道这一行的，没有给你报家乡地址的。
0: 那么你们两个姓子名谁呢？
1: 这话说的不废话吗？告诉你，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你还问我姓子名谁？
0: 这是你们的真名吗？
1: 真名，
0: 当然真名了。
1: 杨林说，我问你，你这黄杠银结了之后放在了哪里？
0: 黄杠银都花了，要不然这回又来结黄杠吗？听说你又凑了48万两一堂黄杠银要运往长安，所以我这回啊想再结了，没想到这回没结成。
1: 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你为什么要结黄杠银？
0: 嘿，为什么要结黄杠银？我说杨林，跟你说明白吧，因为这黄杠银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所以我就要结。
1: 杨林说，何出此言，这是国家的官银，怎么不会不是好道上来的呢？
0: 不是好道来的？杨林，你这黄杠银是从山东地方刮的民脂民膏啊，各州城府县你们增加税赋，搜刮地皮，老百姓连年灾害，四散奔走，活命都活不了，你们还在他们身上刮钱刮物，收集聚拢之后凑齐这48万两黄杠银，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要运往长安给那新军杨广，冲天他的国库。我听说了，这黄杠银里边还包括着三宫六院里边这些娘娘妃子们的烟粉钱。
1: 杨林，我问你，你们大隋王朝还讲不讲理呀？啊，你们那些个皇宫内院里边的娘娘妃子查胭脂抹粉使得这银子就能上万两啊，他们都查的是什么粉抹的什么胭脂，他们那个脸都得抹多厚啊，是不是得拿那腻板子往脸上腻呀、啊、要不然怎么能花费这么大呀？你们那查胭脂抹粉就上万两的银子使用，这边山东地方老百姓想吃一顿野菜都得自个儿去挖去，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所以你程爷眼看这世间不平，我心中不忿，故此聚集绿林英雄，六院之四长野林小孤山，就劫了你的皇帐。劫夺你的皇帐之后，我们大伙都分了，放到各个地方去召集百姓去了。杨林，你不要以为我们是绿林强盗，我们这绿林强盗比你们大隋朝的官府这些官员都强得多。现在你们大隋朝的官员无官不贪，无官不受。

会，我们这绿林强盗啊，把这银子劫了，给你们均衡均衡，散发给百姓去周济穷人去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作为靠山王杨林，你是皇上的叔叔，既然你是皇上的叔叔，难道说你还没听着你这侄子杨广办了些什么事儿吗？啊，这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皇上算的一块，再没有像他这么混蛋的了，再没有像他那么不是人的了。就你这样的侄子做了皇上，你还给他凑银子，给他打流须啊？靠山王杨林，过去听说你这杨林还有点正直的性格，听说你这老头一辈子不娶媳妇儿，是为了大隋国朝，我们还挺佩服你。今天这一看，你也是一个老糊涂虫。这程咬金在杨林面前就是张口大骂，骂的杨林这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杨林心想，谁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啊？你劫了我的皇帐，你还在我的大帐之中转着圈，瞪着眼睛冲我在这骂我。杨林一拍桌案，你大胆！程咬金在那停住了，是啊，胆儿不小，告诉你，胆儿小了能劫皇帐吗？胆儿小了敢上你辕门外边来晃荡吗？杨林，我把话都说完了，哎，听不听由你，对我怎么办也由你。现在我浑身上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算交给你了。我知道我充其量怎么着也就是一个死，只是说怎么个死法。杨林，你要给我个快醒，到辕门外边三声炮响，一刀给我来一波旗，我死而不愿。再过几十年，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杨林，快点给爷来一快药。杨林听到这里，一拍桌案，来，把这程达尤金推出去斩。杨林这可是真生两人到这儿来要斧劈辕门，我一出去他们就主动被绑，这其中有诈，这是绿林中强盗惯使的伎俩，他们这个招数这就丢卒保车。怎么个丢卒保车呢？父王，您想啊，48万两黄杠银他们劫去了，我敢断言现在这黄杠银他们还没动，还没敢花，他说都花光了，这是唐突之词，为的是让您不再追究。再者说了，黄杠银丢了，您龙皮普票，全天下到处兴门捉拿劫黄杠的响马，那么真正的劫黄杠的响马，他们可以说整天是吃不好睡不安，他们担心官府中发现他们把他捉获，怎么办呢？他们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绿林中找两个平常的头目，让他冒充程达尤金到这里自己来投案。这样一来，您可能把他杀了，如果您把他杀了，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可也就结了，劫黄杠的响马已经被斩了。一而我见，很可能这两个人他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小卒，他们绿林中经常做这样的事情，这两个人冒名顶替到此替死，他们两个人的家小由绿林中人是活养死葬，包括他们两个人的孩子都由绿林中的首领给他们钱养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把命喝出去，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他们觉得值得，因此他们赶到这里甘愿赴死。如果您把他们两个杀了，这个案子好像就结了，黄杠银也找不着了，真正的罪犯也拿不到了，即使是程达尤金这两个名字，依而我的看法都未必是真名。父王，你要把他杀了，岂不是正中他的奸计呀？秦琼这番话说完之后，杨林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我儿叔宝经常抓差办案，果然足智多谋。他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听见没有，你十三弟跟你们就是不一样。十二家太保心想，得，这十三太保出点什么事儿啊，总是挂着我们这十二个，
显着他能耐，显着我们都是饭桶。

0: 十二家太保连连点头，是十三弟足智多谋。杨林说，叔宝，依你之见呢？秦琼说，依我之见，您可以把这两个人暂且压在南监，等着过一段时间我们详细审问这两个人，从他的嘴里边我们可以扣出蛛丝马迹，捉拿真正劫黄冈的响马，同时把黄冈银也能够如数返还。靠山王杨林一听，好，就依叔宝儿，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入南监。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

0: 心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在大帐中一席话，改变了杨林要杀程咬金、尤俊达的想法。杨林觉得秦琼说的有理，所以说把这程达、尤金押到监房。押到哪个监房啊？这是在济南府，就得交给唐璧。当时杨林对唐璧就说了，唐璧，我把程达、尤金交给你看管，你把他押在南监，等着孤王由打长安城回来之时，让我的叔宝儿协同你审问这两个罪犯，这两个人一定要严加看管，可别让他们跑掉。杨林一说这话，唐璧马上跪倒身躯，王爷敬请放心，我一定好生看管。唐璧心想，哎呦，不管怎么说呀，接换杠的这俩响马算是给逮住了，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官，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于是唐璧马上吩咐手下人到济南城里边推来两辆木龙囚车，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之内，派了1000名官军，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护着这个木龙，由打城外往城里走。这儿呢，靠山王杨林就跟秦琼说了，叔宝啊，孤王打算带你上长安，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秦琼说，父王，您要带我上长安，儿也可以跟您去，只是我得回去跟家母说一声，跟拜寿的这些弟兄们告告别啊。杨林说，是啊，你先回去吧，快去快回，孤王在城外等着你。杨林把这个命令传下来之后，秦琼急忙上了马，先是回到自己家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说我要跟靠山王杨林回长安。然后他又骑马到了贾家楼，匆匆忙忙上了楼，跟弟兄们

打了个招呼，心情说我得跟靠山王杨林上长安城，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押到济南府的监房了，这他们两个人怎么办？众位弟兄，你们再想主意。我的意思呢，等我回来审问他们，借机再开脱他们的罪名。这功夫众位弟兄说，青二哥你走你的吧，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办您就甭管了。所以秦琼由打贾家楼短暂的停留之后，骑着马又回来了，回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一见了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看秦琼回来了，好啊，叔宝儿，我们即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杨林这回到长安去，说是把第二路黄杠引再送往朝廷，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说辞，其实呢杨林有他自己的内涵。程咬金在大帐之中大骂杨广，大骂杨林，杨林听了心里边生气。但是在这之前，杨林在燕海当中早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听说这杨广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篡夺了大隋朝的政权。杨林不知道这个晋王杨广是不是真正做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这个人很正直，心想如果杨广你真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呢？不服众望啊。所以杨林这回借着送黄杠银的这个机会，带了3万人马。这3万人马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倒在巴水长安城对着京都足足的构成威胁呀。杨林想，我把3万人马带到巴水长安城，我在城外一扎营，然后我就问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如果你隋炀帝杨广真正是弑父振兄，欺娘戏妹，做出这样败坏人伦的事情，那我就手，我就在朝纲之中就政变了，大兵压境，我把你杨广废了。隋文帝杨坚下边还有儿子呢，还有小的呢。杨林心想，我就立一个小的让他做皇上，我让这小的做皇上，我就让我的13太保儿秦琼、秦叔宝做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杨林安排的挺好，所以说他抱着这样的目的要到巴水长安城来。秦琼这一回来，杨林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跟我走吧。这边杨林带着秦琼奔巴水长安，那边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打在木龙囚车里边被押解着进了济南府，顺着大街往监房中而行进。这一路上济南城里边老百姓都知道常玉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被捉住了，所以大街两侧全是老百姓，大家观看聚集的是人山人海。这1000官军前面有人开道，两旁边有人拦阻百姓，当中间这木龙囚车晃晃荡荡往前走。这木龙囚车走的这个路线还真也较寸，正在贾家楼的楼下经过。从贾家楼楼下这么一走的功夫，楼上边众位弟兄推开楼窗探身形往外观瞧啊，大伙一看，哎，怎么着，四哥押过来了，对，尤通也押过来了，咱们瞧瞧吧。大家伙一起探出身子来往下看，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在木笼里头。这个木笼呢是那种战笼，程咬金这脑袋在外边露着，抬头往这个贾家楼上面一看，一看众位弟兄在那探着身子正看他们呢，程咬金扯着大嗓子又喊上了，嘿嘿，我告诉你们弟兄们，现在我是装在木笼里头了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事到如今呢，就看是真的是假的了，眼看着我就要完了。这给谁听呢？给楼上那些弟兄们听呢。程咬金的意思，咱们刚磕完了头啊，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救不救啊？不救啊，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程咬金这么一瞎喊，押解的这官军不知道他冲谁喊的，这瞎吵吵什么啊？怎么着，不行我吵吵啊，
不让抄着我。

0: 先瞅瞅。
1: 程咬金现在有点心安理得，他怎么心安理得呀？咱说杨林把他推到大帐外，说暂停，别往外走。程咬金跟尤俊达不就站在那儿了吗？秦叔宝在大帐里边跟杨林说的那些话，他俩在外边都听着了。后来杨林把他们俩饶了，程咬金心里想：哎呦，秦二哥真够朋友，而且秦二哥真正是伶牙俐齿，在杨林面前这番话说的有道理。程咬金心想：现在杨林把我们两个押到南监，等着秦琼回来再审问我们，那么我们两个就是活口，想着从我们两个这儿打开缺口，探听出那黄杠银的下落，想着从这儿要找出那个劫黄杠的真正的罪犯来。程咬金心想，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哥俩嘿就成了重要人物了，他们还不能把我们害死，害死回来之后杨林一生气，他们就都得有罪。所以程咬金现在都放了心了，但是从这楼上面喊呢，他喊的这意思跟弟兄们打招呼，能不能从监狱里边把我们给救出来，别让我们在监牢里边遭罪。程咬金喊着这囚车就过去，囚车过去把程咬金尤俊达是送到了监房，那边送到监房，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大家伙都回来在这一坐，单雄信就说了：各位弟兄，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吧？现在秦二哥不在，我们就听大哥的吧。魏大哥，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办理？现在是四哥和尤通都已经押进南监了，劫黄冈的响马这是定死无疑，我们不能看着他们人头落地呀，得想办法救他们呢。大爷魏征这个时候非常沉稳地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贾家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歃血临盟，饮了血酒了，应该说这是天意，天意安排我们众位弟兄在此结拜啊。现在程咬金和尤俊达他们已经被押在南监，刚才叔宝来了说明情况了，他说等他回来对他们再进行审问，如果等叔宝回来对他们进行审问，审问什么呢？难道说还审问出真正的劫黄冈的响马吗？真正的响马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还要把真正的黄冈银子也都给挖掘出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们，为今之计，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大隋朝的皇帝昏庸无道，万民唾骂呀，隋是天下四目相看，可以说豪强四起，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我敢断言大隋朝如今犹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太长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众位弟兄都是身怀绝技，叱咤绿林，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难道说众位弟兄今生今世就永远顶着一个绿林豪强的名誉吗？当然了，我们磕头结拜的众位弟兄里边也有非绿林者，但是多数都是绿林豪杰，与其当绿林豪杰，倒不如当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把大隋朝给他推翻，重造一个江山，再立一个社稷，即使我们弟兄当中没有能够作为真主者，我们不妨去投奔真主。那么这个事情从哪做起呢？我想就从今天做起。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在监牢，我们就想方设法从监牢中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那么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这一救出就好了，可以没有动静，使他们两个得逃活命，救不好那么我们就得来个砸楼反狱，大反山东，这样一来我们弟兄

都犯了十恶不赦的反叛之罪，都成了官府中缉拿的罪犯。如果到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我们众位弟兄无路可走，只好举起义旗呀，我们就真正的造反了。在初期阶段，也可能我们要历经一些艰难和险阻，但是我敢断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弟兄们，如果说大家虽然是结拜磕了头了，大家愿意过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就此各自散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程咬金、姚俊达他们两个人进了监狱了，下一步对他如何处理，那就听候官府发落。如果把他们杀了，那就怨他们命短；如果他们能够得以逃跑，那就怨他们命大。大家说这两条路我们怎么走呢？这魏道爷不慌不忙地给摆了两条路，庞德善雄信第一个站起来了：大哥，您怎么还指出两条路来？而今我们众位弟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第一条路，想办法把程咬金、牛俊达得救出来。我们刚刚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吧，我们不是说不愿通生但愿通死吗？您的那个盟单上不是写过有这样的话吗？宁判朝廷不判弟兄吗？魏征一听，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么说了，众位弟兄呢，甲子龙四十六友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致同意就按第一条路走。不过我们怎么走听大哥的。魏征听到这里笑了：好吧，众位弟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按照第一条路走了。老三呐，我看今天这个事具体怎么办就由你来安排吧。三爷徐茂公听到这里，他站起来了。徐茂公说：弟兄们，既然愿意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开始在这里就要排兵布将了，弟兄们稍后。说了个稍后，这徐茂公就把那筷子拿过来了，让贾云甫拿过一小刀来把这筷子削扁喽，拿着毛笔在那个扁的那头上写上一个令字，这个筷子头呢削成一个尖头宝剑头的样式，就好像令箭，削了十二根筷子令。徐茂公把这十二根筷子令手中一拿：众位弟兄，现在我们要行动，要行动现在还没有首领，那么姑且按年龄来讲，大哥把这个事儿委托我了，二哥不在，那么就是我说了算了。弟兄们，今天我要是派兵布阵，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一致同意，就听你的。徐茂公说：我这有十二根筷子令，我就用这十二根筷子令派兵布阵。徐茂公第一这令拿起来了，先告诉柴少、邱福、罗成这三个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带着自己的随从人义立即离开济南府，各回各的原籍。这弟兄三个纳闷啊，说怎么着？说今天要营救程咬金、牛俊达，怎么不让我们三个人参加？徐茂公说：你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是初起阶段，还用不着把你们三个人裹进来，你们三个人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必要的时候自然会找到你们的府上，要让你们帮忙的时候，你们在相助我们的大事。徐茂公有远见，第一道令把这三位官府中的人都打发走了，而且让他们立即动身。罗成、邱福、柴少三个人下了贾家楼，带着随从人义，他们先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剩下就是贾家楼上这些弟兄。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柳州臣贾云甫说：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属，再加上反虎联名的家属，马上快接着他们离开济南府，送往武南庄，就是尤俊达的家，到那里聚集，把尤俊达
带来的这个家丁找来两个，告诉他们，你们领着柳州臣贾云甫带着家眷回油宅，回到武南庄之后，立即把那黄杠银由打地窖里边取出来，把它装好了车辆，准备运走。徐茂公说，这回我们一旦说反了山东，我们需要钱呐，没有钱我们怎么能够行动啊？说这黄杠银48万两一躺，这笔巨资就等于隋王朝助我们经济上的一臂之力，所以这支令箭派下去了。接着他又把令箭拿起来，告诉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人拿着我这支令箭，立即到监房里边去探看程咬金、尤俊达被押在哪个监房里头，是多少号，怎么看管的，有多少官军看着他们，要打听明白，回来之后向我禀报。樊虎联名两个人接令箭走了。接着徐茂公又拿起这令箭来，告诉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你们四个人拿这支令箭，等今日天晚以后，济南城北是他们官府中的粮库，你们到那粮库里边要给我放一把大火，粮库火起就是行动号令，那边火一起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劫牢反狱。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走了。接着是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徐茂公把这个令箭给了侯君集了，告诉侯君集，你们四个人等反虎联名探听消息回来，得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被押在哪个房间里头，你们今天晚上看见城北火起，立即潜入牢房，就把牢头杀死，解救程咬金、尤俊达出来。不过你们看情况，如果这牢头不太阻拦，你们就不要杀他，尽量的不要杀人，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你再杀人。侯君集说，我记住了。侯君集把这令箭也接过来了。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大刀王玄、王君可带着任景思、铁子健，你们以及随从的人仪，今天晚上要到济南府的南门，等着城里边火光一起，监狱里边把人救出来之后，你们要把南门守门的门军把他们捉获，或者把他们打败捆起，把城门开开，把住南门，保证我们从南门畅通无阻。大刀王玄、王君可接令走了，又给赤马灵官单雄信一支令箭，告诉单同、单雄信带领着手下的其他众位弟兄金甲、铜环、金城、牛盖等人，你就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作为各路接应，一旦有官军追杀，你斜刺里拦挡官军，作为断后路的英雄。单同、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咱就不必细表，说这段书叫12根筷子令反山东，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了，告诉徐茂公，说是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押进了监房之后，在东跨院特一号单独看管，东跨院专门看守他们的官军就有200人，跨院旁边专门有官军的军营，他们就在那里边住着。徐茂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告诉侯君集，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个人一听，好嘞，这个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说成甭管了，这四个人就走了，各路都行动去了。这时候单表这程也跟这尤俊达两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特一号两人一间房，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推进房间里边，这个狱卒牢头姓朱，人送外号叫猪八皮。为什么叫猪八皮呀？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坐监的，都得给他进贡，都得给他拿钱，你不给他进贡拿钱，到时候他就收拾你，非打则骂，
没有好，你要。

给他拿的钱，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一口饭。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固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猪八皮心想，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劫夺黄杠劫了48万两黄杠银子，他有的是钱，在他身上要不咔个点一墨下来，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游泳运动是养护心肺、增强体质的好方式。游泳时需要规律换气、深呼吸，能有效锻炼肺活量，改善日常气短、胸闷、供氧不足的问题。长期坚持游泳可以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全身气血循环，改善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体质。相较于静态养生，动态的水中锻炼能激活身体各项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长期坚持，心肺耐力会明显提升，日常不容易疲惫气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稳步增强，让您换季不易感冒，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

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定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靖、李药师跟随李孝恭起兵南征去了。李靖这么一走，与此同时，刘文静这一支针对北方也开始行动了。首先就是刘文静啊，出使到了东突厥，要求见史毕可汗。结果到这儿很不巧啊，正好史毕可汗得重病，躺在床上是奄奄一息，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还能见你这使者吗？在牙帐待着吧，等什么时候我们老可汗病好了再说。结果刘文静在牙帐一待，虽说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食则无味，寝则难眠呢。那不是过来度假的，那是过来见人家领导，两国交好，进行外交活动的。这老见不着，可如何是好啊？把刘文静没急死，这么一打探，这史毕可汗呢还真玄乎，能不能下了床这还真难说，弄不巧这一回就嗝了，就 over 了。哎呦，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刘文静想起一个人呢。谁呀？这个人呢是史毕可汗帐下第一要臣，此人叫叶护吐谷浑爷。这个人呢在史毕可汗手

下胡的发紫，说一不二啊，官拜吉利发。这个吉利发呀，那就相当于中土的宰相差不多少吧，干脆呀走走他的门路吧。于是刘文静就把李渊所供

只要李渊继续称帝纳贡，我突厥是无意侵夺唐京的，不会打你们的，你们放心吧。有这个承诺呀，刘文静高兴了。刘文静啊，不指望东突厥对着刘武周施加什么影响，说希望东突厥能把刘武周给拽回来，根本不求这个设想。只要是你东突厥没有插手我们两家的事务，你不在中间插一杆子，你不帮助刘武周打我们大唐，那就行了。这东突厥呢，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呀，他不希望中土势力任何一方强盛，哎，希望你们呢都能够半斤对八两，都能够打一个势均力敌，互相的能够制衡。这么一来呀，我就是这个天平，哎，你们谁不服，我就在你这个地方施压，我就帮着另外的人揍你，等到把你揍得差不离了，另外的人要不服，我再帮着你揍另外的人。总而言之，我就是你们的主子呀，我这么着就可以居中获利。那么现在看着刘武周打得大唐睁不开眼，这东突厥不愿意帮刘武周。东突厥那意思，你刘武周就这么地，如果你刘武周再继续进攻，再把这大唐再蚕食一点儿，我还有可能帮着大唐打你呢，怎么我不允许你一方独大。这是东突厥的小算盘，所以东突厥才答应刘文静，我不会侵犯你唐境，至于我会不会干涉刘武周的事儿，人家根本就没提，你不提，刘文静啊也不提，刘文静现在已然达到了来行的目的，那就行了。刘文静是满意而归呀，回到长安向李渊禀报，李渊也高兴，称赞刘文静不辱使命啊。那刘文静就问了，陛下是不是现在让臣回前线来抵抗刘武周啊？哎，不必不必。李渊一摆手啊，李渊说了，最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已然奉我的命令率军到达晋州，关内的压力一下子减轻很多呀，刘武周南侵的势头也得到遏制，所以啊，赵人你就不必再回前线了，现在国内建设也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发展经济，所以朕授你为民部尚书，统抓经济。说那时候李渊就说这么现代的语言，哎，就这意思吧。总而言之，授刘文静为民部尚书。这民部尚书啊，哎，就是后世的户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民政部啊。结果这边刚把刘文静授为民部尚书，突厥方面噩耗传来呀，武德二年四月，石壁可汗因病医治无效，是一命呜呼啊。他的弟弟叫启立福继承汗位，这就是楚罗可汗。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呢，哎呀，又哭鼻子又抹泪，为石壁可汗是废朝三日，遣使节持璧前往东突厥牙帐调问。这个礼节得做到位了，这就不必细说了。单表着刘文静，刘文静入主民部之后，到民部这里一番不测，哎呀，刘文静眉毛皱成一个大疙瘩呀，自打中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之后，虽说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这数百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分裂状态，南北朝时期是你打我来我打你，老百姓流离失所，虽说后来隋文帝一统江山，老百姓好容易过几天平稳的日子吧，哎，没想到又出来一个隋炀帝杨广，结果大隋朝历经二世就已然灭亡了，天下再度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下大乱，称王称帝者不计其数，这老百姓流离失所呀。翻开大唐所辖的户籍簿这么一看，记录的民户不足200万呢，那跟前隋最盛时期民户900万相比，差距甚大。要说现在大唐朝有人，他还愁打仗吗？这打仗啊，说到底就打的是人。你甭管武器再先进，你那国里的人少，这仗打到最后也得把你给拖死。人家这个国里武器装备不怎么地，但是老百姓多，前方死着人，后方生着人，人家这国呀照样能够坚持到底，他就这么回事。大唐当时那就没人呢，所以朝廷调兵调粮是往往捉襟见肘啊。这几年呢，刘文静在征战之西基本上走遍了大唐所辖地域，眼见着一片一片的土地荒芜，老百姓无所定居，急需休养生息。现在天下老百姓厌战思安呢，这仗不能再打了，谁能够还我老百姓一个安定的天下呀？急需休养生息。前隋朝隋文帝杨坚为了恢复生产，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专门制定了均田令和租庸调令。结果经隋炀帝这么一折腾，再经隋末战乱这么一破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啊。那么现在大唐这一块相对安定，刘文静身为民部尚书，赶紧的上奏李渊，要求朝廷重定均田令和租庸调令。李渊准奏，就让民部到各地调查田亩情况，最后让裴寂、封德仪、萧雨、于志宁和刘文静一起确定新令。就在武德二年7月，均田令和租庸调令终于出台了。皇上李渊颁诏，先在京兆范围内进行试行，试行好了推到全国。说这均田令、租庸调令什么玩意儿啊？这均田令啊，主要内容是把这个田亩分成永业田、口分田、熏田、直粪田这么几等，规定百姓官员的授田数量。那么隋末战乱，地主死亡逃散了很多，很多田地无人耕种，那地主跑了，田地全遗留下来了。那这些田呢，有一些就转到老百姓手里去了，有一些就成为了朝廷控制的荒田。那么这一次出班的田令，既承认你老百姓占有的这些田地的合法性，又让那些无地或者少地的老百姓可以依照法令向朝廷请授荒田，说你原来占的田就给你，哎，那田你合法占有，你就在此耕田，靠农工生活。说没田，没田好办，朝廷不是有荒田吗？向朝廷打报告，朝廷给你田进行耕种。那这对于快速恢复和发展田亩经济起到积极性作用。那租庸调令是什么呢？这个租庸调令主要是纳税服役的这么一个法规，按人丁算，每丁每年向朝廷纳粟2担。这个粟啊，就是小米谷子，这叫租，每年给朝廷交2担谷子叫租。随乡公所每年交纳绢2丈，锦3两。那不产丝棉的地方呢，那你纳布吧，纳布2丈5尺，麻3斤，这叫做庸。那每丁每年服役20日，如果没有徭役，那就纳绢或纳布

来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叫做吊。那这种复议令就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还可以以佣代役，这就保证了农民的耕作时间。说我不愿意服兵役，行啊，那你交布吧，交绢吧，哎，你只要把这布啊，把这绢呢、啊、交够了，你可以在家耕作。那这就是唐初的租庸调令。那按说制定这些法令是好事吧，哎，没想到啊，制定法令给制定出矛盾来了。谁的矛盾呢？还是刘文静和裴寂的矛盾。因为在制定律令的人当中，这个裴寂的官职是最高的，但是裴寂对田亩和律令所知道的哎，是最少的。没说嘛，这裴寂你要说他在哪不是，有点冤枉他，但是确确实实对这东西呀、啊，他是门外汉。你门外汉你就挂一个职哼哈这事就完了呗，哎，不，这裴寂还偏偏自以为是，又爱发表议论，而且一发表议论呢离题甚远，那跟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似的，还爱挂个职，本来对交通什么都不懂啊，非得挂一个职，对抗洪救灾认马不懂，那也得挂一个抗洪救灾的什么办公室总指挥。挂职无所谓呀、啊，哎，挂职不过是把你的大旗立那里也行，起一个领导作用，你把这个具体工作交给那懂行的呀，哎，那不行，他还爱指手画脚发表议论，往往就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指挥的专业人士是哭笑不得，把这个事情啊弄得是一团乱麻。这裴寂就是这种领导，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弄得大家伙呀都挺腻歪他的。这个萧雨和封德仪，人家俩是前朝老臣，大隋朝过来的，那在官场摸打滚爬多少年呢，所以人家精明官事。这萧雨有的时候啊还指摘几句，封德仪老狐狸经常的是一笑了之，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啊，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当不知道看不见听不着不就完了吗。于志宁啊是个读书人，那是个正儿八经干活的，整天是进进出出搜阅典籍，人家是专心干事儿，无暇管这些闲事儿，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办我的。唯独这刘文静气不过，他看到裴寂加入自己的队列当中，刘文静就腻歪，你这裴寂是干嘛的呀？我是民不上属，按说制定这些律令该我牵头，你跑到我这来干嘛呀？你懂个屁呀你啊，还整天在这指手画脚，你懂什么呀？哼，你在别人面前指手画脚也就罢了，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只要在我面前嘴那么一歪歪，有你的好看。所以刘文静啊啊，经常的是顶撞裴寂，而且刘文静这牙尖嘴利，非常刻薄，经常在别人面前把这裴寂损得脸红脖子粗，是哑口无言，灰头土脸的。甚至在皇上李渊主持的廷议当中，只要这裴寂一开口，只要裴寂说出个毛病来，这刘文静马上沉着脸，叭，给他反驳过去，经常弄得裴寂好不尴尬呀。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天天如此，没把这裴寂给气死。前些时候因为自己打了败仗，你讽刺我，你挖苦我啊，你指山骂墨，我呀嘻嘻一笑，我忍了，我让了，谁让我打了败仗你打胜仗了呢？现在已然过了很长时间了，你还这么不尊重我，还这么当众挖苦我。哼，刘文静啊刘文静，你可有点不对呀啊，
我发现你现在是对人不对事儿，你。

就故意针对我。看来在朝堂之上有我裴寂，就不能有你刘文静。哎，这裴寂啊，越想脑袋越大，越想越生气，气着这天裴寂在府中是来回直溜的，就像那饿狼差不多少啊。正在这恼怒呢，突然下人来报说齐王来了。啊，裴寂一听齐王李元吉来了，哎，快请。刚想说请，人家李元吉呀，已经冲进院里了，一边走一边嚷嚷，裴公啊，怎么着，散朝的时候我喊你，你连头都不回呀？啊，我看你抻个脸急急忙忙的就回府了，有什么急事啊？哎呀，裴寂一看是李元吉呀，马上是转阴为喜，满面堆笑啊。这裴寂跟着李渊两个人是称兄道弟，按说这李元吉到了这裴寂面前应该自认晚辈，但是这俩人呢，哎，处的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呢？俩人都有共同之处，那都是不学无术，那都是对玩乐颇有心得，那都是喜欢花花草草驾鹰遛鸟的主，关系非常密切。这什么人玩什么鸟啊，所以李元吉出入裴寂府地那如无人之地，就像跟自己家差不多少，对裴寂也没那么客气，很随便。哎呀，裴寂一听李元吉这么说话，把脑袋摇了摇啊，你喊我了，哎，我怎么没听见呢？都是刘文静这个小子今天在朝堂之上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听听他今天说那话，哎呀，把我气的呀。刘文静，嗨，裴公啊，值得你动这么大火气吗？啊，走走走走走，别发火了，我领你到个好地方，那里呀有个新鲜的乐子，您肯定没见过，咱到那里去玩玩去。裴寂把脑袋一晃悠，我没心情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不出这口气我寝食难安呢。哎，裴公啊，这事儿好办呢，他刘文静算老几呀？哎，咱俩现在进皇宫找我父皇去，在我父皇面前吹吹风，让我父皇把这裴寂训斥一顿，那不就完了吗？有什么理由训斥啊？齐王啊，你想啊，这个刘文静自认为是功臣，二郎又跟他交往甚密，要是没有过硬的理由，怎么能够睡动皇上啊？嗨，裴公啊，你还不了解我父皇吗？我父皇最信任的是谁呀？是您。那刘文静又算哪门子聪啊？哎，裴寂一听啊，我也不跟你说了，他知道你这个齐王啊，你就是犟疙瘩头一块，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公子哥一个，什么道理都说不清楚。哎，我懒得说，这裴寂也不言语了。哎呀，李元吉一看这裴寂满脑袋官司，李元吉乐了，嘿嘿，裴公裴公裴公，你呀也别过于忧愁了，值当的嘛，为一个刘文静，我没说嘛，刘文静算哪根葱啊，啊，要对付他还值当的这么为难。行了，裴公啊，我今天找你呀，不为别的，就是想为你出出这口气。哦，裴寂这个时候老家伙把眼睛瞪起来了，齐王，你这话怎讲啊？裴公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我父皇要想训斥这个刘文静，得有一个好理由，不是吗？啊，嘿嘿，我告诉你，要找这个好理由容易得很，我现在就有一条好路子。哦，齐王，你有什么路子？裴公啊，这个刘文静有一个小妾，名字叫娥儿，你知道不？嗨，裴
你说人

0: 小妾我哪知道去？你不知道，我知道。这个鹅儿啊，长得不错，有点姿色。听说这个鹅儿对着刘文静还颇为不满呢。哟，裴寂这家伙，老狐狸，那能不明白这李元吉的话吗？那齐王，你的意思就是给他来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民部尚书刘文静跟左仆射裴寂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二饼吃八万，死不对眼呢，谁看谁都别扭，谁看谁都腻歪，俩人搁在一起那就容易引起核爆炸呀，太激烈了，整天一工作就吵架，一工作就拌嘴。这一天呢，这刘文静又跟裴寂是大吵一架呀，虽说自己占了上风，但是呢仍然是怒火万丈啊。为什么呢？总也不能够把裴寂真正的拉下马来，你没办法呀，裴寂后台是皇上，自己虽说在口上能够占着上风，但是具体干起事儿来还得听人裴寂的，人家现在官最大，管着自己。哎呀，这刘文静冒着烟回到自己府上，都气冒烟了，到府上的时候星斗满天了，都晚上了，干了一天工作，一进自己府地，就发现在院子里头设了一个祭坛，祭坛后面有一个老道披头散发，正在那里拿着一条桃木宝剑画符念咒，念念有词。干嘛呢？驱妖呢，驱妖啊。这最近呢也不知道是刘文静疑心生暗鬼还是怎么地了，自己府上啊总有怪事出现。比方说呀，明明在桌上昨天晚上搁一杯茶，第二天一早连茶带茶碗全都没有了，搜遍全府也找不到。再比方说自己厨房老是挂的腊肉老是没有，问谁都

都不知道，不知道谁吃了。哎，总而言之，最近这个府上老出怪事儿。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咱们府上闹妖怪呀？是不是挂的那腊肉被狐仙爷给吃了，被黄大仙给吃了啊？虎黄柳白灰，这五仙爷是不是跑咱们家定居了？哎呦，这刘文静啊就怀疑家里闹妖怪。您别看刘文静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有历史局限性，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迷信的。那有妖怪怎么办呢？找来自己弟弟刘文静的弟弟，现在也做官了，官拜通直散骑常侍，叫刘文启，把刘文启给喊来了，告诉了兄弟，我这府上最近呢老出怪事儿，我老是琢磨呀，可能不知道有什么不干不净东西进来了，你呀、给我找个巫师或者找个老道，哎，能够做法，能够驱邪，能够捉鬼的最好了，在我府上做做法，设下祭坛，做做法事，把这些鬼呀妖呀的给我撵走了，省得在这里腻歪我。在外面有个陪妓腻歪我都够瞧的了，回到家里头再有个狐狸精黄大仙儿在这腻歪我，那我还有法活吗？赶紧的。哎，是这刘文启真办事，马上就找来一个老道，也不知道是真老道还是假老道，反正是个巫师吧。哎呀，到家里这么一看呢，哎，可不是嘛，你这府上阴气太重了，确确实实有妖怪，那怎么办呢？哎，不必着急，贫道自然会给你驱邪捉妖的。那就请法师赶紧的设坛驱邪吧。这老道把手这么一捻，啊，明白，马上给银子，给了老道不少银子。这老道就在家里设下七星坛，就在这里画符念咒捉起鬼来了。正捉着鬼做着法事呢，刘文静回来了。刘文静一看挺好，来巫师了啊，来给我做法了，那行吧，这得多长时间？刘文启说了，说法师说了，在这里捉鬼至少得到子时过后。子时过后啊，哎呀，刘文静一看，现在才亥时啊，立子时还有一个时辰呢，啊，干脆呀，哎，你呀，陪我来喝酒吧。哎，法师继续在这做法，咱们哥俩就在这喝酒，等着法师把那妖怪给捉住。好，刘文启就坐那里，陪着哥哥刘文静，让厨房做了几道好菜。端来酒，哥俩在一起就喝起酒来了。这巫师在外面大显神通折腾咱不提，单表哥俩在屋里头喝酒，这酒一喝起来可坏了。怎么了？这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不一样，一个人如果高兴，那酒入欢肠人逢喜事千杯少，平常一斤酒量你能喝一斤半没问题，解酒还快。说我今天不高兴，酒入愁肠半杯多，本来有一斤酒量，喝了三两坏了，醉了，而且醉的是酩酊大醉。刘文静今天就这样，今天白天跟裴寂两个人吵了一架，气得火冒三丈回的家，现在正窝屈的慌呢，正憋得慌呢，见到兄弟一喝酒，那能不说今天发生的事吗？那能不牢骚自己看不起那裴寂吗？就跟兄弟这顿说呀，说兄弟，那裴寂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他有什么能耐？他舔居仆夜之位，当朝宰相啊，还不是就凭着皇上宠信他呀？皇上为什么宠信他啊？皇上看中他哪点了？这皇上也是糊涂蛋。哎呀哥，这千万不能这么说，慎言慎言。慎言什么呀？慎言什么呀？哼，我就这么说了，这是在我家谁也听不出去。我告诉你，直溜一口酒，那裴寂呀，我迟迟早早有一天我得把他裹下来，直溜一口酒，
这裴

0: 有他在就没我刘文静的好，现在是天天气我直流直流两口酒。
1: 好，
0: 左一杯右一杯，时间不大，这刘文静这酒啊就喝坏喽，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哎呀，醉了之后这刘文静是扯着嗓子骂呀，骂谁呀，骂裴寂呀。好嘛，这一骂这满府上下谁都能听见。这刘文静最后骂得一时兴起，他一瞅外边那老道那巫师还在那里拿着桃木剑在那捉妖呢，啊，晃那个剑晃得挺嗨，得了，我也找把剑。抬眼一看墙上就挂着自己宝剑呢，晃晃当当，刘文静站起身来，伸手摁崩簧，噌噔噔噔噔，就把这把宝剑给拽出来了。
2: 我也捉妖，你看看，门琴，你给哥哥我看着点。外边这老道他会捉妖，哥哥我今天也给你捉妖看看。嗯，我捉这个妖是咱们大唐的第一老妖，那就是那裴寂，我给你捉，你信不信？
0: 这刘文启一看呢，哭笑不得，哥你喝醉了，你小心点，那剑开这儿了，
2: 是开这儿了又不杀我，开这儿的剑杀的是裴寂，用这把剑我要斩着裴寂的首级啊！我告诉你，有裴寂在咱大唐就好不了，我用这把剑我
0: 他拿着剑他找地方砍，砍什么地方啊，不能看刘文启呀，那再醉也认得，那是自家兄弟呀。我他一看有房柱子，
2: 我砍他，我砍裴寂，我当斩裴寂首级，当啷一剑
0: 就砍到房柱上了，一扬手当斩裴寂首级，当啷啊，当斩裴寂首级，当啷，当斩裴寂首级，当斩裴寂首级，啊，梆梆梆梆，哐啷哐啷哐啷，就砍着房柱子。你这房柱子得罪他了，把这房柱子砍了很多豁口啊，一边砍一边骂，骂就那么一句，当斩裴寂首级。这声音骂的口大的，咱说了整个刘府所有上下人等都能听见，而且老是重复，就算第一句没听清楚，仔细听两句就能听清楚。结果刘文静就大意了，他以为在自己家里焉知隔墙有耳啊，刘文静这番情景都被他那个小妾娥儿看的是一清二楚啊。这个娥儿啊是刘文静到了长安之后新纳的小妾，原来这个人是歌妓出身，有几分妖娆姿色，但你别看长得漂亮，长得漂亮但是心胸狭窄。这刘文静当朝重臣，咱说过刘文静长得漂亮，年轻的时候小伙就帅，多少女子梦寐以求嫁给刘文静，李密为了把自己妹妹嫁给刘文静花费了多少心思，所以呢这刘文静他能够身边缺少女人吗？除了自己老婆原配夫人之外，小妾大妾一大堆，妻妾成群。这新纳的娥儿出身低微，长得虽说漂亮，但是跟家里头的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这么一比也就那样。这刘文静身边不乏女人，那娶了这娥儿之后，新鲜两天之后，这刘文静啊就慢慢的清淡了娥儿。这一下子坏了，孔老夫子讲过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尤其遇到这种妒妇这种心胸狭隘的女人那就最危险。这娥儿一看刘文静对自己不咸不淡，冷冷清清十天半拉月不过来看自己一眼，慢慢的对着刘文静就心怀不满了。他一心怀不满，刘文静多聪明啊，刘文静能看不出来吗？

刘文静一看，呵，这个女人不简单呀，啊，就自己几天不上她房间，这脸上就给我撂了。看来这个人呢，心胸狭窄，既然是这么一个货，我呀更不搭理你了。这刘文静更不搭理他了，这鹅儿是更加寂寞难耐了，这一寂寞了就顿生怨愤之意，闲暇的时候在家里没事就出去，找到自己以前所在的歌妓班子，找原来那些姐姐妹妹，找他们来解闷，倾诉自己的苦恼。这一来二去，他们那帮子姐姐妹妹啊，跟那齐王李元吉都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李元吉就爱美人呐，平常没事啊，在这长安城寻花问柳，什么坐个花船吃个花酒，经常的事儿。为什么要花船呢？因为这花船上面有歌妓呀，有舞妓呀。这李元吉和这些歌妓舞妓打得火热，一来二去，这鹅儿的言语有些话就传到了李元吉的耳中。这李元吉就注上意了，哦，这个鹅儿是刘文静小妾，对着刘文静有不满之意。现在这刘文静啊，跟裴寂裴公两个人闹的可是水火不容啊。我跟裴寂不错，而且这个刘文静跟我的二哥李世民不错，我看那个李世民的我就死不对眼，这刘文静跟着裴寂也是死不对眼。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打击我二哥，没办法打击李世民，但是如果我能帮着裴公把这个刘文静给除掉，这不也挖掉我二哥的心头肉了吗？这李元吉就生了这个心了。于是李元吉那天在朝堂之上一看，这裴寂和刘文静又吵起来了。这李元吉下了朝之后就到裴寂家里头了，就把自己这条路给这裴寂说了，说你不是说找我父皇，让我父皇怎么训斥这刘文静没有理由吗？我知道刘文静现在算个小妾，对他十分不满，咱们只要能够买通这个小妾，让这个小妾埋伏在这刘文静身边，只要听到哪天刘文静在家里嘀咕到了你或者朝政或者我家父皇，那咱们就能够抓住他一招之错，把他置于死地。哎呀，裴寂当时眼前就是一亮啊，好啊，齐王啊，你这条路太好了，哎，这事儿啊就有劳你了，你可以派人与这个鹅儿私下联络，许给他金银薄匹，他这个人不是还有几分姿色吗？干脆呀，你再许诺，事成之后可以将来把他纳入齐王府，弄不巧他能成为一位王妃呢。啊，齐王李元吉一听，我不要他，哎，只是许诺而已，等扳倒了刘文静啊，那弄死个鹅儿还算事儿吗？只要现在鹅儿对咱们死心塌地，就不愁找不到扳倒刘文静的好理由。刘文静刘兆仁那个嘴我是最为清楚的，他是不会把他嘴封上的，只要注意观察，祸从口出就在即日啊。李文吉一听也对，只要我利用完鹅儿，我要他作甚？好，咱们就这么定了。这俩人呢，于是就一拍即合，就定下毒计。李元吉就派人找到鹅儿，许给鹅儿锦绣前程，大把银子一掏。这鹅儿啊，那是歌妓出身呢，有那句话叫别跟妓女谈感情，他们呢是有钱就是爷呀。鹅儿一看，觉得这是一桩非常好的买卖呀，我现在正值青春年少，我就搭在这一个半的老头身上了啊，而且他对我不理不睬，我如果能够把他扳倒了，顺了齐王李元吉的意，我未来就是王子妃了，我就跟着齐王了，到那个时候吃香的喝辣的啊，在万一有那么一天齐王李元吉走了狗屎运，真的当了皇上了，我弄不巧就是皇后娘。

娘了，怎么地也得是一个贵妃娘娘啊。那墙上跟着个半大老头子，那个民部尚书小妾，那不百倍有余吗？对，这额儿就一下子答应了。而且这个人呢还指点额儿，要想彻底扳倒刘文静不留后患，你就得仔细搜索刘文静谋反的证据，你必须把这刘文静的罪定在谋反上面，才能把他置于死地。否则的话，你说家庭纠纷呐、同僚纠纷呐，那都不足以扳倒刘文静，必须告上谋反。哎，明白。这傻瓜女人呢就回家了，就潜伏在刘文静身边，天天监视刘文静。果然这刘文静啊，天天骂骂咧咧，嘴里不干不净，牢骚满腹，但是呢始终也没有太离谱的行为，一直到今天呢。看到刘文静把宝剑拽出来了，拿宝剑砍柱子，这个了不得呀，宝剑那可是凶器呀，一边砍柱子一边喊要杀了裴寂，哎呀，好时机呀。这个愚蠢的女人当时是眼前发光啊，心里头马上就有主意了。到了第二天，这个额儿啊还有个哥哥，这额儿就让他哥哥到大理寺出手告状，说这刘文静心怀怨愤，口出对朝廷和皇上的不逊言语，而且刘文静拔剑击柱，还招来巫师老道在那里做法，不知干嘛，反正是意图谋反。一下子给这刘文静安了一个意图谋反的罪名，告到了大理寺。这大理寺那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呢。咱在狄仁杰断案传奇上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大理寺，因为狄仁杰在这里当过大理寺丞，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那狄仁杰就生活在初唐时期，所以他们的大理寺的职能都是一样的。大理寺管事的叫大理寺正卿，大理寺正卿一看这个状子，大吃一惊，告的谁？刘文静。刘文静谋反，这个了不得呀，这刘文静可是我朝开朝元老啊，朝廷重臣呢，这不敢怠慢。大理寺不敢决断，就把这个状子报告给当今皇上李渊。按说这个案子不难断啊，家里一个小妾去告他的主子，说他的主子要谋反，那作为朝廷，那作为和刘文静共事多年的皇上，你应该首先有个什么样的判断呢？你应该首先心里倾向谁呢？按说应该首先倾向刘文静，这家里头小妾告一个主子是什么动机啊？啊，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受损，故意诬陷大臣呢？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属于家庭内部纠纷，牵连朝廷重臣的这么一个案件。那拿到现在也是，某某机关办公室主任的老婆因为家庭纠纷闹到单位来了，说她老公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单位领导应该怎么处理呀？一般都是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那作为朝廷，那更该如此了，哪能说听个小妾之言就去查大臣的呢？没想到啊，对于这个案件李渊非常重视，那不但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为此案件专门的成立了一个案情调查小组。皇上李渊说得明白，刘文静是朝廷重臣，不能让大理寺审理，先把这刘文静押入大牢，让这裴寂、萧雨等人组成调查专项小组进行调查。您说有皇上李渊这么干事的吗？这案子本身就牵扯到裴寂，按说裴寂应该回避，他怎么还能

个参加的调查小组来审问要杀自己的刘文静呢？按现在来说，这有妨碍司法公正之嫌，就应该回避。而没想到李渊不但没让裴寂回避，反倒是让裴寂进行审问。裴寂这下乐了，心说话，刘文静，哎，你此次落入我的手，等于迈进鬼门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剂、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联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3: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 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

0: 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是药企雷允上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呀还剩下不到24小时了。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准备的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截止到今天只剩下21台了，其他的呢已经全部被领走了。那这最后的21台送完就没有了啊，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有人会说呀，孙主任，好东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准备一点啊？那这里呢，我孙志刚啊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我真的是尽力了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它不是说你市面上你花个18000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更不是说您在大商场扫码支付10块20块就能帮您放松的那一种。咱们这款呢是雷允上联合明老中医共同研发的，而且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与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啊。咱说不是好东西它能作为国际礼品赠送吗？是不是啊？这也就是赶上雷允上300年大庆才舍得拿出来，所以免费赠送的机会啊不是每年都有的，300年就赶上这么一次，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想都不用想啊，以后是肯定不会再有了。所以想要拿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要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就剩21个了啊。那在这两天的报名电话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啊，有不少人呢是重复报名重复订购。但凡使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俩配合在一起，那可真是天大的宝贝。所以马上又打来电话继续抢订，因为自己用好了都想给家人再订一个。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其实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了，只要您用了都会爱上它，都会爱不释手的，使用效果都特别明显。你比如啊，咱们有一位多年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这腰啊腿啊就都不疼了啊，关节不像之前那么酸痛，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早晨起来啊感觉身体特别轻松。还有一位新朋友啊，他说自己老伴啊是心衰，就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着睡觉，躺下就憋醒了。但是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用着没2天的时间呢，睡觉就感觉不压气了，能平卧着睡着了，你看多好啊。还有一位啊是严重的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他的肢体僵硬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老伴也是啊，天天给他做按摩，但是没啥效果。那结果呢，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智能按摩椅啊，才几天啊，胳膊腿说就有知觉了，有热乎气儿，有温热感了。那为啥说智能养生按摩椅效果如此之好呢？因为啊，它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和高科技相结合的，同时又汇聚了很多名老中医的多年临床经验，并且搭载了远红外 还有纳米生物光束

还有赭石热疗于一体的，能踩能靠能坐能躺，是多位一体的这么一款治疗按摩椅。你像有颈椎病的朋友啊，你就可以靠着用，借助按摩椅针灸的这个远红外光和纳米生物光束，就能直接作用于你的颈椎和腰椎，来刺激督脉。做一次督脉按摩呀，相当于你晒了五次背，相当于做了十次针灸，相当于做了十次的捏脊推拿。所以啊，它能快速的缓解颈椎和腰椎所引起的各种疼痛。还有像咱们男性朋友啊，你像有前列腺问题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或者阴囊潮湿，还有像咱们女同胞啊，有一些妇科炎症，或者有的人呢有痔疮、便秘，这样的呢，咱们可以坐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可以温经通络、祛寒除湿，能够轻松解决您这些难言之隐的。还有呢，你像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足以及常年脚底寒凉的朋友啊，你就可以踩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通过刺激足底的66个穴位以及腿部的6条经脉，这样呢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每天在家10分钟，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迈开腿了。你做10分钟就等于你慢跑1个小时了。那还有啊，像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偏瘫了、卧床了，或者下肢循环有障碍的朋友，咱们还可以躺着用，借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红外赭石热疗，你躺在上面呢，就可以促进血流加速，来疏通淤堵，防止在夜间我们的心脑血管出现什么意外。另外还更能避免由于长期卧床引起的肌肉萎缩呀，或者是褥疮。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大家其实不怕死，但是您一定是怕什么呢？怕瘫、怕残、怕不能自理，是不是啊？可事实上呢，在我们的晚年，在我们生命的临了之际呀，人人都难逃卧床不起的。你吃喝拉撒睡，你全得靠子女伺候，这关谁都躲不过去。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半点体面都没有。但是这是生老病死，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能改变的是啥呀？我们能改变的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啊晚一点发生。所以咱们早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啊，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来通经络，这样呢不光可以助力中风偏瘫的恢复，还能让您的晚年不做失能老人，大限度延缓这个失能吧。那补虚方啊和按摩椅相结合，四虚补足了，体内循环通了，哪怕是上了年纪，我们也能手脚灵活，生活也能自理，吃喝拉撒睡的我都能自理啊，就不用旁人端饭呢、擦身呢、伺候大小便了，不用躺在床上熬日子了，不用再给儿女添负担了。那不失能的晚年呢，才是真的有福有禄有寿有喜的晚年。所以啊，还没有拿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咱们可得要抓紧时间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在一个一个的减少啊。今天原本就剩这21台，那这个数量呢肯定是没法支撑到最后。所以想要晚年不失能啊，想要晚年有福禄寿喜的老哥老姐姐啊，现在咱们赶紧拿起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那除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我呢认为大家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咱们老朋友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有史以来价格优惠的一次，大家伙也都说从来没赶上这么实在的价格啊。其实不瞒大家，就连我老孙啊，我也从来没想到说三副药照比之前的原价能节省13590块钱，哎，我都没想到啊。那抛开这个价格，我行医40余年呢，之所以被很多同行叫我补虚人，但凡经我手治过的患者，这都有益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没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说为什么他就能攻克几十种老

0: 患病，哪怕是面对陈年顽疾、久病、重病、大病患者，仍然效果这么好呢？那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啊，天下万病，万病同源，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之所以大家身上的病啊，你看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其实都是因为你从未补过虚，更没有进行四虚同补。那我行医这么多年，我发现啊，大家经常用的一些治病的方法，要么是压制症状，要么是控制指标。说白了，您做的都是表面功夫，你治标没治根儿。就好比说一条路堵了，你临时清理了石头杂草，看着好像路通了，其实路基呢早就空了，烂了，道路一旦坍塌就彻底会堵死。那我们人体不也一样吗？人体亏空的底子你不补上来，过不了几天老慢病照样会卷土重来，年年反复，那彻底亏空了的生命最终也会戛然而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治病越治越虚，越治越重的原因。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不同啊，它是目前所有方剂当中能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而且它治疗这些老慢病有这么几个特点啊，我给它归纳归纳叫快、准、稳。它之所以治病快啊，是因为它是超高浓缩的原研活药。每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啊，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同时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又经过非遗微丸工艺啊，大家拿到咱们补虚方，你看那个胶囊里边是120个到170个超小的微粒儿，它进入到我们脾胃是零负担，人体吸收一点不拖沓。所以但凡使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都知道啊，哪怕说再严重的失眠，再顽固的便秘，再严重的胃病，我能做到啊，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并且我们也承诺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第二个特点呢，治病准，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精选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不光可以外源性的补充阴阳气血，还可以让我们身体源源不断的生成阴阳气血。这个在《景岳全书》其实早就有记载了，虚是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直击病根，补足四虚，这样断了慢病反复的源头。第三个特点呢，治病稳，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啊，所以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用，治病不伤人，能够让几十年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断根，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最后啊，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距离我们这次的300年大庆的惠民优惠活动啊，最后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啊，活动一旦结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恢复原价是5600元，更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优惠了，更不用想还能三副药说节省下13590块钱能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到现在啊究竟还剩下几台我目前也看不到啊，但是肯定坚持不到活动的最后一刻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拿起您身边的电话，拨打我们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陵国家专利补。

0: 其方举办为期五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惹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
3: 你好啊，
2: 孙主任呢？
3: 哎哎，
2: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
3: 啊，
2: 我参加了活动吧，给了我一台。
3: 哦，
2: 但是吧，昨天我儿子回来之后，
3: 啊，
2: 他用了一下，他相中了
3: 啊，他也相中了。
2: 哎，他就躺上去，就是那个做了一会儿按摩，哎，他说挺舒服的。完了就给我搬走了，你说？
3: 呦呦，你说这孩子，
2: 他说老爸，那个你啥吧，你那个你就再买一台吧。完了他说顺便吧，还让我再给他买点这个补虚方。
3: 哦，
2: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3: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是剩下最后21台嘛。那具体到现在能剩下几台，我看不到现在啊。
2: 哦，
3: 嗯，
2: 那一会儿打电话要是没有了这个按摩椅。您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儿？
3: 哟，这个可抱歉了啊，多一台咱都申请不出来了。哪怕就我老孙我自己用的话，我都申请不到。咱们仅有这2000台，全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回馈给大家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孙主任？哎呀，这个。

0: 这吧，也确实是好东西
1: 啊，好东西，好宝贝，
0: 哎，
1: 没错。
0: 你看那个我儿子吧，他有那个腰肌劳损，
1: 嗯，
0: 他就是拐着的吧，有一条腿僵硬僵硬的
1: 啊。
0: 隔三差五的吧，他就去按摩去，
1: 嗯，
0: 他这不昨天回来吃饭吧，完了就在那智能椅上，他按摩了一会儿，往那一躺，
1: 嗯 嗯，
0: 哎，他上按完之后吧，他那腰啊、脖子啊、肩膀吧，他感觉哎老舒服了。
1: 嗯嗯，
0: 他说比外边了，他去那个按摩店里头那强多了，是不是？
1: 嗯，是的，因为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模拟人手的这个按摩的力度啊，你看它这个拿捏呀、揉压呀啊，还有热敷功能，哎，就好比说，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给您做这个全身按摩的啊，再加上按摩椅啊，它搭载了这个远红外，还有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褶时热疗是融于一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肯定要舒服多了。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只要用过的都爱不释手啊，用过的人都感觉效果非常好。
0: 是啊，这两天、哎呀，我每天我都是这个做这个全身的按摩，也做完之后吧，就像在那个温泉里边，泡完之后就是那种舒服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这个筋，这个筋骨吧，感觉可松快了。
1: 啊，
0: 晚上吧泡完脚我还做一会儿这个足疗，哎呀也特别好。
1: 哎，那有还有那个针灸和理疗的功能，那个你没试试吗？
0: 哎呀，这个按摩椅到家的刚才两天，
1: 对，
0: 我还都没来得及全做呢。哎呀，这孩子完了，你说他是就是做那么一会儿完了就给我搬走了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孙主任，我就想吧再买一份儿。
1: 那你这么着吧，你只能是一会儿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看看能抢到不？你抢一下试一下，
0: 哦、
1: 好不好？
0: 那行那行，那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1: 嗯，好的好的。
0: 我吧，主要就是个心脏啊不好
1: 啊、
0: 2024年的时候，做的支架。但是吧，今年年初吧，这我又出现这个心肌炎了，住院了。
1: 嗯，
0: 这出院以后。就这个心脏那块吧，一直就是总是不得劲儿，总犯这个心绞痛，完了又拍一个片儿，大夫说呢有一根血管啊，说是又堵了，他说要是再严重的话吧，那你还得做下支架。哎呀，我这一听就上火了，你说。
1: 嗯，
0: 就是之前吧，这支架这不是白做了吗？这不，
1: 这个也不能说叫白做了，因为当时做这个支架呀、是给你保命的，命保住了。但是支架呢，它挡不住血管再次出现淤堵啊、所以你记住我的话，四虚不补，挡不住日后还有淤堵存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没办法治好心脏病了，所以一定得补四虚才行啊。
0: 是，你看那个我儿子那个他老丈人吧，他先吃的这个药、他吃完之后这个心衰吧都好了，完了吧他就、介绍给我，让我们也吃这个
1: 啊。
0: 我吃了他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能有10来天吧。但是虽说吧，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还有点那个感觉。但是吧，它不像之前吧那么疼了
1: 啊，
0: 也就能有2-3分钟吧就过去了。
1: 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减轻了。发作的时间减少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血脉通畅了，心绞痛它也减少减轻了啊，那很好啊。
0: 是
1: 啊，
0: 现在我这吃了有35天了。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吧，心脏这块一直也没怎么难受。哎，这心脏一好点了吧，脸色吧也好了，红扑来了。
1: 那你这个气血不亏了，脸色自然就好。
0: 不管啥时候吧，你一摸都是冰，就是发凉，完还湿乎乎的。你要是感觉有点尿意了，哎呀，就得赶紧的上厕所。你这腰带要是解慢了点啊，就得尿裤子上。
1: 那就说明您肾虚的也很厉害啊，就固摄不住这个尿液了。
0: 是，但是吧，你看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那不到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那尿吧不像之前那么频了，以前一晚上吧得起了个4-5次，根本这觉也睡不消停啊。现在吧这尿也不频了，而且尿比之前还有劲儿了。之前吧这尿总是稀稀拉拉的，现在的尿好了，感觉还挺有劲儿的。后腰吧就会特别感觉有劲儿的。之前吧也吃过不少乱七八糟的那些个补肾的药啥的。但是吧也都不管事儿，该虚的还是虚。
1: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你看它这个方子里边呢。

0: 不单是有这个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给咱们补四驱，这里边还有啊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补精的同时它能固摄能封存。哎
1: 那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曾主任，我儿子他还让我给他吧也买点这个补虚方、
0: 啊、
1: 他也是这个肾虚、
0: 哦、
1: 血压吧也有点高，那就行，他也吃点，他今年刚42岁
0: 啊啊、
1: 嗯、您给看看像他这种情况得用多少。
0: 他42岁的话我建议他最少吃2副吧。但是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你得告诉他，二哥千万不能喝酒啊。
1: 那行行行，那这个我一定得跟他说。
0: 嗯，
1: 那就这样呢，是孙主任，那我就再买3副。
0: 嗯，
1: 我再买3副，您一定得送我一台的按摩椅啊，孙主任。
0: 这个我说的不算，您赶紧先打那厂子电话啊，你就赶紧定下来，赶紧抢下来啊，好吧？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第一次买这个补虚方送了一个按摩椅。
0: 啊。
3: 因为是活动嘛。哎，我想麻烦你让你帮我看一看。
0: 啊。
3: 以我的情况吃这个3副药够不够。
0: 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发病的情况您都跟我讲一下啊。
3: 嗯，好吧。
0: 哎，您说。
3: 我呢有这个哮喘都10几年了。
0: 嗯。
3: 平时呢动弹都难得很。
0: 嗯。
3: 只要是起来走几步，或者是万一要拿一点东西啊、
0: 嗯、
3: 我的胸口啊扎紧、
0: 嗯、
3: 这嗓子里的呼呼响出气都难。
0: 嗯。
3: 感觉呢嗓子里有痰，它黏糊糊的。
0: 嗯，
3: 堵在这个气管里啊。
0: 嗯，
3: 我就使劲咳呀，咳得我胸口直痛。
0: 嗯，
3: 就这样只能咳出来一点点。
0: 嗯，
3: 平时呢没办法呢，我一直用那个布地奈德。
0: 嗯，
3: 那个痰多的时候呢就喝着那个安秀索。
0: 嗯，
3: 感觉现在呢吃这些都不管事儿了。
0: 嗯，您看您这个用那些药啊，止咳化痰其实呢只是治表啊，你这个病的病根呢在肺脾肾三脏的虚损。哎，你肺虚啊它兜不住气，所以总感觉气短，肾虚呢又不纳气，所以就会喘息。哎，脾虚呢运化的差，所以呢总生痰，所以你看啊，不补阴阳气血，你这个虚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哎，就算你不断的吃药，现在啥事儿都不管了，是不是啊？那我问问你啊，你除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哮喘，是不是胃也不太好啊？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一些情况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可是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这边咳嗽啊，我下面这个尿就出来了。
0: 哎呦，你 看
3: 一点可都憋不住。
0: 嗯，
3: 这个胃也不好，也是很多年了。
0: 嗯嗯。
3: 之前呢只是浅表性的这个胃炎，但年初呢我做了一个胃镜，大夫说还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3: 我是前段时间听一个病友他介绍的、
0: 啊、
3: 说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他吃了挺好的、
0: 啊、
3: 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0: 嗯，
3: 但我的病呢这个年头呢他比他长
0: 啊，
3: 我合计着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吃3副药够不够啊？
0: 足够了啊。你的哮喘病啊表面上看好像挺严重的，但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啊，一粒可愈3000痰呢、啊、我们临床治愈的患者一般10年之内都不会再出现这个咳喘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老胃病也是，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呀完全正常，就您吃东西胃里也不疼也不胀了，而且呢排尿呢也不频也不急了，就能做到这些啊。 所以你买三副药足够您用的了，好吧？哎。
3: 哦，好啊。这个孙主任呢、啊、别人还给我介绍的时候说、
0: 嗯、
3: 这药里面有人的这个胎盘，是不是是真的呀？
0: 那是真有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那、子和车呢是咱们这个药当中的双菌药的其中的一味菌药，哎。
3: 哦，你这样一说我都明白了，这东西确实是珍贵、
0: 嗯、是的。
3: 我侄儿媳妇呢一开始呢她不生孩子、
0: 嗯、
3: 后来呢就有别人介绍说吃胎盘
0: 啊、
3: 嗯、结果呢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0: 是这样啊？
3: 哎，是的。其实呢我也就是也就想过啊，这次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
0: 嗯，
3: 我就想呢多吃一点，
0: 嗯，
3: 我就想买了出来
0: 啊。其实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了解我孙志刚的人呢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是特别反对大家囤药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原研药啊，一般重病大病三副药也就足够了啊。那如果说家里使用的人多呀，咱们雷允上这个三百年大庆呢，确实您买三副药能够比平时能省下13590块钱嘛？哎，人多多买点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如果说您就自己一个人用，你买三副药足够用。
3: 哦，那孙主任，那我听你的，
0: 听我的。
3: 那我怎么吃呢？
0: 像您这个咳喘病啊，您就正常的一天吃两次，早晚各四粒就行了。然后您这个由于是咳喘病嘛，咱们这按摩椅啊尽量的以这个后边后背这个督脉做这地方的这个按摩效果是好的，因为后背这个督脉啊它能起到生阳的作用，生发阳气的作用啊。一个月之后啊你会有很好的效果，到那时候咱们再联系好不好？哎，
3: 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哎，
3: 好，
0: 再
3: 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智能养生按摩椅功能强大，针灸、理疗、按摩、康复、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多层功效，操作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哪里有病治哪里，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
4: 呀，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这电话真是不好打。
0: 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啥事这么急啊，不好打呀？
4: 哎呀，我今天早上刚听说这个补习班搞活动送的按摩椅啊。
0: 对，
4: 我打那个400电话呀就打不进去呀，打了老长时间打不进去，能不能直接在你这给我订上一台呀？
0: 呀，这可不行啊，我这订不了。因为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咱们这个按摩椅啊全国就剩下21台了，老多人都盯着呢。你就是说你说我给谁不给谁这都不行不好啊，所以这样的咱们就辛苦点吧，你多打几次你就得自己订，没办法在我这订，好吧？
4: 好
0: 吧、
4: 那我就一会儿再打试试。
0: 对，多试试。
4: 但该说不说呀，孙主任啊，你们搞这次活动真是太好了。哎，我其实吧我自己吧早就想吃那个补虚方了。可之前呢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这5600块钱一副、你说我真是舍不得。哎呀，我家吧这跟我家老伴儿就得先用，我家老伴儿的病重啊。但听说这次有优惠活动挺多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次的优惠啊确实很大，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都是按照出厂价的2折折扣，有这么大的福利，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您补贴50块钱，那你要是购买三副药，连厂家的2折的福利店我给你补贴的，相当于咱们三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嘛，所以这个价格确实太实惠了啊。那你这回就算老两口用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啊。
4: 哎呀，所以说呀。

0: 这回我就得多订点儿啊。哎，因为这个药我家老伴吃的真的太好了。
1: 啊，他
0: 过去吧病可重了。
1: 哦，
0: 他有那个脑梗，就那吃东西啊，哎呀我都得一勺一勺往下喂呀，就咽一口饭都费劲。就拉屎撒尿什么他都不知道。
1: 哦，
0: 哎呀，他那大腿吧都没有知觉。就我要是掐他一下他都没有反应，他不知道疼。刚开始吧也是在我们那个有个血栓医院嘛给他做康复来的，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吧也就咨询了好几个大夫了，都说吧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你说只能说就这样了。后来吧还是那个我妹妹家那个姑爷子，人家吧哈在北京中医院上班，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药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是，
1: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看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万病是起于虚的，那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疾病自然就有化解之机了。那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老伴是不是有很大的好转？
0: 哎呀，好转太大了。之前每顿饭吃饭呢，哎呀都吃不了多点东西。但是用那个补虚方以后啊，真像您说的一个星期之内呀，吃饭上就有太大的改变了。我在喂的那个一小碗饭的时候，就那米糊糊啊或是粥啊什么的，哎他根本都不够吃了。后来我就尝试了给他喂点那个米饭。哎他也能咽下去了。以前的咽可费劲了，现在也挺顺溜的了。
1: 哎呀多好。你看把四虚补上来了，这个脾胃大门呢就打开了。啊，脾胃大门打开了，一个是他吃的东西啊就能更多了，能不光喝稀粥了，能吃点干饭了，关键是他的吞咽功能也在逐步的建立，逐步的恢复啊，非常好，能吃了吸收又跟上了，那你补四虚的速度反过来它更快嘛，是不是啊？挺好
0: 啊。是
1: 啊，
0: 要不我天天送我家老伴儿，我真的不敢想，这要治那个中风偏瘫呢，效果会这么好。
1: 是。
0: 哎，我之前嘛，天天就给他按摩大腿，不管按多长时间，他也没个反应。但吃这补虚方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孙主任，我跟你说啊，我那天吧哈，我就那个指甲就劈了，没来得及剪，就给他按摩划了他一下。你猜怎么着了？
1: 怎么着？
0: 他的腿吧往后一缩。哎，竟然有反应了。
1: 哎呀，有反应了啊，这就是补四虚的力量。你看再重的病咱们不也是看到希望了吗？是不是啊？
0: 是啊，真是看到希望了。现在等我家老伴儿啊吃完这一副药左右吧，他基本上就尿啊便呐、他都能喊我了。哎，就不像过去那天天给他收拾那个褥子啊褥单啊什么的。哎呀，也不用给他穿尿不湿了。而且这时候给他翻身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费劲了，以前翻身，哎呀，我自己都翻不动。现在他自己那胳膊呀，那个都胯骨，我就感觉他能使点劲儿了。就轻微我这么一拉他，他就能顺着劲儿就翻过来了。哎，包括现在我扶着他，他都能在那个专用椅上，就那个坐便椅上，就能排便了。
1: 非常好。
0: 哎呀，慢慢吧，他自己也能迈几步了。
1: 挺好，你看。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之后啊，就他这个脏腑功能逐步在恢复啊，所以说这无异于我们讲啊叫凤凰涅槃重塑真身了啊，非常好啊。
0: 哎呀，跟你说
1: 啊
0: 真是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就赶上那个重活了一回呀、你说、
1: 是的。
0: 是吧孙主任，我更没想到是啥呢。今天早上嘛我就下楼去扔垃圾去了。我家前楼那邻居吧就跟我唠了一会儿嗑，晚回去一会儿。我刚一开门的时候啊，他正在地上站着呢。哎呀，我是第一反应啊，就给我吓坏了，你都不知道。我就寻思哎呀，我没在跟前儿，没人扶着他，指定是拉裤兜子里的。结果我家老伴儿啊和我说他自己都拉完了。
1: 他自己在家，你就出门扔垃圾那功夫，他自个儿把这大便就解完了。哎呀，那恢复得太好了。
0: 哎呀，你说当时吧我还不信呢，他吧还特意给我走了几小步呢。哎呀，就迈步的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步那样的，就走的也不算太稳，但啥吧都也没靠啊，也没扶着什么东西。哎，他自己确实能走几步了。你说当时给我激动的，哎呦，抱着我家老伴啊，这心呢终于落地了。要么之前呢总担心我家老伴儿， 要是一直瘫在床上，你说可咋整啊？
1: 嗯，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了，这回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慢慢的生活能自理，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孙主任，我听你说送那个按摩椅嘛，能按摩还能理疗，就像给人家针灸艾灸似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给老伴儿吧哈领一台。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也能让他越走越好啊？
1: 那一定是啊，一定是的。因为这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啊，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人手一台，家家都得有一个。因为你拥有这样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按摩大夫、针灸大夫，相当于你给他请家里去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每使用一次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的针灸治疗，相当于你做了20次的艾灸治疗，又相当于你慢跑了1个小时。啊，它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非常强大。经络是啥呀？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讲那些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啊、中枢神经啊、周围神经，就跟中医讲的经络其实是一个意义啊。再加上咱们还有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来帮他补四虚呢，是不是啊？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让每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都能远离啊卧床瘫痪，都让大家能够生活自理的，这没有问题的啊。哎，能自己穿衣啊，自己吃饭呢、啊、甚至有的哎下个楼啊，走个圈啥的啊，或者说买个菜啥的都没问题啊。咱不能说老在床上躺着不动啊，你不能说靠老伴儿啊指望儿女啊，咱自己能干多好啊，是不是啊？这样我们就拥有真正的福禄寿喜了啊。所以这样吧，您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那400电话，应该还能剩个几台啊，就赶紧给你老伴儿也订一台，好不好啊？哎，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这就是打电话。
1: 哎、
0: 那孙主任，我就不跟您说了，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延龄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我是黄玉梅呀。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孙主任，
1: 哎，
3: 活动当天呢、啊、我就参加上了
1: 啊，
3: 按摩椅呀、啊、也给我送来了。
1: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怎么样啊？您用没用啊？
3: 哎呀，这个可太好了
1: 啊。
3: 哎呀，配合着这个补虚方一起用啊，
1: 嗯，
3: 简直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像给老虎安了一双翅膀一样。
1: 啊，如虎添翼，是不是、
3: 啊、
1: 这个比喻很贴切呀、啊、哎
3: 是的是的、
1: 啊、
3: 哎呀，说实话孙主任您别生气 啊，我呢是真没想到免费送的这个按摩椅也能这么好，真的。
1: 嗯，
3: 当天呢要不是送货那个2小伙子给我搬到楼上来呀，
1: 嗯，
3: 那老大箱子啊，我们老两口可真是整不上来呀。
1: 那可不是啊，你岁数大的，你两个人真整不动啊。
3: 那可重啊，
1: 沉的，是不是、啊？挺重的
3: 啊。
1: 哎，
3: 哎，到家装上一看呢，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我立马就躺上面，结果1分钟不到啊，后腰啊老热乎了。
1: 嗯，
3: 哎呀，感觉从后背一直到这个大腿脚底，麻酥酥的，
1: 嗯、
3: 可得劲儿了。
1: 嗯，
3: 按的呀可舒服了。
1: 嗯，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我们不会用呢，
1: 嗯，
3: 结果一看到遥控器上啊，
1: 嗯，
3: 脖子啊肩膀腰腿脚，哎呀，想按哪儿按一下遥控器就行了。
1: 对，它这个操作十分简单的，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的方、
3: 嗯、
1: 还有纳米生物波束赭石热疗 还有远红外光、智能芯片、
3: 哎、
1: 经络按摩手法，就多种功能相结合的，这个功能也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个会看病、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人人使用啊，都会有好效果的。但凡用过的人都是爱不释手的，有的一家人就因为抢这按摩椅都直干仗、直打仗。
3: 哎呀，我之前买了一副药哈，是不是？我这人呢说话直，我糖尿病十多年了，所有治糖尿病的药加一起也赶不上吃这个补虚方效果。
1: 哎呦，那你这个定价可太高了啊！
3: 哎呀，我是切身感受，真的。
1: 嗯嗯，
3: 糖尿病让我的一只眼睛都瞎了。
1: 有
3: 彻底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3: 对、
1: 哦、
3: 另一只眼睛也是睁眼瞎，等于是两三米以内能看见，再远呢就看不见了。
1: 哎呦，
3: 还有这个左脚啊，哎，没用补虚方之前呢、啊、肿得发亮，脚趾啊都变黑了啊，用纱布包着呀都能闻到里面那个烂肉味儿。哎呦我的天，换纱布的时候啊能看见那黄脓水啊往下流啊，掀开那烂肉啊，连筋和骨头都能露出来，那才揪心呐、
1: 啊！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揪心啊！
3: 是
1: 糖尿病啊，是吃人的病，它内里亏虚了，就是您这气血呀、啊，到不了我们四肢末梢了。所以你看啊，眼底也是，腿脚也是，往往都是最先遭殃的，啊，眼睛会瞎，脚会烂。那你现在呀、啊，这脚趾头啊溃烂，连筋连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就是气血呢完全堵死了啊、皮肉啊也得不到滋养了，所以它才化脓才发黑的。但是咱要想保住这个脚啊，必须得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这个补上才行啊。
3: 孙主任，这个药啊它真是糖尿病的克星。我吃最先变化的就是我的眼睛，头几天就是天天早上起来啊，这眼角啊一圈就是糊的呀，全是黏糊的那种眼屎。哎，刚睡醒啊都睁不开呀，哎，我都得用湿巾呐、手绢什么湿蘸湿了一点点的把它擦掉。但是擦完之后呢，这眼睛看东西才透亮啊，瞧啥都比之前清楚多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用上几天眼睛这块儿先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不讲过吗？你看啊，只要眼睛但凡还有点光感的，那你用上咱补虚方啊，你把四虚补上来之后，这个视力会一点一点的恢复啊。但是对于那种像已经你有一只眼睛彻底失明的了，那是没办法复明的了啊，至少还保住一只眼睛啊，是不是、哎，
3: 是。现在这一副药呢马上要吃完了。我这一只眼睛啊能看见药盒说明书上的字了。
1: 是吗？那太好了啊！
3: 对，还有这个烂脚呢，也好多了。我记得吃三四天那样吧。就消肿了。等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孙主任，我发现哈就不流脓了。
1: 啊，
3: 溃烂的地方呢、
1: 这个、
3: 就变得干巴了。
1: 哎呀，太
3: 也闻不到那种烂肉味儿了。对，哎，这个时候烂的外边那一圈啊，特别的痒。然后。我一抓表皮结痂掉了，下面都是粉嘟嘟的那种小嫩肉。
1: 哎呀，这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所以这个断脚我告诉你一定给你保得住啊，你放心吧。哎，
3: 我认为肯定能，
1: 能一定。
3: 现在有知觉了。还有这个胰岛素呢，我也减了8个单位了。
1: 哦，
3: 这都得感谢负责我的那小李老师啊。天天关注我的血糖，一点点指导我怎么减量。哎，刚开始我都不敢减，但是小李说，黄爷你放心，指定不会有问题。你不是第一个减胰岛素的，我们也不能拿你的健康开玩笑。
1: 确实您这个情况也能够理解，毕竟你看您得糖尿病这么多年，胰岛素一直在加量，从来没减过量啊，有点疑惑啥的，这也正常。
3: 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孙主任，我三前三后都测。三前基本都是6左右。然后三后是8到9那样。
1: 那挺好啊。你看人人都说这糖尿病不好治啊，但是我能够说啥呀，哎，就是你看谁来治，是不是
3: 啊？
1: 你只要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治不好病的啊，挺好。
3: 孙主任，我之前呢都是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那我第二副药，你说我用不用加点量啊？
1: 那不用，你就正常这样这个。

0: 一天两次，早晚各四粒，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讲量的，好吧？
1: 嗯嗯，好，那孙主任，那行。嗯，还有呢，我老伴呢也是静脉曲张哈。他左腿呀、
0: 啊、
1: 就比较重。
0: 嗯。
1: 我听您说呀，你老伴就是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按好的。
0: 嗯，是的。
1: 那我老伴现在每天没事他就做这个温通经脉按摩。
0: 嗯、
1: 每次做完了你就看哈，那腿肚子全是黄水呀、啊。
0: 嗯嗯。
1: 那静脉曲张呢，那块有小很多、
0: 嗯。
1: 但是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呢，又像之前那样了。
0: 啊，这个您别着急，您得慢慢来呀。冰冻三尺、
1: 哦、
0: 非一日之寒啊，它得需要一点时间的、
1: 嗯、
0: 你不能太着急，总共才几天时间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咱们静脉曲张的治疗呢，每次做的时候一定得躺着做，不能站着啊。
1: 哦、
0: 因为躺着做呢有利于静脉回流啊，千万别坐着、哦、别站着那么做，好不好？嗯。
1: 哦哦好、
0: 嗯。
1: 这个小李可没告诉我吗？
0: 啊、
1: 嗯、就是每次要躺着做是吧？
0: 对对对，治疗静脉曲张一定得躺着做、
1: 嗯、
0: 这样才能起到温通经脉的作用，好吧？
1: 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嗯
1: 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孙主任。
0: 嗯，
1: 就我就不耽误你了。
0: 不客气啊，好的、
1: 嗯、
0: 再见啊，祝你们都健康、
1: 哎
0: 嗯、
1: 好，再见再见、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提醒大家，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从。

0: 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今晚神旺寿命长。
1: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年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3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方法。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是药企雷允上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地说呀，还剩下不到24小时了。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准备的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截止到今天只剩下21台了，其他的呢已经全部被领走了。那这最后的21台送完就没有了啊，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有人会说呀，孙主任，好东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准备一点啊？那这里呢，我孙志刚啊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我真的是尽力了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它不是说你市面上你花个18000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更不是说您在大商场扫码支付10块20块就能帮您放松的那一种。咱们这款呢是雷允上联合名老中医共同研发的，而且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与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啊。咱说不是好东西它能作为国际礼品赠送吗？是不是啊？这也就是赶上雷允上300年大庆才舍得拿出来，所以免费赠送的机会啊不是每年都有的，300年就赶上这么一次，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想都不用想啊，以后是肯定不会再有了。所以想要拿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要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就剩21个了啊。那在这两天的报名电话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啊，有不少人呢是重复报名重复订购。但凡使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俩配合在一起，那可真是天大的宝贝。所以马上啊又打来电话继续强订，因为自己用好了都想给家人再订一个。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其实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了，只要您用了都会爱上它，都会爱不释手的，使用效果都特别明显。你比如啊，咱们有一位多年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这腰啊腿啊就都不疼了啊，关节不像之前那么酸痛，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早晨起来啊感觉身体特别轻松。还有一位新朋友啊，他说自己老伴啊是心衰，就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着睡觉，躺下就憋醒了。但是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用着没2天的时间呢，睡觉就感觉不压气了，能平卧着睡着了，你看多好啊。还有一位啊是严重的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他的肢体僵硬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老伴也是啊，天天给他做按摩，但是没啥效果。那结果呢，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智能按摩椅啊，才几天啊，胳膊腿说就有知觉了，有热乎气，有温热感了。那为啥说智能养生按摩椅效果如此之好呢？因为啊，它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和高科技相结合的，同时又汇聚了很多名老中医的多年临床经验，并且搭载了远红外还有纳米生物光速还有赭石热疗于一体的，能踩能靠能坐能躺，是多位一体的这么一款治疗按摩椅。你像有颈椎病的朋友啊，你就可以靠着用，借助按摩椅针灸的这个远红外光和纳米生物光速，就能直接作用于你的颈椎和腰椎，来刺激督脉。做一次督脉按摩呀，相当于你

晒了五次背，相当于做了十次针灸，相当于做了十次的捏脊推拿。所以啊，它能快速的缓解颈椎和腰椎所引起的各种疼痛。还有像咱们男性朋友啊，你像有前列腺问题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或者阴囊潮湿，还有像咱们女同胞啊，有一些妇科炎症，或者有的人呢有痔疮、便秘，这样的呢，咱们可以坐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可以温经通络、去寒除湿，能够轻松解决您这些难言之隐的。还有呢，你像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足以及常年脚底寒凉的朋友啊，你就可以踩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通过刺激足底的66个穴位以及腿部的6条经脉，这样呢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每天在家10分钟，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迈开腿了。你做10分钟就等于你慢跑1个小时了。那还有啊，像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偏瘫了、卧床了，或者下肢循环有障碍的朋友，咱们还可以躺着用。借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红外赭石热疗，你躺在上面呢，就可以促进血流加速，来疏通淤堵，防止在夜间我们的心脑血管出现什么意外。另外还更能避免由于长期卧床引起的肌肉萎缩呀，或者是褥疮。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大家其实不怕死，但是您一定是怕什么呢？怕瘫、怕残、怕不能自理，是不是啊？可事实上呢，在我们的晚年，在我们生命的临了之际呀，人人都难逃卧床不起的。你吃喝拉撒睡，你全得靠子女伺候，这关谁都躲不过去。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半点体面都没有。但是这是生老病死，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能改变的是啥呀？我们能改变的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啊晚一点发生。所以咱们早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啊，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来通经络，这样呢不光可以助力中风偏瘫的恢复，还能让您的晚年不做失能老人，加限度延缓这个失能吧。那补虚方啊和按摩椅相结合，四虚补足了，体内循环通了，哪怕是上了年纪，我们也能手脚灵活，生活也能自理，吃喝拉撒睡的我都能自理啊，就不用旁人端饭呢、擦身呢、伺候大小便了，不用躺在床上熬日子了，不用再给儿女添负担了。那不失能的晚年呢，才是真的有福有禄有寿有喜的晚年。所以啊，还没有拿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咱们可得要抓紧时间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在一个一个的减少啊。今天原本就剩这21台，那这个数量呢肯定是没法支撑到最后。所以想要晚年不失能啊，想要晚年有福禄寿喜的老哥老姐姐啊，现在咱们赶紧拿起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那除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我呢认为大家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咱们老朋友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有史以来价格优惠的一次，大家伙也都说从来没赶上这么实在的价格啊。其实不瞒大家，就连我老孙啊，我也从来没想到说三副药照比之前的原价能节省13590块钱，哎，我都没想到啊。那抛开这个价格，我行医40余年呢，之所以被很多同行叫我补虚人，但凡经我手治过的患者，这都有益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没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可能会好奇啊，啊，说为什么他就能攻克几十种老慢病，哪怕是面对陈年顽疾、久病、重病、大病患者，仍然效果这么好呢？那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啊，天下慢病，万病同源，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之所以大家身上的病啊，你看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其实都是因为你从未补过虚，更没有进行四虚同补。

0: 那我行医这么多年，我发现啊，大家经常用的一些治病的方法，要么是压制症状，要么是控制指标。说白了，您做的都是表面功夫，你治标没治根儿。就好比说一条路堵了，你临时清理了石头杂草，看着好像路通了，其实路基呢早就空了，烂了，道路一旦坍塌就彻底会堵死。那我们人体不也一样吗？人体亏空的底子你不补上来，过不了几天老慢病照样会卷土重来，年年反复，那彻底亏空了的生命最终也会戛然而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治病越治越虚，越治越重的原因。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不同啊，它是目前所有方剂当中能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而且它治疗这些老慢病有这么几个特点啊，我给它归纳归纳叫快、准、稳。它之所以治病快呀，是因为它是超高浓缩的原研活药。每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啊，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同时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又经过非遗微丸工艺啊，大家拿到咱们补虚方，你看那个胶囊里边是120个到170个超小的微粒儿，它进入到我们脾胃是零负担，人体吸收一点不拖沓。所以但凡使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都知道啊，哪怕说再严重的失眠，再顽固的便秘，再严重的胃病，我能做到啊，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并且我们也承诺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第二个特点呢，治病准，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精选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不光可以外源性的补充阴阳气血，还可以让我们身体源源不断的生成阴阳气血。这个在《景岳全书》其实早就有记载了，虚是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直击病根，补足四虚，这样断了慢病反复的源头。第三个特点呢，治病稳，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啊，所以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用。治病不伤人，能够让几十年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断根，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最后啊，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距离我们这次的300年大庆的惠民优惠活动啊，最后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啊。活动一旦结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恢复原价是5600元，更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优惠了，更不用想还能三副药说节省下13590块钱能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到现在啊究竟还剩下几台我目前也看不到啊，但是肯定坚持不到活动的最后一刻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拿起您身边的电话，拨打我们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 美肤药再为大家

0: 福利50元，三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
3: 你好啊。
2: 孙主任呢？
3: 哎哎，
2: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
3: 啊，
2: 我参加了活动吧，给了我一台。
3: 哦，
2: 但是吧，昨天我儿子回来之后，
3: 啊，
2: 他用了一下，他相中了。
3: 啊，他也相中了。
2: 哎，他就躺上去，就是那个做了一会儿按摩，哎，他说挺舒服的。完了就给我搬走了，你说？
3: 呦呦，你说这孩子，
2: 他说老爸，那个你啥吧，你那个你这再买一台吧。完了他说顺便吧，还让我再给他买点这个补虚方。
3: 哦，
2: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3: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是剩下最后21台嘛。那具体到现在能剩下几台，我看不到现在啊。
2: 哦，
3: 嗯，
2: 那一会儿打电话要是没有了这个按摩椅，您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儿。
3: 哟，这个可抱歉了啊，多一台咱都申请不出来了，哪怕就我老孙我自己用的话我都申请不到，咱们仅有这2000台全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回馈给大家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孙主任？哎呀，这个吧，哎呀，确实是好东西
3: 啊。好东西，好宝贝。
2: 哎，
3: 没错，
2: 你看那个我儿子吧，他有那个腰肌劳损。
3: 嗯，
2: 他就是拐着的吧，有一条腿僵硬僵硬的
3: 啊，
2: 隔三差五的吧他就去按摩去。
3: 嗯，
2: 他这不昨天回来吃饭吧，完了就在那智能椅上他按摩了一会儿，往那一躺。
3: 嗯 嗯
2: 哎，他说按摩之后吧，他那腰啊脖子啊肩膀吧，他说感觉哎老舒服了。
3: 嗯嗯，
2: 他从里外头拿，他去那个。

0: 按摩店里头那强多了，是不是？
1: 嗯，是的，因为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啊，它是模拟人手的这个按摩的力度啊，你看它这个拿捏呀、揉压呀啊，还有热敷功能，哎，就好比说，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给您做这个全身按摩的啊，再加上按摩椅啊，它搭载了这个远红外，还有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是融于一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肯定要舒服多了。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只要用过的都爱不释手啊，用过的人都感觉效果非常好。
0: 是啊，这两天、哎呀，我每天我都是这个做这个全身的按摩，也做完之后吧，就像在那个温泉里边，泡完之后就是那种舒服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这个筋，这个筋骨吧，感觉可松快了
1: 啊。
0: 晚上吧，泡完脚，我还做一会儿这个足疗，哎呀，也特别好。
1: 哎，那有还有那个针灸和理疗的功能，那个你没试试吗？
0: 哎呀，这个按摩椅到家的刚才两天，
1: 对，
0: 我还都没来得及全做呢。哎呀，这孩子完了，你说他是？就是做那么一会儿，完了就给我搬走了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孙主任，我就想吧，再买一份儿。
1: 那你这么着吧，你，只能是一会儿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看看能抢到不？你抢一下试一下，好不好？
0: 那行了行，那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我吧，主要就是个心脏啊不好
1: 啊、
0: 2024年的时候，做的支架。但是吧，今年年初吧。这我又出现这个心肌炎了，住院了。这出院以后，就这个心脏那块吧，一直就是总是不得劲儿，总犯这个心绞痛。完了又拍一个片儿，大夫说呢，有一根血管啊，说是又堵了。他说要是再严重的话吧，那你还得做下支架。哎呀，我这一听就上火了，你说。
1: 你
0: 说这之前吧，这支架这不是白做了吗？这不，
1: 这个也不能说叫白做了，因为当时做这个支架啊，是给你保命的，命保住了。但是支架呢，它挡不住血管再次出现淤堵啊、所以你记住我的话，四虚不补，挡不住日后还有淤堵存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没办法治好心脏病了，所以一定得补四虚才行啊。
0: 是，
1: 哎，
0: 你看那个我儿子那个他老丈人吧，他先吃的这个药、他吃完之后这个心衰吧都好了，完了吧他就、介绍给我，让我们也吃这个
1: 啊，
0: 我吃了他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能有10来天吧，但是虽说吧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还有点那个感觉，但是吧他不像之前吧那么疼了
1: 啊，
0: 也就能有2-3分钟吧就过去了
1: 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减轻了，发作的时间减少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血脉通畅了，心绞痛它也减少减轻了啊，那很好啊。
0: 是
1: 啊，
0: 现在我这吃了有35天了。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吧，心脏这块一直也没怎么难受。哎，这心脏一好点了吧，脸色吧也好了，红扑来了。
1: 那你这个气血不亏了，脸色自然就好看了，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是
1: 啊，睡眠怎么样？
0: 哎，现在睡觉也挺好
1: 啊，睡觉也
0: 闲吧。哎，我晚上睡觉吧，半夜老醒。有时候这个心吧就发慌，突突突的
1: 啊。
0: 躺不下，完吧你得吧，坐起来缓一阵儿。等着身上那个汗吧，出那个虚汗。那个冷汗呢，落下之后。才能继续睡。但是吧，从哪吃上这个补益方之后，这些个情况一直都没出现过。
1: 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心脏稳当了，挺好，非常好。
0: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的毛病
1: 啊，
0: 就是阴囊潮湿啊，就是没吃这个补益方之前吧，两个睾丸不管啥时候吧，你一摸都是冰，就是发凉，完还湿乎乎的。你要是感觉有点尿意了，哎呀，就得赶紧的上厕所。你这腰带要是解慢了点啊，就得尿裤子上。
1: 那就说明您肾虚的也很厉害啊，就固摄不住这个尿液了。
0: 是，但是吧，你看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那不到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那尿吧不像之前那么频了。以前一晚上吧得起了一个4-5次，根本这觉也睡不消停啊。现在吧，这尿也不频了。而且尿比之前还有劲儿了。之 之前吧，这尿总是稀稀拉拉。

0: 嗯，
1: 哎，现在的尿好了，感觉还挺有劲儿的。
0: 嗯，
1: 哎，后腰吧，这回特别感觉有劲儿的。
0: 嗯嗯，
1: 之前吧也吃过不少乱七八糟的那些个补肾的药啥的。
0: 嗯，
1: 但是吧也都不管事儿，该虚的还是虚。
0: 嗯，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方子里边呢，不单是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给咱们补四虚。这里边还有啊，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补精的同时还能固摄能封存。哎
1: 哎，那知道了知道了。嗯，那曾主任，我儿子他还让我给他吧也买点这个补虚方、
0: 嗯、
1: 他也是这个肾虚、
0: 哦、
1: 血压吧也有点高，那就行，他也吃点，他今年刚42岁
0: 啊、
1: 嗯嗯、您给看看像他这种情况得用多少。
0: 他42岁的话，我建议他最少吃2副吧。但是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你得告诉他，二哥千万不能喝酒啊。
1: 那行行行，那这个我一定得跟他说。
0: 嗯。
1: 那就这样呢，孙主任，那我就再买3副。
0: 嗯。
1: 我再买3副，您一定得送我一台的按摩椅啊，孙主任。
0: 这个我说的不算，您赶紧先打那厂外电话啊，你就赶紧定下来，赶紧抢下来啊。好吧，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第一次买这个补虚方，送了一个按摩椅。
0: 啊，
3: 因为是活动嘛，哎，我想麻烦你，让你帮我看一看。
0: 啊，
3: 以我的情况，吃这个3副药够不够？
0: 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发病的情况，您都跟我讲一下啊。
3: 嗯，好吧。
0: 哎，您说。
3: 我呢有这个哮喘，都10几年了。
0: 嗯。
3: 平时呢，动弹都难得很。
0: 嗯，
3: 只要是起来走几步，或者是万一要拿一点东西啊、
0: 嗯、
3: 我的胸口啊扎紧、
0: 嗯、
3: 这嗓子里的呼呼响出气都难。
0: 嗯，
3: 感觉呢嗓子里有痰、
0: 嗯、
3: 它黏糊糊的堵在这个气管里啊。
0: 嗯，
3: 我就使劲咳呀，咳得我胸口直痛。
0: 嗯，
3: 就这样只能咳出来一点点。
0: 嗯，
3: 平时呢没办法呢，我一直用那个布地奈德。
0: 嗯，
3: 那个痰多的时候呢就喝点那个安秀素。
0: 嗯，
3: 感觉现在呢吃这些都不管事儿了。
0: 嗯，您看您这个用那些药啊，止咳化痰其实呢只是治表啊，你这个病的病根呢在肺脾肾三脏的虚损。哎，你肺虚啊它兜不住气，所以总感觉气短，肾虚呢又不纳气，所以就会喘息。哎，脾虚呢运化的差，所以呢总生痰。所以你看啊，不补阴阳气血，你这个虚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哎，就算你不断的吃药，现在啥事儿都不管了，是不是啊？那我问问你啊，你除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哮喘，是不是胃也不太好啊？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一些情况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可是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这边咳嗽啊，我下面这个尿就出来了。
0: 哎呦，你看
3: 他一点他都憋不住。
0: 嗯，
3: 这个胃也不好，也是很多年了。
0: 嗯嗯，
3: 之前呢只是浅表性的这个胃炎，但年初呢我做了一个胃镜，大夫说还有这个胃溃疡。
0: 嗯，
3: 我是前段时间听一个病友他介绍的、
0: 嗯、
3: 说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他吃了挺好的、
0: 嗯、
3: 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0: 嗯，
3: 但我的病呢这个年头呢它比它长
0: 啊。
3: 我合计着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吃3副药够不够啊？
0: 足够了啊。你的哮喘病啊表面上看好像挺严重的，但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啊，一粒可愈3000痰呢、啊、

0: 论临床治愈的患者，一般十年之内都不会再出现这个咳喘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老胃病也是，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呀完全正常，就您吃东西胃里也不疼也不胀了，而且呢排尿呢也不频也不急了，就能做到这些啊。所以您买三副药足够您用的了，好吧？哎，
1: 哦，好啊。这个孙主任呐、啊，别人还给我介绍的时候说、这药里面有人的这个胎盘，是不是是真的呀？
0: 那是真有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那子和车呢是咱们这个药当中的双菌药的其中的一味菌药，
1: 哦，你这样一说我都明白了，这东西确实是珍贵、
0: 是的，
1: 我侄儿媳妇呢一开始呢她不生孩子、后来呢就有别人介绍说吃胎盘
0: 啊，
1: 结果呢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0: 是这样啊？
1: 哎，是的，其实呢，我也就是也就想过啊，这次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我就想呢，多吃一点。我就想买得出来。
0: 啊，其实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了解我孙志刚的人呢，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是特别反对大家囤药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原研药。啊，一般重病大病三副药也就足够了，啊，那如果说家里使用的人多呀，咱们雷允上这个三百年大庆呢，确实您买三副药能够比平时能省下13590块钱嘛，哎，人多多买点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如果说您就自己一个人用，您买三副药足够用。
1: 哦，那孙主任，那我听你的。
0: 听我的，
1: 那我怎么吃呢？
0: 像您这个咳喘病啊，您就正常的一天吃2次，早晚各4粒就行了。然后您这个由于是咳喘病嘛，咱们这按摩椅啊，尽量的以这个后边后背这个督脉做这地方的这个按摩，效果是好的。因为后背这个督脉呀、它能起到生阳的作用，生发阳气的作用啊。一个月之后啊，你会有很好的效果，到那时候咱们再联系，好不好？哎，
1: 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哎，
1: 好，再
0: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智能养生按摩椅功能强大，针灸、理疗、按摩、康复、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多层功效，操作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哪里有病治哪里，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哎呀，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这电话真是不好打。
0: 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啥事这么急啊？不好打呀？
3: 哎呀，我今天早上刚听说这个补习班搞活动送的按摩椅啊，
0: 对，
3: 我打那个400电话呀就打不进去呀，打了老长时间打不进去，能不能直接在你这给我订上一台呀？
0: 对，这可不行啊，我这订不了，因为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咱们这个按摩椅啊全国就剩下21台了，老多人都盯着呢，你就是说，你说我给谁不给谁，这都不行，不好啊。所以这样的，咱们就辛苦点吧。你多打几次，你就得自己定，没办法在我这定，好吧？
3: 好
0: 吧，
3: 那我就一会儿再打试试。
0: 再多试试。
3: 但该说不说呀，孙主任
0: 啊，
3: 你们搞这次活动真是太好了。哎，我其实吧，我自己吧，早就想吃那个补虚方了。可之前呢，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这5600块钱一副，你说我真是舍不得。哎呀，我家吧，这跟我家老伴儿就得先用，我家老伴儿的病重啊。但听说这次有优惠活动挺多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次的优惠啊确实很大，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都是按照出厂价的2折，折扣，有这么大的福利，而且每副药。

0: 呢，我个人再给您补贴50块钱。那你要是购买三副药，连厂家的两折的福利店我给你补贴的，相当于咱们三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嘛。所以这个价格确实太实惠了啊。那你这回就算老两口用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啊。
1: 哎呀，所以说呀，这回我就得多定点儿啊。哎，因为这个药我家老伴吃的真的太好了
0: 啊。他
1: 过去吧病可重了。他有那个脑梗，就那吃东西啊，哎呀，我都得一勺一勺往下喂呀，就咽一口饭都费劲。就拉屎撒尿什么他都不知道。哎呀，他那大腿吧都没有知觉，就我要是掐他一下他都没有反应，他不知道疼。刚开始吧也是在我们那边有个血栓医院嘛，给他做康复来的，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吧也就咨询了好几个大夫了，都说吧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你说只能说就这样了。后来吧还是那个我妹妹家那个姑爷子，人家吧哈在北京中医院上班，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药的。
0: 哦，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你看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万病是起于虚的，那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疾病自然就有化解之机了。那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老伴是不是有很大的好转？
1: 哎呀，好转太大了。之前每顿饭吃饭呢，哎呀都吃不了多点东西。但用那个补虚方以后啊，真像您说的一个星期之内呀，吃饭上就有太大的改变了。我在喂的那个一小碗饭的时候，就那米糊糊啊或是粥啊什么的，他根本都不够吃了
0: 啊。
1: 后来我就尝试了给他喂点那个米饭，他也能咽下去了。以前的咽可费劲了，现在也挺顺溜的了。
0: 哎呀多好。你看把四虚补上来了，这个脾胃大门呢就打开了啊。脾胃大门打开了，一个是他吃的东西啊就能更多了，能不光喝稀粥了，能吃点干饭了，关键是他的吞咽功能也在逐步的建立，逐步的恢复啊，非常好，能吃了吸收又跟上了，那你补四虚的速度反过来它更快嘛，是不是啊？挺好
1: 是啊。要不我天天送我家老伴儿，我真的不敢想，这要治那个中风偏瘫的效果会这么好。
0: 是。
1: 哎，我之前嘛，天天就给他按摩大腿，不管按多长时间，他也没个反应。但吃了补虚方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孙主任，我跟你说啊，我那天吧哈，我就那个指甲就劈了，没来及剪，就给他按摩划了他一下。你猜怎么着了？
0: 怎么着？
1: 他的腿吧往后一缩。哎，竟然有反应了。
0: 哎呀，有反应了啊，这就是补四虚的力量。你看再重的病咱们不也是看到希望了吗？是不是呀？
1: 是啊，真是看到希望了。现在等我家老伴儿啊吃完这一副药左右吧，他基本上就尿啊便呐、他都能喊我了。哎，就不像过去那天天给他收拾那个褥子啊褥单啊什么的。哎呀，也不用给他穿尿不湿了。而且这时候给他翻身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了。以前翻身，哎呀，我自己都翻不动。现在他自己那胳膊呀，那个都胯骨，我就感觉他能使点劲儿了。就轻微我这么一拉他，他就能顺着劲儿就翻过来了。哎，包括现在我扶着他，他都能在那个专用椅上，就那个坐便椅上，就能排便了。
0: 非常好。
1: 哎呀，慢慢吧，他自己也能迈几步了。
0: 挺好。你看。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之后啊，就他这个脏腑功能逐步在恢复啊，所以说这无异于我们讲啊叫凤凰涅槃重塑真身了啊，非常好啊。
1: 跟你说啊，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就赶上那个重活了一回呀、你说
0: 是的。
1: 这吧孙主任，我更没想到是啥呢。今天早上吧我就下楼去扔垃圾去了。我家前楼那邻居吧就跟我唠了一会儿嗑，晚回去一会儿。我刚一开门的时候啊，他正在地上站着呢。我是第一反应啊，就给我吓坏了，你都不知道。我就寻思我没在跟前，没人扶着他，指定是拉裤兜子里的。结果我家老伴儿啊和我说他自己都拉完了。
0: 他自己在家，你就出门扔垃圾那功夫，他自个儿把这大便就解完了。哎呀，那恢复得太好了。
1: 哎呀，你说当时吧我还不信呢，他吧还特意给我走了几小步呢。哎呀，就迈步的就像那个小孩刚

0: 其实走步那样的、
1: 嗯、
0: 就走的也不算太稳，但啥吧都也没靠啊，也没扶着什么东西，哎，他自己确实能走几步了、
1: 嗯、
0: 你说当时给我激动的，哎呦，抱着我家老伴儿啊，这心呐、啊、终于落地了。
1: 嗯，
0: 要么之前呢、啊、总担心我家老伴儿，要是一直瘫在床上，你说该咋整啊。
1: 嗯，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了，这回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慢慢的生活能自理，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孙主任，我听你说送那个按摩椅嘛，能按摩还能理疗、
1: 啊、
0: 就像给人家针灸艾灸似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给老伴儿吧哈领一台、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也能让他越走越好啊？
1: 那一定是啊，一定是的。因为这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啊，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人手一台，家家都得有一个。因为你拥有这样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按摩大夫、针灸大夫，相当于你给他请家里去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每使用一次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的针灸治疗，相当于你做了20次的艾灸治疗，又相当于你慢跑了1个小时。啊，它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非常强大。经络是啥呀？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讲那些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啊、中枢神经啊、周围神经，就跟中医讲的经络其实是一个意义啊。再加上咱们还有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来帮他补四虚呢，是不是啊？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让每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都能远离啊卧床瘫痪，都让大家能够生活自理的，这没有问题的啊。哎，能自己穿衣啊，自己吃饭呢、啊、甚至有的哎下个楼啊，走个圈啥的啊，或者说买个菜啥的都没问题啊。咱不能说老在床上躺着不动啊，你不能说靠老伴儿啊，指望儿女啊，咱自己能干多好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拥有真正的福禄寿喜了啊。所以这样吧，您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那400电话，应该还能剩个几台啊，就赶紧给你老伴儿也订一台，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孙主任，我就不跟您说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虾滑蛋，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研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我是黄玉梅呀。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孙主任，
1: 哎，
3: 活动当天呢我就3家上了
1: 啊，
3: 按摩椅呀、啊、也给我送来了。
1: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怎么样啊？您用没用啊？
3: 哎呀，这个可太好了
1: 啊。
3: 哎呀，配合着这个补虚方一起用啊，
1: 嗯，
3: 简直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像给老虎安了一双翅膀一样。
1: 啊，如虎添翼，是不是？
3: 啊，
1: 这个比喻很贴切呀。哎，
3: 是的是的、
1: 啊、
3: 哎呀，说实话孙主任您别生气 啊，我呢是真没想到免费送的这个按摩椅也能这么好，真的。
1: 嗯，
3: 当天呢要不是送货那个2小伙子给我搬到楼上来呀，
1: 嗯，
3: 那老大箱子啊，我们老两口可真是整不上来呀。
1: 那可不是啊，你岁数大的，你两个人真整不动啊。
3: 那可重了，
1: 沉的，是不是、
3: 啊？
1: 挺重的
3: 啊。
1: 哎，
3: 哎，到家装上一看呢，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我立马就躺上面，结果1分钟不到啊，后腰啊老热乎了。
1: 嗯，
3: 哎，感觉从后背一直到这个大腿脚底，麻酥酥的，
1: 嗯、
3: 可得劲儿了。
1: 嗯，
3: 按的呀可舒服了。
1: 嗯，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我们不会用呢。
1: 嗯，
3: 结果一看到遥控器上啊。
1: 嗯。

0: 脖子啊、肩膀、腰、腿、脚，哎呀，想按哪儿，按一下遥控器就行了。
1: 对，它这个操作十分简单的。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的方，还有纳米生物波速、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就多种功能相结合的，这个功能也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个会看病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人人使用啊都会有好效果的，但凡用过的人都是爱不释手的。有的一家人就因为抢着按摩椅都直干仗直打仗。
0: 哎呀，我之前买了一副药哈，是不是？我这人呢说话直，我糖尿病十多年了，所有治糖尿病的药加一起也赶不上吃这个补虚方效果。
1: 哎呦，那你这个评价可太高了啊。
0: 哎呀，我是切身感受，真的。
1: 嗯嗯，
0: 糖尿病让我的一只眼睛都瞎了，
1: 哟，
0: 彻底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0: 对、
1: 哦，
0: 另一只眼睛也是睁眼瞎，等于是，两三米以内能看见，再远呢就看不见了。
1: 哎呦，
0: 还有这个左脚啊，哎，没用补虚方之前呢、肿得发亮，脚趾啊都变黑了啊，用纱布包着呀，都能闻到里面那个烂肉味儿。哎呦我的天，换纱布的时候啊，能看见那黄脓水啊往下流啊，掀开那烂肉啊，连筋和骨头都能露出来，那才揪心呐、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揪心啊。
0: 是
1: 糖尿病啊，是吃人的病，它内里亏虚了，就是您这气血啊到不了我们四肢末梢了，所以你看啊，眼底也是，腿脚也是，往往都是最先遭殃的啊，眼睛会瞎，脚会烂。那你现在呀、这脚趾头啊溃烂，连筋连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就是气血呢完全堵死了啊，皮肉啊也得不到滋养了，所以它才化脓才发黑的。但是咱要想保住这个脚啊，必须得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得补上才行啊。
0: 孙主任，这个药啊，它真是糖尿病的克星。我吃最先变化的就是我的眼睛，头几天就是天天早上起来啊，这眼角啊一圈就是糊的呀，全是黏糊的那种眼屎。哎，刚睡醒啊都睁不开呀，哎，我都得用湿巾呐、手绢什么湿蘸湿了一点点的把它擦掉。但擦完之后呢，这眼睛看东西才透亮啊，瞧啥都比之前清楚多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用上几天眼睛这块儿先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不讲过吗？你看啊，只要眼睛但凡还有点光感的，那你用上咱补虚方啊，你把四虚补上来之后，这个视力会一点一点的恢复啊。但是对于那种像已经你有一只眼睛彻底失明的了，那是没办法复明的了啊，至少还保住一只眼睛啊，是不是、哎，
0: 是。现在这一副药呢马上要吃完了，我这一只眼睛啊能看见药盒说明书上的字了。
1: 是吗？那太好了啊！
0: 对，还有这个烂脚呢也好多了。我记得吃三四天那样吧。就消肿了。等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孙主任，我发现哈就不流脓了。
1: 啊，
0: 溃烂的地方呢、就变得干巴了。
1: 哎呀，太
0: 也闻不到那种烂肉味儿了。对，哎，这个时候烂的外边那一圈啊，特别的痒。然后我一抓表皮，结痂掉了，下面都是粉嘟嘟的那种小嫩肉。
1: 哎呀，这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所以这个断脚，我告诉你，一定给你保得住啊，你放心吧。
0: 我认为肯定能，
1: 一定。
0: 现在有知觉了。还有这个胰岛素呢，我也减了8个单位了。
1: 哦，
0: 这都得感谢负责我的那小李老师啊。天天关注我的血糖。一点点指导我怎么减量。哎，刚开始我都不敢减，但小李说，黄爷你放心，指定不会有问题。你不是第一个减胰岛素的，我们也不能拿你的健康开玩笑。
1: 确实您这个情况也能够理解，毕竟你看您得糖尿病这么多年，胰岛素一直在加量，从来没减过量啊，有点疑惑啥的，这也正常。
0: 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孙主任，我三前三后都测，三前基本都是6左右，然后三后是8到9那样。
1: 那挺好啊。你看人人都说这糖尿病不好治， 啊，但是我。

0: 能够说啥呀，就是你看谁来治，是不是？你只要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治不好病的啊，挺好。
1: 沈主任，我之前呢都是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那我第二副药，你说我用不用加点量啊？
0: 那不用，你就正常量，这个一天两次，早晚各四粒，就这么吃就行，不用加量的，好吧？
1: 好，那沈主任，那行。还有呢，我老伴呢也是静脉曲张哈，他左腿呀就比较重，我听您说呀。你老伴就是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按好的。
0: 知道。
1: 那我老伴现在每天没事他就做这个温冲经脉按摩。每次做完呢，你就看哈，那腿肚子全是黄水呀、啊。那静脉曲张呢，那块有小很多，但是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呢，又像之前那样了。
0: 啊，这个您别着急，您得慢慢来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它得需要一点时间的，你不能太着急，总共才几天时间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咱们静脉曲张的治疗呢，每次做的时候一定得躺着做，不能站着啊。因为躺着做呢有利于静脉回流啊，千万别坐着、别站着那么做，好不好？
1: 这个小李可没告诉我嘛。就是每次要躺着做是吧？
0: 对对对，治疗静脉曲张一定得躺着做，这样才能起到温通经脉的作用，好吧？
1: 好好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孙主任，我就不耽误你了。
0: 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祝你们都健康。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提醒大家，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5: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6: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5: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的

0: 初七，今天是世界粮食日。世界粮食日又称世界粮食纪念日，时间为每年的10月16号，是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围绕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1945年10月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197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0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把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以期引起人们对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视，敦促各国采取行动增加粮食生产，与饥饿与营养不良斗争。每年世界粮食日，包括联合国粮食及粮农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都会开展各种宣传与纪念活动。中国政府极为重视世界粮食日，1991年9月将每年的世界粮食日所在周确定为中国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秋收方面的消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泉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
3: 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四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
4: 我现在目前是有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0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了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2天就全部结束。
3: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稻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保驾护航。
5: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3: 截至10月12号，泉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泉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泉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0: 接下来为您讲述5个共同故事，走进图门口岸。
6: 滔滔图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伫立边疆，见证着图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5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图门口岸，回望这座北进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
7: 这里是图门江畔百年国门图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

元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图们满语意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思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图们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自贸区逐步形成，

0: 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四条跨境运输通道。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坚守筑牢家国防线。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谋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门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
1: 接下来进入供暖小贴士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三期供热提质增效，老旧管网改造，智慧供热是什么。供热小贴士，今天为大家了解延边正在推进的供热提质增效工程。近两年泉州实施供热管网改造，开展冬病夏治，利用夏季检修老旧管网换热站，减少管网漏损，解决供热冷热不均。延吉作为试点，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在线监测锅炉管网压力温度，根据室外气温动态调节热量，精准调控。很多居民会问，管网改造期间会不会影响当年的供热？施工会在非采暖期集中完成，尽量避开采暖季。改造目标逐步把居民卧室起居居室温度提升，不增加居民热费负担。供热企业也建立24小时值班应急抢修队伍，简单诉求8小时响应，复杂故障24小时处置。本期小贴士，管网改造智慧供热，目的就是均衡热量，解决部分住户冬天不热的难题。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3区3州全部实现，2不愁3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3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

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8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5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
加强民族医药基础

0: 论、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要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度至0上16度；敦化多云，0下2度至0上13度；安图多云，0下3度至0上14度；光清晴，0下2度至0上14度；合隆多云，0下2度至0上14度；龙井多云，0度至0上16度；珲春多云，0下1度至0上17度；图门晴，0下3度至0上1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度至0上16度；敦化多云，0下2度至0上13度；安图多云，0下3度至0上14度；光清晴，0下2度至0上14度；合隆多云，0下2度至0上14度；龙井多云，0度至0上16度；珲春多云，0下1度至0上17度；图门晴，0下3度至0上15度。 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

0: 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

0: 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 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

0: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

0: 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索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了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

0: 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

0: 月一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协同发展，打造边境文旅新场景。
1: 截至15号，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实现提前供热。
0: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立足全省大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作为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创新发展联盟成员，近年来我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特色民族文化，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新场景新玩法。众多游客将延边纳入环长白山精品游览线路，在山水与人文交融之中沉浸式领略独具魅力的边城风情。走进延边博物馆，安静的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娓娓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与各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会把这里当作旅途的第一站，先静下心来读懂延边，再开启环长白山的行程。内蒙古游客陈雪：
3: 今天上这儿来了，然后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也很想去上天池看一看。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而且我觉得推荐大家来着。
0: 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为了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呢，博物馆也是专门延长了开放时间，闭馆呢从下午的4:30调整到了6点，那么5:30呢停止入馆。我们10月1号接待观众10000多人，那么2号呢接待观众就达到了近17000人次了，文博文旅热度呢可以说是持续走高。
0: 看完馆藏里的民俗技艺，不妨来到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逛一逛。朝鲜族的传统生活场景直接被搬到庭院街巷里，换装游园，民俗体验，随处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息。吉林长春游客聂露：
5: 我是何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今天呢我们先到了民俗园，然后体验一下民俗风情，同时呢还想利用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我们去一下普隆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也非常期待的延边的特色美食都想品尝一下。
0: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火爆时刻，整条街上人头攒动，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辽宁大连游客王佳慧：
6: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看着这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0: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节日期间，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三国交界的壮阔秋景，近距离感受边疆山河壮美。河北唐山游客边雪超：
7: 第一次登上龙虎阁，站在这里一眼望三国，风光视野特别开阔，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边境的壮美。
0: 游客来到吉林，在饱览长白山雄奇风光之余，还可以走进延边各地，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与朝鲜族民俗魅力。近年来，我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渤海历史、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延边假日国际旅行社总经理

0: 居人数。
1: 随着现在旅游的新旅游的这个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游客的需求呢，也对原来的简单的观光升级为现在人文的观光和深度的文化的观光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也作为一个旅游企业呢，也不断的迭代。

0: 章。
1: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围绕边境休闲、民俗体验等核心业态，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互动体验项目，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其次，强化品牌营销，持续拉升文旅热度，坚持文化赋能，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电竞夜游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0: 山水为底，文化铸魂。眼下延边正深度融入环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把生态资源、民族特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旅游体验，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边城独有的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关心百姓冷暖，聚焦民生热点，对话供热部门，解析供热难题。延边人民广播电台供热进行时。
3: 截至15号，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实现提前供热。
4: 龙井市于15号正式开栓供热。记者在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锅炉房看到，炉膛内火苗稳定升腾，中控室屏幕上实时显示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达介绍，目前公司煤炭储备已达到70%，全力保障今年冬天供暖。14号，珲春市正式启动今冬供暖，在供热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锅炉持续升温，供热机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大屏，实时监控管网供水压力、温度等各项运行参数，密切跟踪供热管网工况，确保供热系统稳定。升温后的热水沿着管网逐步输送到城区千家万户。图们市14号晚正式开栓供热。供暖季来临前，吉热集团图们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全面完成供热设备升级改造。公司对1台130吨、2台40吨供热锅炉的水冷壁管、省煤气等核心部件进行更换维修，设备供热性能显著提升，可满足全市供热需求。吉热集团图们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李天龙表示，供暖前期储煤量已达到全年用量的60%。今冬供暖期间建立了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设3处维修站点，配齐专业抢修人员，承诺一般故障30分钟内到场处置，重大事故处置不隔夜。延吉市已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在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供热厂区，记者看到炉膛内煤炭燃烧正旺，中控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供热运行参数。截至15号，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供热，确保百姓温暖过冬。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日前，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在国331延边段开展。活动以礼食、礼游、礼行为主线，串联龙井、图们、珲春3地，把文明新风融入美食、景区、旅途，探索延边精神文明创建新路径。人间烟火处，礼仪润人心系列活动之一的最美边境礼食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龙井市3河镇古树咖啡驿站启幕。超长快互动、手撕明太鱼、手冲咖啡等吸引游客参与。志愿者宣讲文明用餐、派发文创、倡导光盘行动、公筷公勺、理性点餐等理念，让勤俭节约融入边境烟火气。西安自驾游客孟女士：
5: 我们从西安自驾走331路线，一路走来走到了3河口岸，尝了这边的美食明太鱼、苹果梨还有打糕。我们出来吃饭也是根据人口食量点餐，尤其我们到了这边以后感受到这边的美食的量特别大，所以我们8个人出来

0: 两辆车，我们每次点餐的时候一般是4到6个菜，就是不多点，而且每次都是光盘行动。
1: 与此同时，最美边境旅游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图门市月琴镇一生一世月琴湾爱情主题景区热闹举行，文明承诺墙、非遗集市等吸引游客驻足，志愿者们为游客们分发家常话汉朝互益手册和礼仪延边文明手册，引导游客文明观景、爱护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边关柔美风景线。图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许才全：
2: 我们把文明引导和边境文旅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发放礼仪延边文明手册、特色文创，加上景观打卡、非遗体验这些沉浸式互动，在展示图门边境风光与民俗风情的同时，引导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
1: 大道连山海，礼仪伴车轮，最美边境旅行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珲春市渤海古镇启幕，国331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交通行业代表宣读文明行车倡议书，呼吁礼让行人、规范停车等，携手构筑安全文明的边境交通环境。嘉宾、自驾车友、志愿者纷纷签下名字，凝聚起文明出行的共识，依靠常态化打卡激励机制，守法守礼文明行车已成为国331千里边境大道上流动的最美风景。中共珲春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江藏荣：
3: 此次这331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启用，既全方位提升边境道路文明治理水平，也让文明新风随车轮流转伴旅途延伸，让崇德守礼成为千里边关最动人的流动风景。
1: 此次活动是我州8年深耕礼仪延边品牌的一次集中亮相，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扩大示范效应，深耕国331沿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擦亮礼仪延边金字招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4: 10月15号，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州慈善总会共同主办的致敬烽火英雄、圆梦盛世山河、老兵圆梦之旅活动开启。11位耄耋革命老兵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出发，踏上6天5晚的红色行程，追忆烽火岁月，亲身感受祖国的盛世山河。这11位革命老兵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如今这些老兵将奔赴北京、青岛两地，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等地。原老兵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抗美援朝老兵程守言：
5: 希望你们当起建设祖国、保卫国家的重任，很好地宣传我们这些老兵的事迹和老兵的这些精神。
4: 据了解，本次行程专门组建统筹领队、医疗保障、后勤安全、影像宣传工作小组，配备随行医护人员，为每一位老兵配备专属陪护人员，全方位做好出行期间健康安全保障。行程途中还将为老兵举办集体生日会，同步记录老兵口述史料，留存珍贵红色记忆。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
6: 我们这一回去完成老兵的心愿，我们要保证老兵在一路的安全，配备了一些保障人员和医护人员，能够安安全全地到达目的地。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1: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深秋时节昼夜温差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记者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了解到，近期因感冒咳嗽就诊的呼吸道患者明显增多，心内科门诊量也有所上升。医生指出，气温骤降是这两类疾病的重要诱因， 做好预防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人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李燕说，预防的措施总结来说就是常通风、勤洗手，老年人要避免在晨间出去运动，也可以适当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医学中心冠心病治疗部主任许文虎提醒说，要注意保暖，尤其是颈部、呼吸道，还有露在外面的脚踝、手。春捂秋冻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不适合的。医生特别提醒，一旦出现持续胸闷、胸痛、言语不清、一侧肢体无力等危险信号，务必立即拨打120，切莫拖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4: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2027年国考公告岗位表已发布，我省共498个岗位，招录1114人。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线上报名。申请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考试时间为11月28号或29号。
4: 近日，麦点研究院正式发布2026年9月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MBI TOP 100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凭借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精细化的服务运营与多元内容传播表现，位列全国第88名，顺利跻身全国百强序列。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8: 书写延边答卷。
7: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 750-5888。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62 750-5888。
1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 835。

0: 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那我们下面呢，一同来先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

0: 延吉16度到零下1度，图门16度到零下2度，敦化13度到零下3度，安图14度到零下4度，合龙14度到零下3度，龙井16度到零下1度，汪清15度到零下4度，珲春17度到零下2度。来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的森林火险指数呢是四级啊，这个等级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在这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提示哈。那从9月15号到11月30号是咱们延边州秋季的森林防火期啊，秋季天干物燥，林区的枯草落叶呢这些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的用火行为呢特别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呢发出通告，防火期内呢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这样的行为，从源头上要杜绝人为的火灾隐患。林区的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呢要履行火灾的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的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果发现森林火情以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要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呢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 和 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为大家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我们来先接听这位全先生的电话啊。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早上好。
0: 嗯，你好全先生。嗯，
3: 就这么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
0: 嗯，
3: 昨天我家是70多岁了，上那个延边中国农业银行这个巴掌有一个王者有啊，
0: 嗯，
3: 叫那个2006年到2007年的城乡一居民医疗调配去了，
0: 嗯，
3: 他们拒收人民币，这个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定货币啊，
0: 嗯嗯，
3: 必须得扫码缴费，这个合理合法吧？70多岁的他，手机和银行卡没有绑定。 哪里去扫码呀？这个必须得解决啊！都是现在那个子女都出国，都不在身边，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家，这个能交吗？他说你交不交他们不管，这不是合理合法吗？
0: 你这样哈，这位全先生，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咱们这边是属于医保缴费这一块，看一看是不是说咱们这个缴费的程序设定的只能是通过电子缴费这种方式，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服务咱们农行这边能不能切实的考虑到咱们百姓的实际情况，然后呢进行一下人性化的这个处理，或者是说考虑到这个老年百姓群体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已经是递交到咱们农行的负责人手里了，好吧，然后您的这边的联系方式我也留给他们了啊，有可能会跟您联系，好吧。
3: 已经那个交给他们了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情况我现在已经反映给咱们农行的这个负责人了，好吧。
3: 啊，那好啊。
0: 好，
3: 那就当当什么这个那个指定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这个您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您刚刚已经说过了，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都了解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能不能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百姓交就是老年百姓没有电子支付的这种方式，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便大家来缴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办法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好，
0: 不客气，再见哈。我们先说到这儿，这位听众朋友。
3: 那我回复吗？
0: 这边的话，我们先跟他们沟通啊，我们先跟他沟通一下啊。好，再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位叫品味人生的网友，铁南热力公司的电话是多少哈？我们来看一下铁南区域的这个供热电话是25001114啊，25001114。咱们这边的话呢，现在延吉市这边已经是开始开双供热了啊。这位叫失乐园里的怪兽，他说：“你好，主持人，想问一下，铁南供热开始供热了吗？天信小区里的水管是冷的，点了炉子，它是这样的。”不是说今天点了炉子今天的水马上就热，从点了炉子开始慢慢的循环的话呢还有一段时间，要看一下你所处的位置是在供热管网的哪个端，如果说是处在供热管网末端的话，可能这边的话就需要循环两三天啊，它才能慢慢的过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位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问一下，那个咱们那个中甲那个足球比赛，明年咱们有主场吗？完了，以前我去过那个看球啊，是啥呢？门口没有卖票的，都在这手机那个手机什么网上那个操作买票。咱这个岁数大了，咱也不会摆了不明白。去了一次还得找人小年轻的摆了，你这后边气的是再也没去。完了，还总想上现场去看。刚开始今天刚开春的时候我去了看过一场，就是完给我气的以后再也不去了。我就想问一下，咱明天咱还有比赛，咱门口能不能买着票了？
0: 现在咱们这个票基本上它都是通过这个网络来售票，就是对于老年群体呢它是有免票政策的，拿着这个身份证入场，但您可能还没到那个免票的年龄是吧？
4: 对，那是65周岁以上，关键我不到65周岁，所以咱手机也摆了不明白，不像一年轻人，那在门口直接设置卖票的多好啊！老岁数大的人不会那个手机操作，咱直接到那去买就完事儿了。
0: 您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反映给咱们延边龙顶足球俱乐部啊。咱们这个买票这一块票务这一块，我们可以把您的这个意见反映给咱们延边龙顶足球俱乐部。因为就是为什么网上购票更方便一点的话，网上购票呢可以在系统当中实时的看到我们这个票的这个出票情况，有票没票大家一目了然，就以免的出现没有票了我们不知道盲买的话再去排队，排到你了再告诉你没有票的话，那这个情况就比较麻烦。
4: 这个吧，嗯，年轻人行。

0: 这个岁数大了，我的手机都不会操作。我上回我去看的时候也是，周围啊，很多老人都是60岁以上的，还不到65周岁的都不会操作，都找那显年轻的买。这也是很麻烦的事儿。因为咱这个主场也涉及不到票卖空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球迷去看，到什么时候去买呢？都能买的票。
1: 您这个情况我刚刚说了，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反映给咱们延边龙顶足球俱乐部啊，就是考虑到这一部分群体，不会操作手机，想着就是在这个线下购票，可以，您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帮您反映，好吧？
0: 那好嘞，麻烦你了，对，
1: 好，不客气，再见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金先生。
2: 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银行的啊，让我换社保卡。23号之前换社保卡。是有这事儿吗？
1: 您的这个卡，社保卡是哪里的？
2: 农村商业银行。
1: 龙井的农商行是吗？您稍等一下哈，这边我给您一个龙井农商行的电话啊，然后呢您这边呢和他来核对一下，好吧？对，您这边就是说，因为就是涉及到具体的这个卡的信息的这个情况啊。龙井的农商行电话是291-7802。
2: 291-7802。
1: 对。
2: 谢谢。
1: 好，再见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罗先生的电话。罗先生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反映说这个交费城墙医保的呀。就是以前没归农业银行，就是吉林银行。随时随地什么时候让交都可以交。现在刚才反映也是，前一阵问也是不能交，能不能交医保问了，他说不行，交不了，窗口交不了，你就得扫码。完了到邮政储蓄呢，邮政说我们现在没联网，没开通，不能交。到交通银行呢，交通银行旁边啥银行，交通银行说我们这现在没有交医保这个业务。那中国这五大银行怎么这个几大银行怎么都那人民币在中国现在已经作废了，是咋回事啊？
1: 这个罗先生，请您注意您的措辞啊！人民币在中国现在是依然好用的，只是现在缴费的这个方式，现在只是这个缴费的方式啊。咱们就是用
3: 你这是土政策呀！
1: 来，这样罗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能用纸币去交这个医保的费用，是吧？
3: 听我说，刚才提那老人我听了。不管老人多大年龄，谁拿到窗口存储都可以交，就自由交往就最好。以前都是这样，就今天开始，前一阵问的啥银行都不行。你向政府反映这个事儿吧，好不好？
1: 就是现在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线下的银行用这个现金来交这个医保费，是吧？可以。
3: 连着三个银行都不
1: 这个我刚刚我听到了，您不用重复，农行、储蓄和交通银行这三个银行都交不了，是吧？
3: 对对。
1: 好，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3: 没有了。
1: 那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哈。好的，那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节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节目。
4: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雅，以成。
8: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9: 爱人者，人恒爱之；
10: 敬人者，人恒敬之。
11: 至深，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12: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0: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2: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周女士的电话哈。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5: 现在那个集中供热不提前供暖了吗？我那个在那个我家在金海小区。金海小区没热，旁边恒润第一城那个我们这个楼挨着我们这边这个就热了，那边就没热。
4: 现在就是隔着一条街是吗？
5: 不是挨着，就是那楼和楼挨着，我们都没热。
4: 楼和楼挨着，金海小区现在就不热是吧？
5: 对，旁边这恒润三期挨着，我这边有个店，我这个店里就热了，我家就没热。
4: 然后您这边是哪个供热公司？
5: 集中供热沿西区，就是恒润第一城三期。
4: 可以，您稍等一下哈，这边的
5: 楼道那个进水管都是凉的。
4: 可以，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啊。稍等一下。您这边的话是，我看一下啊，是金海小区整个小区都没热是吧？
5: 对对对，我们有业主群嘛，大伙都在群里发出的，就是楼道那个管根本就没热，屋里也一点热度都没有。
4: 行，这样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马上反映给咱们这个供热办啊。
5: 对，让他们查一下子是哪个问题，为啥没热，旁边热了，这边没热。
4: 可以，这边的话我们现在马上反映给供热办，然后您这边呢是留下了联系方式，有可能会跟您沟通，然后电话我需要提供给他们，您这边没有问题吧？
5: 没问题。
4: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哈。
5: 谢谢，辛苦了。
4: 好的，再见。不客气，再见哈。你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你好。
6: 主播早。
4: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6: 我想咨询问题，就是目前不交那个医保吗？医保里边含一个那个长护险，它是指的什么意思？
4: 咱们这个长护险哈，这一块的话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两天问的也比较多。这25块钱的长护险呢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简称长护险。身体健康暂时可能用不上，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缴纳这个保险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居民医保我们都知道解决的是我们看病就医这个费用的问题，那长护险的这25块钱呢，它重点是保障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的照护需求。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因为年老啊、意外啊、疾病啊这些原因导致身体的功能部分或者是全部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一部分的参保人员，那么经过失能的等级评估，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护险的待遇。那这些长护险我们交了钱以后能享受哪些照护服务呢？比如说如果说子女比较忙，给我们送到了这个照护服务机构，那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就可以申请在定点的服务机构接受照护服务。如果是居家照护，如果是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可以申请定点服务机构上门来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包括协助洗漱、翻身、进食以及生命体征监测等规定的一些服务项目。那有人说很多人就觉得，那我现在身体挺好的，我暂时用不上，我这25块钱是不是白交了啊？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呢，保险的意义它不是说每个人每年都要用上，而是在真正能用的时候多一份保障给大家。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讲，真正需要长期照护的时候，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这个护理的费用了，还有家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现在提前参保就是给未来做一份保障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您这边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6: 请问一下，那个如果这个是长护险是强制交还是自愿性啊？
4: 这个居民城乡居民这一块

0: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不是建议大家交城乡居民这一块呢，和医保的话是同步按年度集中征收啊，不交长户险的话呢，不影响医保的报销，但是如果以后发生失能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长户险护理报销的一个待遇啊。嗯，
1: 那如果我要去交的话，我就提出我说的长户险我不交，可以吗？
0: 这个我们再跟医保再确定一下，好吧？你这边的话就是不想缴纳这个长户险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因为现在都年轻嘛，不想交，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子，可不可以就自愿性？
0: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
1: 啊，暂时没有了。
0: 嗯，行，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辛苦了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来看一下抖音网友快乐人生，他问这个今天的油价是涨了还是掉了？发改委昨天发布了消息，2026年10月15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啊，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这个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这个国际市场原油的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呢，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那么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呢不做调整，啊，本次不做调整。啊，那等到下一个窗口调价期来临之后呢，啊，我们到时候还会给大家来关注这个油价调整变化这个信息内容的介绍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现在呢是这样啊，延吉市供热企业呢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以及供热监督投诉电话已经开通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延西集中供热和开发区，电话是2500114。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公司电话2500114。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电话2357115、2357116。啊，延吉春城热力公司电话2212265。荣祥热力公司电话2727195、2727185。铁南热供电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电话2810686、2812319。还有呢是祥辉热力公司电话183-0433-505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朴女士的电话哈。朴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反映一个事儿，我家是铁南，昨天开始我们楼道就开始漏水，俺们那个报修电话是2500114，今年开始用的是这个号，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打到现在一直是占线状态。
0: 嗯，
2: 然后我看新闻了，咱们2500114这个是延西片、铁南片、开发区片都用这一个电话号。
0: 嗯，
2: 所以就用一个电话号能满足这么些人报修电话吗？一直占线。
0: 就是你们家小区单元门上有没有贴这个管片区的这个没有这个联系方式是吧？
2: 对对。
0: 然后你们的网格群里也没有这个具体的那个换热站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没有是吧？
2: 没有。这真要命啊，这一个电话。哎呀，原就是一多半的人都在这。
0: 行，这样哈，您这个问题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把您的问题一起反映给咱们这个供热办，然后让供热办这边呢来协调一下，让您的电话这边我们要提供给他们啊，您的电话提供给他们没问题吧？
2: 可以的，可以的。那维修电话就这一个吗？
0: 目前哈，他们公开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这个，但是一般来。

0: 讲，就是每个供热公司它都有自己的换热站，每个换热站都有自己的这个负责人。你像我们家小区单元门上就贴了我们家那个小区换热站的联系人的这个电话。前两天我们家那个管道漏水，楼道的那个管子漏水，我就给他打电话了，就是都有，应该是各个
1: 都有。
0: 然后你可以再跟你们那个社区再问一下，因为他每个社区他也建了一个这个供热群，每个社区也有供热群，都有这个在手机上联系。嗯，
1: 原来不是这个号，去年为止呢，我们是那个济南公路负责的，有
0: 今年换了是吧？
1: 对，今年开始就这一个电话。
0: 行，这样哈，咱们先解决眼下这个漏水的问题，好吧？咱们先解决眼，就是我看一下啊，就是只有一部电话，只有一部公开的电话，一直占线打不通是吧？
1: 对，
0: 可以。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直接跟他们沟通一下啊，然后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
1: 好嘞。
0: 您的诉求就是说建议能不能再增加一些电话，这个我们先把问题解决完之后再提建议的事儿，咱们先把眼下这个漏水的事儿先解决，因为这两天今天气温稍稍有点回升，但是毕竟到这个时候了，东北这个季节它再回升也没有大的回升这个空间了，冬天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先把这个眼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啊，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不客气。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你好。
2: 那个我跟你问一个事儿吧。
0: 现
2: 在我的社保卡呀。
0: 不着急。
2: 2018年我给我发的。现在能不能换卡呀？
0: 他如果说没到期的话，您先不用着急换呀。他正常来讲，
2: 到期多长啊？
0: 正常来讲的话，他是10年吧。然后那个一般如果是16年的卡。到2028年到期，2016年的卡，2026年到期，2020年到期呢，现在统一往后延了2年，延到2028年。如果你是2018年的卡，它就直接到2028年。在这个您先不用着急，好吗？
2: 我昨天啊，跟我下面在什么北大那个也是上面的，您上面一样。他们不告诉我。
0: 这边呢？
2: 他以前农业上面。对呀，走过去，对呀，走。
0: 他可能应该是不知道，他应该是不知道。这样，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这边节目要进广告。
2: 那，现在不换没事吧？
0: 对，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

0: 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直播热线是255-1545，还有255-1546，还有255-1547啊。一位是4464的网友，他说要把这个节目参与热线打到公屏上。这位网友，我已经用我的个人抖音号在公屏当中把这个节目参与热线